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金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24号，我区召开安全生产暨连续强降雨天气过程应对处置视频调度会，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盯不放的执行力，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书记袁家军指挥调度我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并召开防汛工作会议要求，通报了全市全区近期雨情、水情、灾情情况。视频调度了顶山街道城市内涝、永兴镇地灾防治、贾斯镇防汛减灾、吴滩镇防汛筹备等工作开展情况。唐大军指出，当前全区已进入汛期，近期还将经历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汛情风险仍然较大，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应急响应和减灾救灾新理念，深刻认识我区特殊地理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坚决破除经验主义和消极懈怠思想，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做到思想上不松懈，行动上不迟缓，落实上不缺位，坚决打赢这场极端强降雨防御攻坚战。唐大军强调，要强化预警预报，充分运用现代化科技监测手段，加密对局部地区和强对流天气的监测预报频次，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内涝点、地灾隐患点等高风险区，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直抵群众，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通报、早防范。要强化协同配合，密切联动协作，坚持防汛与防地灾、防内涝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完善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要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规范及时准确上报信息，确保指令传达顺畅，险情处置迅速。要强化应急处突，优化应急物资储备布局，建强防汛抢险和应急机动队伍，全力做好抢险救援万全准备，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全面压实属地责任和包保责任，严格履行部门监管和行业指导责任，强化督查问责和群策群防，确保防灾减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月2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工作，高度戒备、充分准备、严密防备，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赵光平来到区融媒体中心，仔细查看应急广播运行情况，要求紧盯传输线路、设备配置等关键点位，确保应急广播时刻在线，应急指令畅通无阻。

0: 在田家炳中学人行天桥区域，赵光平实地查看排水管网运行、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全天候监测巡查和设施保养维护，确保强降雨天气下快速响应、高效排涝。在永兴镇周岩村庙上危岩地灾点和桂林庄安置点，赵光平详细询问地灾点管理机制，看望慰问因灾临时转移群众，强调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全力做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赵光平指出，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夜间降雨明显，短时降雨偏强，全区上下要充分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理念，绝不允许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掉以轻心，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雨情、水情、险情精准监测预警，综合运用气象、水文等监测手段，强化上下游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坚决守牢第一道防线。要深入细致排查风险，聚焦小流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摸清灾害风险底数，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风险隐患排查全覆盖。要科学划定洪峰过境高中低风险区域，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加强城市防洪排涝、河道风险防控，确保各类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充分利用应急广播等载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险情及时通知到村到户到人，有效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压紧压实部门属市责任和镇街属地责任，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落实紧急信息直报快报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区领导廖义伟参加。
1: 5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调研顶山街道五举坨东阳光港口，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全力推动港口建设扩容提质增效，不断提升水运服务能力，为江津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赵光平一行来到东阳光港口实地调研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现场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港口规划建设、仓储设施、功能布局和企业运营等情况。赵光平指出，港口是江津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构建现代化集疏运体系的关键节点。当前，江津把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作为全区一号工程，全力推动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东阳光港口作为辖区重要的水运口岸组成部分，要主动融入这一发展蓝图，找准定位，发扬所长，确保发挥更大功能效益。赵光平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定位，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科学谋划港口建设，全面提升运营服务质效，加快把枢纽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盛势。要着力优化完善港口规划建设运营方案，合理配置岸线资源与仓储用地，不断优化功能布局，增强辐射带动能力，确保港口发展与城市功能产业布局深度融合，协调共进。要加强企业服务，做好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工作，精准有效破解企业堵点难点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全力推动港口建设扩容提质。要坚决扛起部门监管责任、镇街属地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优化作业调度系统，严格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区领导周建池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22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成果融入依法履职全过程，认真履行法定监督职能，深化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助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美丽江津建设贡献。

0: 现人大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评议，评议结果为满意。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注重源头防控与精细化管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治理体系，强化执法监管联动，健全问题闭环整改机制。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指出，要继续夯实资产清查工作，做到家底清、权属明，要积极开展资产盘活利用，节约行政成本，提升资产保增值水平。要进一步优化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打通国有资产信息共享互通壁垒，强化资产管理刚性约束。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区级预算调整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全区社会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听取和审议了区法院、区检察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了人事任免，被任命同志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区领导周建池、涂景红、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江永刚、杨玉书，区法院院长接成于区检察院、区监委相关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会议。
1: 5月22号，我区召开纪念白屋诗人吴方吉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区政协主席杨丽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吴方吉生于1896年，德感街道人，自名白屋无声，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等多所高校，参与创办重庆大学，曾担任江津中学校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白屋诗体。我区早在40多年前就开始宣传研究推荐吴方吉，江津吴方吉研究会成立10年来，与重庆大学吴方吉研究会、成都吴方吉研究会相互配合开展研究，对弘扬吴方吉先生事迹、促进文化传播和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听取交流发言后，杨丽希望大家要弘扬吴方吉先生心系苍生、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引导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要传承吴方吉先生勇于实践、独树一帜的艺术品格，扎根脚下土地，倾听人民心声，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要践行吴方吉先生立德树人、甘为人梯的教育家风范，造就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要持续做好史料挖掘研究工作，以文史铸就人文高地，进一步搜集整理吴方吉先生的遗稿和文献，让文化名人的光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会议举行了捐赠仪式，吴氏后裔向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捐赠吴方吉手稿，四川大学、成都、江津两地吴方吉研究会分别向有关单位赠书，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发言。区政协副主席梁启凯、老同志王忠德以及吴氏后裔、川渝两地高校、文博单位及吴方吉研究会专家学者等参加会议。
1: 接下来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
0: 5月21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全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市委第一督导组督导我区学习教育工作相关情况，听取了全区学习教育工作情况、区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各工作组工作情况汇报，听取了三个区委督导组工作情况以及各项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蒋华江指出，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有力、态势良好、成效初显。 他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凝聚工作合力，

0: 聚焦致力问题整治，破解发展难题，从严从实协调保障，务求落地见效，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高要求，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区领导雷先斌、钟红兵参加会议。5月21号以回到故事发生地致敬平凡奋斗者为主题的纪录电影《劳途归巢》露天特别放映活动在白沙镇政府广场举行，1000余名当地群众、外来务工人员与电影主创团队、文化界嘉宾一道共享这场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文化盛宴。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向军出席放映活动并致辞。这部由将军级青年导演郑旭松执导的纪录长片，以零干预跟拍手法，真实记录了白沙酒厂工人潘昭德在返乡后兼顾劳作、照料双亲、抚育子女的坚韧人生。该片已斩获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并入围平遥、北京、重庆等国内外重要影展。放映结束后，主创团队与观众围绕影片创作历程、现实社会价值展开深入探讨，耐心回应群众疑问，实现了银幕内外的有效对话，进一步传递了平凡奋斗者的精神力量。
1: 我们4年的跟拍，我始终想坚持的，它是直接电影的呈现的手法。然后我觉得生活的本身，它不需要太多的修饰，也不需要太多去渲染。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家乡将军这一片的土地上，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值得被看见。其实生活的本身，它就已经是我们最动人的剧本。
0: 5月22号，区总工会召开14届二次全体会议，书面学习是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重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精神，履行相关民主程序，替补工会委员9名，常务委员3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英当选区总工会第14届委员会主席。张世英在表态发言中表示，将团结带领全区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奋力推动将军公运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将军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贡献工会力量。5月21号，区决资委一行赴盛泉、顶山、吉乡等地开展城市建设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了解城市建设推进情况，梳理发展难点堵点，集聚专家智囊思路对策，精准建言献策，赋能将军城市功能升级，城市品质提质增效。盛泉街道作为区行政中心所在地，京北新城核心区，是将军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调研组一行深入盛泉寺、南北大道等地，实地查看城市风貌打造、市政道路配套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当天，调研组一行还深入顶山街道、柳林社区、吉乡街道、茶几厂等地，实地走访查看老旧城区更新改造、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活化等即将办到城市更新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城市智慧化、精细管理、商圈商业活力激活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并针对如何破解文旅品牌影响力不足、解决设施配套缺口等短板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后期还将系统研究分析，形成决资建议。区决资委主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石诗龙，区决资委专职副主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光武，区决资委专职副主任、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涂景红参加调研。节目最后来关注渝 BA 赛事。5月23号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渝 BA 地组焦点战打响，将军四面山队客场挑战涪陵武陵山大裂谷队，经过激烈对抗，将军队以75-84惜败涪陵队。当天19时，涪陵区体育馆内声浪如潮，热情沸腾，精彩对决拉开帷幕。首节比赛，将军队缺少节奏手感，篮下进攻失误多，以14-24落后涪陵队。第二节，涪陵队加大力度防守将军主力队员，并以防守带动进攻，致将军队得分点频频受阻，比分以30-47落后。第三节，将军队欲奋起直追，但由于队员间缺少联动，多次传球进攻被打断，外线三分命中率低等原因，比分以48-67落后。最后一节，张航志屡投三分球，欲孤胆吹响反攻号角，但距比赛结束2分钟时， 比分仍有十分之差。此外，福陵队继续加强对江津内线快攻的盯防控制，并采用拖延战术，持续巩固比分赢面差距，最终让江津队以75-84不敌。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拼搏，看台之中，球迷热情如火。尽管是客场作战，仍有近百名江津球迷奔赴福陵为江津队助威，成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也彰显了江津浓厚的篮球氛围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2: 今天确实福陵队比我们做得更充分，他们打得更好。我们今天上半场整个一直没有我们自己的节奏，所以说我们下半场稍微要好一点啊。我们所以说在输20多分的情况下，我们那个下半场把比分那个追回来很多，确实我们下半场比防守强度能够匹配得上啊。上半场我们整个的进攻没有组织起来，所以这是我们下一场要回去好好总结的地方。
0: 5月30号，江津四面山队将主场对战丰都队，欢迎江津球迷继续为家乡球队助威加油。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聚焦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5: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6: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

0: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
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0: 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中国，
3: 我爱你，
4: 中国，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中国，
8: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0: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节目到我们的下半场啊。就聊了这么多的一个避险和逃生的一个法则，我个人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
1: 啊，
0: 那就是最从容的底气来源于提前的准备。
1: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家里或者车上啊，一定要备一个防灾应急包啊，里面有至少3升的饮用水和高热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有压缩饼干，
0: 嗯
1: 啊，还有可以准备一些手电筒啊、高频哨子啊，还有简易的急救包，比如说碘伏、纱布、止血带，还有常用药啊，把这些放进一个比较结实的双肩包里啊，放在这个门口的玄关处啊，随手都能拿到。
0: 哎，没错，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在手机备忘录里存好应急电话。其实现在我们的智能手机很高级了，打电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识别是什么应急电话，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紧急的联系人，在极端天气下被困找不到人，哎，那就很麻烦了。
1: 是的啊，天气可能慢慢会好转，但是呢，别忘了，其实真的这次也是一个警钟。
0: 没错，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来讲哈，其实面对这个大雨呢，感觉其实对于我们内心来讲，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啊。
0: 刚才我们大家一直在提到的，就是避雨的时候要躲在哪里，回到家里边，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延伸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就是暴雨天在家里最温暖的角落是哪里。有的朋友可能会选择是窝在沙发里听雨声，或者是煮一锅热汤在厨房，还是翻出旧相册回忆往事的书房。那么其实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种暴雨天你觉得家里最温暖的角落在哪里呢？
1: 其实啊，我就喜欢窝在啊沙发上面，或者是放在这个家里的这个飘窗上面哈，飘窗上面啊，垫一层厚厚的这种软垫，然后呢堆几个靠枕，然后再把这个啊小茶几或者是拿一个板凳啊在旁边啊，泡一杯热茶或者是榨一杯果汁啊，拿一本很久没看的书，或者是啊就拿着我们的手机或者平板，
0: 来
1: 一边听雨声
0: 看一看，
1: 一边来看看手机啊，看看书，就感觉像是背景音乐的时候，那个时候，而且下雨嘛，我们都知道会，像特别是这种天气啊，这种时候本来是就是那种很闷热啊，下雨那雨的一瞬间就会感觉很凉快，很凉爽，
0: 对，对，
1: 也是感觉很舒服，
0: 而且很多时候哈，叫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听雨声，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听。而且很多人入眠的时候，就比如说要手机上要放那种白噪音，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雨声的这个白噪音。
1: 是，
0: 其实我觉得我还睡不着。
1: 你是不是？我听着听着，我不，反正我现在有一种习惯，就喜欢听着东西睡。可能我不会知道里面到底放的是啥。
0: 别这样，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很不好
1: 的习惯。真的，其实是真的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原来都没有这个习惯，怎么慢慢的就开始要听着声音睡？
0: 我告诉你们，就是年纪大。其实还有哈，还有一些朋友，刚才妍希说的，在飘窗的台子上面哈，其实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觉得是在什么呢？在厨房里边
1: 啊，在厨房。
0: 哎，他觉得下雨天他得要做点什么事儿，比如说要炖一锅汤啊，或者怎么样，有的炖番茄土豆汤或者冬瓜排骨汤，食材都是冰箱里常备的，扔进锅里小火慢炖，然后炖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浓郁的香气出来，
1: 对，
0: 然后感觉温暖到鼻子，然后再暖到胃里，整个人都很松弛下来的感觉。
1: 是的啊，现在所以说厨房哈，不一定是要做这种大餐啊，雨天里哪怕就是煮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哈，端到餐桌前然后就是感觉也非常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幸福，
0: 反正吃起来就行了，对吧？
1: 对对对啊，就是把你的胃都暖和起来了。
0: 还有的朋友哈，他会在那个餐桌上，对，他会觉得是很舒适的，就不是吃饭的时候哦，他就是围坐在这个餐桌边，然后外边下着大雨，大家谁也不急着出门，就那么坐着，吃瓜子嗑瓜子的嗑瓜子哈，然后吃花生的吃花生，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那种哪儿也不去谁也催不了的那种 状态，我觉得
1: 松弛感
0: 挺好的。
1: 哎，我觉得这种真的是松弛感，
0: 对吧？
1: 嗯，是的，啊，还有那个有人哈，选择喜欢这种呀阳台，
0: 嗯，
1: 哎，阳台就是在阳台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拿一个啊旧椅子啊、一个小板凳儿，或者是啊再拿一个高一点的板凳嘛，泡一壶茶。其实我们家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感觉，
0: 嗯，
1: 啊，我们家小的那个有时候不在家嘛，啊，就跟大的那个哈、我们就三个人拿一个小桌子或者拿一个高点的板凳，再摆上三个小板凳儿，啊，就坐在那儿，
0: 嗯，
1: 然后可能是各自玩各自的，但是呢，就是三个人围坐在一起，就感觉就不一样，
0: 哎哎哎，
1: 很舒服，然后喝点茶呀，
0: 对对对对，
1: 喝点啥东西，感觉很舒服，
0: 嗯，而且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哈、这种家里面的温暖的空间，
1: 嗯，
0: 很多是基于一个物品的，
1: 嗯，
0: 比如说就是什么那种床啊，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叫做比如说有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餐桌呀、或者怎么样哈，其实更多的一些叫什么呢，有一种感觉，就是这种物品会释放进你的内心的空间里边，叫做心理空间
1: 啊、感觉就是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啊，其实还有一种哈，我觉得另外一种温暖的感觉哈，就是美食。那、前面我们刚刚说了，不是说厨房炖汤非常的温暖吗？
0: 嗯，
1: 但其实吃的过程本身哈，也能制造出温暖。比如说，我觉得哈，这个雨天、

0: 很适合，你知道吃什么吗？
1: 吃什么？
0: 吃火锅。
1: 哇哦，
0: 就是不需要什么大菜啊，你切一盘
1: 吃火锅
0: 切一盘什么牛肉啊，啊切一盘猪肉啊、然后再洗几个青菜，然后电磁炉一插，全家人围坐在那个电磁炉旁边
1: 啊
0: 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啊，玻璃上全是水雾，就那一刻感觉哇好暖和哟。
1: 因为
0: 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你把啊那个窗户一打开，很大的风，
1: 对
0: 啊，然后你再吃火锅，感觉那个味儿哈都散得特别的快。
1: 而且哈，其实像火锅啊、煲仔饭呐、热腾腾的泡面呐、这种有热气的东西，其实在雨天吃都很加分。
0: 嗯，
1: 所以有的朋友哈，特别是到了晚上煮方便面，然后加鸡蛋、青菜、火腿肠，哇，端到茶几上，一边吃一边看电视，那种满足感真的不亚于去一趟那个米其林餐厅。
0: 真的，真的，我也是我很喜欢啊。就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然后就是看一个啊综艺啊，或者看部电影啊、电视剧，反正就把手机打开，在那看。但是呢，当旁边有一个人陪你一起吃的时候，就不能开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要被念，说吃饭你都还要看手机吗？所以就是我其实我很喜欢就是一个人吃饭，因为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没有人管你，
1: 对，
0: 无拘无束，想干啥就干啥。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你看我们有朋友也是分享啊，他说我最温暖的角落就是客厅的那张旧沙发，下大雨的时候我会泡一杯咖啡，然后裹着毯子窝在沙发里边，外面马路上偶尔经过的车看着哈窗外的车，然后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但那种不是孤独的凄凉，而是就像刚才妍希提到的吃饭没人管他的那种
0: 自由
1: 的感觉。
0: 是的，哎，还有一个朋友说哈，说他们家的那个啊温暖的角落就是儿童房的地毯。
1: 嗯，
0: 哎，就是下雨天又不能出门遛娃嘛，
1: 对啊，
0: 他就跟孩子一起坐在地毯上搭积木啊，读绘本啊，就是外面打雷孩子也不怕哈、啊因为妈妈在身边。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妈妈身边就是最安全的角落了。
1: 对的，对的。还有这个朋友叫老周哈，他说：“哎呦，这年纪应该相对来说可能有点大了。”他说：“我的老伴儿走了两年了，下雨天最喜欢坐在那台他踩过的缝纫机旁边。那个时候还有他摆着没做完的鞋垫，有时候不说话就坐在旁边听雨声。好，然后呢，在那儿就思念。”
0: 他的老伴，对，是的，啊，虽然呢那个角落是空了一个人，但是爱哈从未离开，也希望呢这份回忆能一直温暖着你。
1: 没错，像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我们怎么样在极端暴雨天气下如何来
0: 避险
1: ，没错。另外呢，还有和大家也分享了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
0: 就是暴雨天气哈，
1: 对、
0: 你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啊，每个人其实都有在暴雨天气啊，或者是啊在大太阳天啊，就是不同的想干的不同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呢啊，总归就是你最喜欢的事情。
1: 对，
0: 其
1: 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我觉得跟大家聊了这些小美好之后哈，我觉得更多的也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一首歌曲，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呢叫做《下雨天》，来自南拳妈妈。也伴随着这样的一首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愿每一场雨都能够被我们温柔的相待。
0: 也愿您家啊永远有一个让您安心的角落。
1: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伴随着这首《下雨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

0: 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就在近日啊，咱们重庆永川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极端特大暴雨天气，这场突如其来强度极大的强降雨来势汹汹，猝不及防，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房屋损毁、农田被淹、道路中断、电力通信受阻等重大生命财产损失。每一个灾情画面都让我们揪心不已。根据官方的权威发布，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永川区遭遇了今年以来最强特大暴雨袭击，茶山竹海街道双石镇等多个区域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其中呢，双石镇关口湾站6小时雨量高达 296.6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突破100毫米，极端瞬时强降雨瞬间引发了山洪爆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多重次生灾害。灾情发生后，永川区多地受灾严重，大量的民房、农田、道路、水利设施、电力通信设施不同程度受损，大批群众被迫紧急转移安置，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奔赴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修、群众安置、灾情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场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暴雨灾害，再一次给所有人敲响了最沉重、最深刻的安全警钟。暴雨天气绝非普通的阴雨天气，极端强降雨引发的各类灾害破坏力极强，危险性极高，一旦防范不及、应对不当，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汛期暴雨天气频发多发的当下，全面地来认清暴雨带来的各类灾害风险，熟练地掌握科学有效的避险自救方法，主动做好防范措施，最大限度降低这个灾害的损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牢记、必须掌握、必须时刻谨记于心的生存常识。今天呢，我们就以永川暴雨灾情为警示，全面的来为大家科普暴雨会引发哪些致命灾害，不同场景下我们又该如何的科学避险，咱们汛期日常该如何提前防范，灾后该如何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所以呢，这一期节目咱们就来告诉大家如何来贴近生活的安全知识，帮助大家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住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本次科普内容贴近生活，通俗易懂，无论您是住在城市小区、农村乡村，还是驾车出行、户外作业，都能够学以致用。希望每一位听众认真聆听，牢记于心，并且告诉您所掌握的知识，告诉您的家人朋友邻里，让安全知识人人知晓，安全防范人人践行。首先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一场强暴雨天气到底会引发哪些直接次生灾害，这些灾害究竟有多危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无法逆转的损失。很多听众觉得呀，下雨无非就是积水啊，出行不便。殊不知，这持续性高强度的暴雨是自然界破坏力极强的气象灾害，它会连锁引发多种险情，覆盖城市、乡村、山区、平地、室内、户外，风险都是无处不在的。第一类风险，那就是城市内涝灾害，这是暴雨最直接、最常见的灾害。短时间内的超强降雨，城市排水系统无法快速排出大量雨水，城区的低洼路段、地下车库、地下商场、老旧平房、桥洞、隧道、低洼院落瞬间积水，水位呢快速上涨，

土经济损失十分惨重。啊，这是第一类灾害，城市内涝风险。来说第二种，那就是山洪灾害。啊，这一类灾害往往更加可怕，多发于山区丘陵、乡村沿河区域。强降雨它会快速汇聚山体、田间雨水，短时间倾泻而下，形成流速极快、冲击力极强的山洪。山洪来势凶猛，裹挟着泥沙石块，会瞬间啊冲毁房屋、农田、道路、桥梁，卷走牲畜、家具、车辆，阻断逃生路线。身处低洼临河、依山村落的群众来不及转移，就会被洪水围困，极易发生溺水撞击、掩埋事故，是暴雨天气中致死率极高的灾害，也是本次永川暴雨造成严重破坏的主要灾害之一。啊，这是第二类山洪灾害。第三类啊，叫做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这是暴雨当中最凶险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会不断渗透山体土壤、岩石，让山体土质变得松软饱和，山体结构松动，进而引发山体滑坡、岩石崩塌，大量的泥沙、石块、碎石被雨水冲刷，形成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这类灾害突发性极强，毫无征兆啊，不可预测，一旦发生会瞬间掩埋房屋、道路、农田，摧毁一切障碍物，人员呢是根本来不及躲避，极易造成被掩埋、房屋垮塌、道路阻断、失联被困等极端险情。在这一次永川暴雨当中，就引发了多处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进山道路全面中断，救援工作一度受阻，危险性可想而知。啊，这是第三类灾害，是次生灾害当中最厉害的一种，那就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第四类是河道洪水、堤坝溃决灾害。暴雨呢，会导致江河水库沟渠水位暴涨，超出河道的承载啊，堤坝的防洪极限，出现河水漫堤、堤坝渗漏、堤坝垮塌啊、溃决等风险。洪水大面积蔓延啊，淹没周边的村庄、农田、居民区，造成大范围的洪涝灾害，大片区域被洪水覆盖，基础设施全面损毁，群众大规模受灾转移。第五类灾害叫做次生安全事故。这个暴雨发生的连锁的危险啊，是无处不在的。第一类是触电事故，这个积水浸泡啊，导致电线、电线杆、路灯、配电箱、家电路啊，还有这些漏电啊，无形之中引发这个触电的伤亡风险。而且尤其是在积水路段啊，最隐蔽、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样的一个致命危险之一，它是。第二类是房屋垮塌事故啊，老旧房屋、土坯房、依山建房、地基不稳的房屋，如果被云水浸泡、洪水冲击后，墙体就极易开裂，屋顶坍塌，造成砸伤掩埋啊，这也是啊一类安全的次生事故。第三类次生事故呢，是交通意外事故。雨天哈，它的路面会变得湿滑，视线受阻，积水路段暗藏陷阱，车辆打滑失控熄火，引发交通事故哈，也是我们需要去极高的这种引起我们的关注的。第四类呢，是公共设施的损毁啊，电力通信、供水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导致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群众与外界失去联系，应急救援无法快速抵达啊，也是有非常高的风险的。第五类灾害，那就是灾后的卫生防疫、食品安全隐患。洪水过后，淤泥垃圾、污水遍布，水源啊、食物被污染，蚊虫细菌滋生，即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病等疫情。同时，灾后的山体边坡依旧松动，二次滑坡塌方的风险也是极高的。所以呢，这第五类次生安全事故风险，我们也是要引起极高的关注度与警惕的。所以呢，认清灾害，敬畏自然，主动避险，科学自救，是我们应对暴雨天气、守住生命安全财产的唯一办法。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讲解一下全场景、全覆盖的暴雨

安全避险知识，从暴雨的预警识别、提前防范准备、雨天居家避险、出行避险、户外避险、农村山区避险、遇险自救、灾后防护几个方面，完整的来为大家解读一下实用的技巧，内容细致，简单易学，每一位听众都要牢记。首先，我们应对暴雨灾害一定要做好的，那就是提前预警、提前防范、提前转移啊，这是最有效的手段。大家一定要学会识别官方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绝不能心存侥幸。我们的暴雨预警啊，它是分为了四个等级，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啊。这个红色呢，它就是最高级别的，危险是最大的啊。我们来具体解读一下。蓝色预警，那个就是啊，危险系数相对来说最小的一种，12小时内降雨量将近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持续降雨啊，就作为这个蓝色预警的一个基础条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的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关闭门窗，检查排水，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啊，这是蓝色预警。再高一级叫做黄色预警，黄色预警的标准呢是6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持续。此时呢，就要求咱们停止所有的户外作业、户外游玩，远离低洼、河边、山区，居家要做好积水防范，准备好应急物品啊，这是黄色预警。接下来是第二凶险的橙色预警。橙色预警呢，是3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降雨强度大，风险极高。此时严禁外出，低洼区域、山区、老旧房区的群众要随时准备听从指挥转移啊，这就是橙色预警。我们可能在这些低洼地段的群众要面临转移的风险了。再来说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极端特大暴雨，灾害一触即发。此时要立即的停止啊一切的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区域的群众立刻无条件转移，要服从政府、社区、村干部的避险指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绝不拖延，绝不留恋财物啊，生命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啊，这是最凶险的红色预警。在这里重点提醒，气象预警就是命令，安全避险就是责任。只要发布暴雨预警，尤其是橙色、红色预警，务必放下所有的事情，优先保障啊生命安全。这个时候千万别还因为什么上班办事、贪恋家里的财物拒绝避险，执意外出，生命永远比财物更加重要。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分享暴雨天气居家安全避险的各项啊指南，还有咱们如何来守住家中的安全防线。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我们就以永川特大暴雨为例，为大家啊介绍一下咱们居家的啊暴雨天气的防范的各项需要掌握的安全知识。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呢，暴雨天气肯定都是会选择待在家中，居家避险啊看似安全，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需要去注意的。这里为大家分享第一点，咱们要做好的是及时关闭家中的所有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入室内，在门口窗台放置挡水板、沙袋、旧毛巾堵住门缝、窗台缝隙，减少雨水进入家中的地漏、排水口，我们日常要做好及时清理，千万不要在上面堆放杂物，一定要保证家中的排水通畅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好的。第二点，在这种极端特大暴雨的情况下，咱们要切断家中的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拔掉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等所有电器的插头，防止雨水浸泡电器啊，引发漏电、短路。

触电、火灾啊，千万不要触碰带电的电线、插座电器啊，这是第二点，用电安全。第三点，我们一定要远离家中的危险区域，在特大暴雨、极端天气下，不要靠近窗边、阳台、外墙，远离悬挂的空调外机、广告牌，不要待在阳台、露台、顶楼，避免高空坠物砸伤。老旧房屋、危房、土坯房要第一时间选择撤离，绝不逗留。哪怕房屋看似完好，也一定不要心存侥幸啊，这是第三点需要做好的。第四点，在暴雨天气，咱们使用淋浴、水龙头也是禁止的，防止室外管道漏电啊，引发一系列的触电事故。不要靠近窗户观看暴雨雷电，远离金属门窗、金属管道啊。还有呢，及时关注社区、村干部、官方平台发布的避险通知、路况信息，保持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你的手机电量的充足，提前备好充电宝。如果家中出现积水上涨、墙体开裂、渗水异响，立刻放弃财物，快速撤离，不要等待，不要犹豫。暴雨期间也千万不要往楼下扔杂物，不高空抛物，不随意开窗触碰室外物品，安心地待在室内安全房间，静待降雨的减弱。还有呢，暴雨天气原则上咱们要禁止一切不必要的外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必须出行避险，务必牢记以下生死禁忌。第一个是六不准，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点，不准趟积水行走，不准驾车驶入积水路段，不准靠近河边、湖边、水库、沟渠，不准靠近山体边坡围墙，不准靠近电线杆、路灯、配电箱，不准在桥下、隧道、涵洞逗留。如果是步行出行，一定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吊塔、外墙空调、阳台花盆，防范高空坠物，绝不趟水，积水下方有可能暗藏深坑、无盖下水道、碎石，还有漏电隐患。丁，可能这个水面哈看起平静，但是底下可能是危机四伏，一旦滑倒坠入触电，后果那将不堪设想。遇到积水路段一律绕行，绝不冒险通过，远离墙体边坡，防止坍塌砸伤。如果是驾车出行的朋友，暴雨天气驾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开启车灯，保持车距，避开低洼路段、桥洞隧道、老旧路段，遇到积水未知深浅一律绕行，切勿强行涉水。车辆如果在积水路段熄火，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一旦水位上涨，车门无法打开，立刻弃车逃生，往高处撤离，生命远比车辆重要。不要停在低洼啊树下、边坡、广告牌下，防止积水淹车、坠物砸车、滑坡掩埋。如果是乘坐公共交通的市民，一定要远离车厢门窗，坐稳扶好，下车时避开积水，不拥挤，不慌乱，安全有序上下车，抵达安全区域后不再随意走动。针对户外务工人员、居住在农村山区、临河依山的群众，避险呢则要求更加严格。户外田间劳作、野外游玩的人员看到暴雨来临，收到预警，要立即停止所有活动，快速前往安全室内场所躲避，绝不在野外田间、山上、河边逗留避雨，远离河道、水库、堤坝啊，防止被洪水冲走。山区依山居住的群众时刻留意山体边坡、渠道的动静，一旦发现溪水暴涨、河水浑浊、山体异响、泥土松动、雾气异常、碎石掉落，说明山洪、滑坡、泥石流即将来临，立即向山坡两侧的高处啊，安全平坦的区域转移，不要往山谷、山脚、低洼处跑，切勿贪恋家中的牲畜、粮食、财物，快速逃生。农村群众提前清理院落排水，检查房屋安全，提前转移低洼处的物资、车辆，接到转移通知立即服从指挥，快速有序转移，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咱们严禁在这个暴雨天进山、爬山、露营、垂钓、涉水游玩，哪怕是小雨天气也要杜绝此类行为。极端天气变化极快，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地质灾害。如果说咱们真的不幸遭遇了洪水围困、积水被困啊、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牢记的自救法则。遭遇洪水围困，第一时间往高楼、屋顶高大啊的这些大树上面转移，寻找坚固安全的高处躲避，保留手机电量，拨打110、119、120应急电话，清晰说明自己所处的方位、被困人数、现场的险情、联系方式，等待救援，不要盲目跳水逃生。第二，如果是不慎落入水中，这个时候也切勿慌张啊，不要拼命的挣扎，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要去抓住身边的漂浮物，比如木板、树干、泡沫箱，一定要节省体力啊，来，如果看到有救援人员的话，再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不要逆流游动啊，这完全就是消耗体力，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要顺着水流的方向往岸边啊去靠近，才有被救起来的希望。如果遭遇了滑坡泥石流呢，要立刻向滑坡泥石流两侧啊，我们是往两侧左右两边啊，往左右两边的高处快速奔跑，绝不要顺着滑坡啊，你觉得你这个跑过泥石流根本是不可能的，人力是不可能跑过的，一定要啊往这个两边跑，远离滑坡区域，跑到安全平坦地带，防止被掩埋。如果是被困在车内、室内，保持冷静，想方设法向外呼救，制造求救信号，耐心等待救援，不要盲目冲撞、攀爬，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安全无小事，生命大于天，一次及时的避险，一次认真的防范，一条牢记的常识，就能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一次盲目的出行，一次侥幸的逗留，一次疏忽的大意，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在此，我们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次发出倡议，请大家务必时刻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主动学习暴雨防灾的避险知识，自觉遵守避险要求，主动远离危险区域。灾情无情，防范先行，警钟长鸣，平安相伴。应对暴雨灾害，最好的救援就是提前防范，最好的防护就是牢记常识，最好的态度是时刻警惕。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为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掌握暴雨灾害的防范知识，敬畏自然，重视安全，科学避险，守护自身，远离一切暴雨灾害风险，平平安安度过汛期。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有重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学会自保，互相提醒，平安相伴，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

0: 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一次心动相伴前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一起来关注今天的987在路上。首先来关注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变化。众所周知啊，根据我们现实的一些状况以及各大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些天气预报的消息，最近呢，重庆中西部的部分地区遭遇了强降雨，永春两个雨量站达到了特大暴雨，在我们重庆的中西部地区有九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的天气，整体的降雨量是比较极端的。那么有的听众朋友呢，也从各个微信公众号各个视频号了解了我们重庆的一个特大暴雨的一些情况以及受灾的一些情况，那么心中也是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后续的降雨是否会持续呢？根据重庆市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吴正谦的表示，他说呢，根据这个持续暖湿气流的影响，从24号夜间到28号上午，重庆将会维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状况，降雨将会具有明显的变化，夜间降雨会更加的明显，而且雨量相对较大。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在长寿、开州等中西部偏北和东北部的区县都将会是暴雨灾害风险比较高或者较高的等级，请我们市民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做好应对防范。那对我们江津区的市民朋友来讲，江津区的这轮降雨过程将会持续到27号夜间，预计在28号结束。有的朋友也在产生这样的疑问，你说白天降雨的话，基本上我们要想提防或者说进行一些应急处置是相对比较方便的。你在晚上呢，大家都在熟睡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雨水啊，河水暴涨，我们处置起来也是比较被动的。那么为什么降雨很多时候发生在夜间呢？这次的一个强降雨呢，主要还是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而暖湿气流呢，它有日夜的变化，晚上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很多时候发生在夜间。那这是一个由于天气的一个气流所导致的。气象部门也提醒，在前期的强降水会导致土壤的含水量接近饱和，所以像这个城乡急涝以及山洪啊、滑坡呀、洪水啊，这些次生灾害都是极有可能发生。所以在这段时间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大部分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9到28摄氏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各地阵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1到31度之间徘徊，高海拔地区是15到26度。5月28号的白天到30号的白天，各地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3到30度左右，高海拔地区从18到25度之间徘徊。那5月30号夜间到31号夜间的话，各地也是雷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4到31度徘徊，高海拔地区是19到26度之间徘徊。既然这段时间的强降雨比较多，我们也都知道哈，根据一些视频号、一些公众号了解到了，永川这个地方的受灾的一些情况，近期的这个雷雨天气呢，非常容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遇到这些自然灾害，有没有哪些前兆提醒我们提前的准备？我们应该怎么处置呢？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发生地质灾害的一些应急处置情况。那什么叫做地质灾害？它主要是因为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所导致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与地质作用相关的一些灾害啊，它是比较多的。那在我们重庆肯定是有地质灾害的，像比较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是有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等。当这些地质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避险自救呢？
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遇到滑坡我们应该怎么跑，滑坡不是让你去抵御这个自然灾害，而是赶紧的跑掉。滑坡可能它会摧毁建筑、道路以及各种设施，伤害人畜，所以在自然灾害面前人是没有这种抵御能力的，你只有跑啊。滑坡它对乡村城镇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新闻里头报道的发生滑坡的村子都没了，整个村子都没有，从这个山顶卸下来的泥石流一下子把整个村都给淹没了。那么在滑坡发生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前兆来进行识别。首先发现这个泉水的流量突然异常，出现了泉水井水要么就复活，要么就以前有水的变干涸了，要么这个水量突然就发生变化了。这种呢，水量的流量发生变化，它是一个前兆。第二个前兆就是四周的岩体小土坡发生小型的坍塌和松动的迹象。那么在城市里头或者是在一些房屋当中，它会出现墙体地坝的裂缝，而且裂缝逐渐加宽加深，这个都是滑坡的一个前兆。还有呢，就是有的裂石岩石开始开裂，或者说已经发出剪切挤压的声音，这是石头发出的声音，这个绝对不是人为造成的，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要注意，有可能是崩塌滑坡的一些出现。还有就是发现动物的一些异常，树木歪斜呀、等等啊，动物的一些比如说狗啊、鸡啊，它不回家了，或者成群结队的在外面活动，这些都是平常看不到的，很少看到的一些反常的现象。那这些前兆呢，都在提醒我们有可能这个地方会产生滑坡。真正的遇到了滑坡，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呢？首先呢，我们应该处在滑坡体的上部，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的两侧稳定地区进行逃离。你往这个滑坡的上面跑是不行的，因为它使劲的往下掉，你只能往旁边跑。然后呢，处在滑坡体，就是你处在滑坡体中间的时候，尽可能也是向坡体的两侧高处进行逃离。如果你处在滑坡体的前缝的时候，可以迅速的向两边逃走。哎，看得出来这个规律了吗？一旦发生滑坡的时候，不管是您在滑坡的上部、中部，还是在下面，都应该尽量的往两边的高处逃跑。这是在发生滑坡的时候怎么逃生？那遭遇了崩塌又该如何逃生呢？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者是塌方。它会让建筑物遭到损坏，使公路和铁路被掩埋，所以崩塌造成的自然灾害损失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同样发生这些自然灾害前，其实大自然也在发出一个信号，也在用一些信号像这个扩音器在提醒我们要注意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发生崩塌哟。那么它的一些前兆怎么去识别呢？有可能呢，这个建筑物或者山坡的顶部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小崩小塌等一些现象，然后这个山坡或者田地的底部，它的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的痕迹。最后呢，我们不时会听到岩石撕裂摩擦的

声音，这些三个信号都在提醒我们崩塌发生前啊，大自然发出的这些警告信号，这些的一些扩音器的一些现象，要提醒我们提前的做好准备逃离。如果您在田间劳作，或者是啊在野外遇到崩塌，又应该如何处理？如果您身处崩塌的这个位置影响之外，一定要注意绕行，这个是肯定要有的。如果您处在崩塌的下方，也是应该迅速的向两边逃生。如果您感觉到地面震动，也应该向两边地形比较平缓的地方进行逃离。如果您在就是受灾以后哈，也不要立即的进入到灾区去搜寻财物，有可能还会发生二次崩塌，还会有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些灾害的出现。这个时候人命关天呢，人命绝对比你家中任何的那个什么账本啊，那些金银首饰啊，那些保险箱重要啊。只要人在了什么都好，人不在了财产再多也没人享用。好，接下来我们也是为大家继续的分享在我们重庆地区主要发生的一些自然灾害，包括刚才提到的崩塌，还有我们的那个滑坡之外呢，还有第三种灾害叫做泥石流，这个也是非常吓人的。也曾经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啊，那个泥石流一旦倾泻下来，巨大的流量的岩浆倾泻而下，一下子把村子给淹了，把道路给淹了，基本上呢这个山坡塌陷想象不出它原来是啥模样。泥石流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强降雨导致的暴雨激发的，它的发生非常的突然，来势凶猛，会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性非常的大。那泥石流也是大自然的灾害，那大自然在发生这些灾害的时候，也在通过一些警告信号来提醒我们注意。比方说在前期泥石流发生的时候，河床它的水突然就断流了，这是其中发出的一个信号。也有可能洪水突然就增大，而且伴有较多的柴草和树木，就是从上游流下来的。上游流下来的，你知道这个泥石流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或者呢，就是发生在山谷或者是在一些山沟里头，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闷雷声，这就是泥石流倾泻而下带来的声音。还有就是在沟谷的深处会变得昏暗，而且也带有轰鸣声或者轻微的震动声。这四大信号都在提醒我们泥石流它有可能会发生，这些都是灾难发生的前兆。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些前兆，提前的做好家中财产呢，或者是牲畜啊这样的一些提前的转移啊，特别是我们人身的安全也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保护自己。当然呢，也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根本就来不及提前的应对，遇到了怎么办，也是有一些处理的办法。如果你遇到了泥石流，你应该是和泥石流呈垂直方向向两边的山坡上边跑。泥石流呈垂直方向，泥石流一般是往下的，呈垂直方向那肯定是往两边跑，爬得越高就越好，因为泥石流是往下冲的嘛，你越往下走越有可能被泥石流给淹没，所以只有往两边往高处跑，绝对不能说往泥石流的下游走，这是最笨的哈，最傻的一种方法。然后呢，我们如果沿着山谷在徒步的时候，一旦遭遇大雨，要迅速的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也不要在山谷底下过多的停留，因为随时泥石流冲泻而下，比洪水还要快。如果在房屋当中，要设法的从房屋当中跑出来，尽快的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的防止泥石流，它完全有可能掩埋房屋的，你被泥石流掩埋进去，你根本就逃不出来的，那个泥浆太粘稠了。所以刚才提到的是遭遇泥石流的一些前兆，以及遇到泥石流应该如何应急处置。在咱们重庆呢，还有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自然灾害，叫做地面塌陷。地面塌陷呢，是
经常在地下矿产

0: 一些采空区或者是喀斯特地区，咱们重庆喀斯特地貌还比较多哈，在黔江啊，在那个武隆这个地方，哎，都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地形。一旦洪水来了以后呢，非常容易导致地面快速的变形或者是陷落。那地面塌陷它也有一些前兆，比方说突然发现这个地方的井水或者泉水突然的干枯，或者突然的浑浊翻沙了，那有可能就地面发生的一个前兆。还有呢，就是水位突然的骤然降落，地面呢它会产生一些鼓包，小型的垮塌，会出现环形开裂的沉降，我们稍微能听得到地下土层垮落的声音或者是一些现象，这也可能是即将到来的地面塌陷。另外建筑物它会有倾斜，会有开裂的现象，地面的积水引起的地面冒气泡啊，水泡啊，旋流啊，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有可能是地面塌陷咯，一定要进行及时的逃离，相关物资的一些转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地面塌陷又应该怎么办呢？遇到任何的自然灾害，人首先是把自己给吓死了哈，心情慌乱，不知道怎么跑。可能你以前知道该怎么跑，灾难发生之前该怎么跑，灾难一旦发生的时候，可能往错误的方向跑，往错误的方式来处置。首先要保持心理的镇定，小心的去移动自己的身体，以防更大的塌陷物砸到自己身上。这个时候您观察四周的地面，向相对来讲地面比较平稳的方向逃离，尽快的逃离塌陷的区域。如果您的汽车已经落入到塌陷区域之内，那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汽车已经是塌陷了，应该是保持汽车静止以后，迅速的解开安全带，破窗逃离，寻找逃生的路线，千万不要等在这个汽车内，或者试图还要把汽车挪走，这些汽车都不能够自保，别说您自个儿了，赶紧离开车。叫什么呢？有句话成语叫做丢车保足吗？啊，就是保住自己的生命，不要管那个汽车啥，交通工具啥的，淹没就让它淹没吧。刚才提到的是发生自然灾害的这几种事件，像崩塌、泥石流、塌陷啊等等。遇到这些情况呢，我们首先不管是什么样的地质灾害，都要保持冷静，不能慌乱。慌乱是容易浪费时间，也有可能做出完全错误的决定。要迅速的环顾四周，向较为安全的地段撤离。尽快的是离开事故现场，切记说，哎呀，我的银行存折还没拿回来，我手机还没拿回来，切记不要贸然的返回。然后呢，您发现了这个自然灾害，还要向当地政府汇报灾情，等待专业人员的救援和处置，避免更大的人员伤亡，真正做到地质灾害你我共防。所以在这里教会大家这样的一个地质灾害的五步避险法。第一就是勤观察早发现，第二就是多方监测知险情，第三步长演练会应对，第四步接警报快逃生，第五步听指挥保平安。话说回来哈，我们提前就跟那个消防演练一样，提前做好相关的自然灾害的演练，不至于发生这些灾害的时候手足无措，往往朝着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向来处置，往往是叫什么呢，人命尽毁啊，财产也尽毁。还是建议大家每年不管是在江津还是在重庆还是在全国的其他地方，我们对消防演练非常的重视，对那个学生发生一些踩踏，校园也很重视，但是一旦发生泥石流啊、地面塌陷这种啊，我们这方面的演练可能就很少了吧，甚至都没有。哎，所以希望各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应该把这个自然灾害的演练能够在各大学校还有我们的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啊，都进行一些推广，让我们提前做好演练，遇到突发情况知道如何应对。日本这个国家呢，也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但是每当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死亡率是非常低的。一个是他们建筑物的抗震等级修建的比较高，还有就是他们 在平时学校的演练当中，企事业单位这个演练当中做了很多的一些演练，不至于像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遇到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往在错误的地方来等待救援哈，这个是比较要命的。发生火灾等待的地方和发生地震等待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希望我们应急管理局能够做好这相关的一些宣传，做好相关的一些演练，帮助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远离自然灾害，或者说即或是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也能够保全生命。说那么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住了，那我们这段时间重庆的一个强降雨呢，很多朋友呢也在担心我们各大景区哈，有的有湖有河是否会受到影响。的确如您所想，很多的一些景点呢也是暂停开放，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重庆出现了一些持续性的降雨，重庆多个景区也发布了暂停运营的公告。首先在永川的月亮湖公园和茶山竹海景区是临时闭园，在北碚的金刀峡景区呢也是从5月24号开始闭园，并且开展全面安全排查工作，所有的游览项目和服务都暂停。已经买了票的朋友呢，他是可以办理退票和改期的，详细的情况请您咨询购票平台的客服。除了北碚的金刀峡景区闭园以外呢，北碚的缙云山索道还有澄江轮渡、新北泉公园电梯也是暂停运营，也是从5月24号的临时暂停运营，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啊相互转告，注意安全。嘉陵的小渡停航的也是因为嘉陵江水位上涨了，他们也是停航的，至于复航的时间将会另行的发布。如此说来呢，这一轮降雨确实影响到了很多的层面，对我们的市民朋友会造成一些损失，对我们的公共财产会造成一些损失，还有像一些山坡呀，一些人的那个自然的国家的一些自然资产，一些相关的一些景区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也希望大家都平安吧。在这样的强降雨之后呢，我们可能也在痛定思痛哈，应该想着在城市里头发生一些内涝，应该怎么去完善基础设施，同时相关的要加固啊，下水道要拓宽，这个就是大自然给到我们的一些警号，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应该进行及时的复盘。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市民朋友来说呢，掌握一些急救的一些知识，一些防灾减灾的一些知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
1: 大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2: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3: 天哪，我护照丢了。
4: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5: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6: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7: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8: 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9: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10: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1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继续的分享接下来的话题。对我们的打工人来说，我们经常说是职场的牛马哈、啊，吃草产奶。对于劳动者，在劳动年龄范围之内，我们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但是现在呢，国家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以往呢，六十岁的男性要等到63岁才能退，女性要等到58岁或者说55岁才能够退。那么在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延迟退休的这个时间周期之内，我们发生一些工伤或者发生一些劳务纠纷的时候，劳动纠纷的时候，究竟是应该怎么去用相关的法律来进行一个核算，来判断我们的一个究竟是谁对谁错，或者是一些相关权益的一些保障呢？最近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5个部门对外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呢，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施行。可以说呢，这是咱们国家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制度，填补了目前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听了这一些，很多朋友会产生疑问，超龄劳动者，什么叫做超龄劳动者？刚才不是说了吗，以前呢是规定的，在1978年还是1979年规定的这个劳动法，就是说我们男职工啊，有的是55岁退休，男干部是60退休，女职工呢，那个工人呢是50退休，那现在呢是55岁退休。以前的女干部是55岁退休，现在陆续要延长到58岁退休。那么对于55到58、50到55、60到63这样的产生的3年的或者5年的这个时间差里头，发生我这个延迟退休了以后，你以前规定这个劳动法不是60岁吗？不是55岁吗？那现在我超过55岁，我还在上班呢，我超过60岁还在上班了，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工伤，你按照原来这个劳动法来规定，是在劳动期间的起止时间是60岁，但是现在呢，从去年开始啊，延迟退休就开始实行了，那绝对说是60岁以后的这个年龄，在此期间，那有的用人单位说，我们现在执行的这个劳动法呢，是只管60岁，你发生这个工伤的60岁以内是可以退的，包括60岁，60岁以后，那劳动法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法律支持，这就非常尴尬了啊！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一方面在执行延迟退休，但是劳动者，比方说超过原来的劳动退休年龄的这个时间段，发生一些工伤事故，又如何界定呢？非常需要一部法律来补齐这个短板，所以。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新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法律呢，是有一个现实背景的一个出台，首先在法律层面有明确的要求，因为在24年就开始规定延迟退休的一个决定啊，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该保障他们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工伤等一些权利啊，所以这个是以前前年的一个规定了。你一方面是给到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产生的一些工伤怎么去进行界定的，还需要有另外一部法律的一个补充，这是法律层面的一个要求。还有就是目前我们超龄劳动者啊越来越多了，这个群体是越来越大了，因为老龄化严重了嘛，很多老人啊，不管他是自愿也好，还是说法律的强制规定说必须让你延迟到多少年龄退休，他从客观上造成我们现在的老龄人口，特别是老龄的一个劳动人口越来越多，这部分人口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是从事保安、家政、建筑工人、普通的劳动者，有的是退休返聘的，像什么医院的专家呀，什么那个其他的退休专家呀，行业骨干等等，这个规模是越来越大的。如果说大家都是在60岁以后退休，你现有的劳动法只针对60岁以内的人群，那显然不太符合现实的需求。另外，我们现行的法律保障确实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因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多数被认定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这样就脱离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围，导致 咱们的牛马们，劳动者，特别是超龄劳动者，在现实当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比方说工伤认定困难，很多超过60岁以上的劳动者发生工伤难以获得赔偿，或者是公司被拖欠，

现有的这个法律维权依据不足，因为你已经超过60岁了，你已经是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了，为什么还在工作呢？另外会导致劳动条件缺乏保障，用人单位他也不管你是59岁62岁，他会可能为您安排过重的劳动或者是危险的作业。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24年9月13号就那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关于延迟退休的一个决定，就提到了应当保障咱们超龄劳动者的一个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和工伤保障等权益啊。所以60岁以上的这些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的身体素质啊、精力体力明显不如咱们的中年和青年，所以在安排工作上也应该侧重的进行考虑。另外在发生一些工伤事件的时候呢，没有现有的法律支持，会发生纠纷，不知道该找谁，走什么程序。这就是为什么会出台刚才提到的由人社部部门对外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这就是出于这么一些的现实原因。当然了，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适应延迟退休政策的需要。超龄劳动者呢，到底是指多大年龄的人呢？超龄劳动者肯定是指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哟。我们现在规定的说60岁到63岁啊，60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再过几年再过十年啥的，有可能法定退休年龄不是60岁了，不是63了，有可能继续的往后延。所以目前来讲，咱们这个超龄劳动者他只是这个超龄的年龄，法定退休年龄他只是一个相对的，他随时隔上一段时间都会变化。目前来讲呢，我们出台的这些法律也是从旧标准向新标准过渡的一个阶段。旧标准的话是在1978年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干部男性是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或者是管理岗年满55周岁。像特殊工种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的男性是55岁法定退休，女性是45周岁法定退休。这是在1978年执行的一个旧的标准对于退休年龄的界定。那在24年全国人大的规定呢，从2025年1月1号起逐步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法定退休年龄将会从目前的60周岁的男性延迟到63周岁，55周岁退休的女性会延迟到58周岁，50岁退休的女性延迟到55周岁。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些年头，法定退休年龄男性是63周岁，女性女干部是58周岁，女工人是55周岁。在现有的暂行规定当中的超龄劳动者主要是包含了两个方向的人，两个范围的人，一个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工作的人，他叫做超龄劳动者。还有一种呢，是已经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已经开始领退休金了，但是被返聘或者是再就业的人啊，主要包括就是这两种超龄劳动者。那么还有一些呢，劳动者呢是不属于这条规定的适用的一些情况。比方说他是根据国家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也就是说虽然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经过协商延迟退休，仍然属于正常劳动关系期间的，他将会继续的适用劳动合同法或者是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原有的法律，那就不适于咱们人社部出台的这个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规定。这个权益的暂行规定它适用范围是包括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经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一个适用范围这个要分清楚。你延迟正常的延迟退休的跟延迟退休以后又被返聘回来的适用的法律是不一样的。所以针对这种又返聘回来的你的劳动报酬呢是不能够低于最低工资。

他们缴纳养老保险。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来代扣代缴，这个呢就是看你和用人单位的一些协商情况，有的用人单位愿意给咱们交，咱们就交啊，自己给代扣，那用人单位不给咱交，咱们呢还可以自己的身份啊继续的交，交的越多嘛，到真正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就领的越多。这是我们这个关于人社部最近出台的一个新规，针对的是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它将会从7月1号开始施行，目前呢还有将近一个多月的一个窗口期，希望各家用人单位，不管你是公务员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是国企民企私企哈，目前这个窗口期呢也方便咱们进行一个梳理，遵照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相关权益的一些保障，也应该为他们缴纳工伤保险。是的，这样的一个新规呢，它是根据有关法律的出台进行一个补充，补齐相关的一些短板，对我们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是非常及时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的为大家分享的最近招工的一些启示。不只是咱们的超龄劳动者，可能以前您是50岁退休，退得比较早，那个时候缴纳的社保比较低，工作二三十年啊，拿到手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工资比较少，可能有的超过退休年龄的还会继续的找工作进行返聘呐、或者是其他自谋职业呀等等啊。找工作呢确实现在也不太好找，而且呢有的人也是打短工吧，这个工作这个岗位干几个月啊，然后又不需要人了，或者自己体力承受不了又要换工作什么的。不只是我们的这个超龄劳动者面对这样的一些就业的尴尬，咱们的现在的这些毕业2年之内的大学生啊，我身边也有人甚至还从国外留学回来读了研究生的，去年就开始待业在家了，至今到现在都没找着合适的工作。那为了缓解我们目前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目前来讲帮助我们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我们江津区呢目前启动了今年的第二季度公益性岗位的一个招聘工作，面向社会招聘的是公益性的岗位70个人，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哈。我们目前来讲呢，咱们江津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会有相关的一些推文的介绍。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着重的捡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岗位。基本上这次招聘的是由区人社局、区水利局等一些部门，以及即将顶山支平等一些镇街，这次报名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主要针对的招聘对象就是离开学校2年之内都还没有找着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也就是在24年6月20号以后毕业的这些毕业生，以及第二大人群针对的是在重庆市户籍登记失业的4050人员，或者是包括了失业3个月及其以上的这些人，以及呢我们的复员退伍军人等一些群体，主要针对的是这3种人群。那么目前已经有岗位的人员，有工商注册信息的人员就不在这次招录的范围之内了，主要这次提供的70个岗位是面对这3大群体。报名时间就是在今天5月26号的上午9点到5月28号的下午6点。怎么报名呢？可以通过网上和线下2种方式。网上呢，建议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到江津区公开招聘70名公益性岗位这样的融媒的微信，江津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的推文的一个标题介绍，打开进去呢，通过我们他们的这个网址进行登录。因为在这个节目里头呢，这个网址的地址还比较长，说了半天可能你也记不住啊，建议您找一些推文来进行一个报名。线下呢也可以报名，线下呢到哪儿呢？是我们江津区滨江新城的海会院啊，海会院，大海的海，汇集的汇，花院的院 ，B9栋吊1层16号进行现场报名。肯定要带一些资料的，这个没得说，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带上自己的户口本，带上自己的学历学位证书，以及填好的报名表，这些材料统一的到现场进行报名。但是呢提醒大家，这次虽然提供的是70个岗位，但是只限每个人只报1个岗位啊，不能说我2、3个总有一个得录取吧，这个是不行的。你想好了以后，选好了

后再来提交您的报名表，报名表，报名表提交以后是不能更改的，请您谨慎地进行填报。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江津保安公司施老师的电话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023-47524-080，以及我们江津区就业和人才中心马老师的电话023-8122-2337，023-8122-2327来进行咨询了解。那最主要的重点接着来了啊，这次提供的这70个岗位大概是哪些呢？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也不可能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那么多，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些吧。首先呢，来自江津综保区为大家提供了2个岗位，一个是协助企业的纠纷调离调解岗啊，它是全日制的，工作地点在江津综保区管委会，针对的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学历要求本科及其以上，工资待遇每月3300，提供工作餐。那综保区还为大家提供另外一个岗位，叫做基层就业服务协管，主要是负责服务企业的招工，也是全日制啊，他也是在综保区的管委会工作，也是针对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待遇都是一样的啊，3300，提供工作餐，学历要求本科及其以上。那洛黄的工业园为大家提供的是一个岗位，叫做基层就业服务协管，主要是为我们的企业服务招工啊，也是全日制的，工作地点在洛黄工业园发展中心，也针对的是离校两年之内都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学历要求本科及其以上，工作待遇每月工资3300，提供工作餐。另外我们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呢，也为大家提供的是交通协管员，这个岗位需要的是4名，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协助开展外勤工作，内勤资料的整理以及窗口的协助，要求是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退伍军人都 OK 了啊，也是在我们江津区工作，全日制的这种工作方式，要求本科及其以上，每月的工资待遇2600，提供工作餐。另外我们的街道呢，是为咱们的市民朋友提供一个经济统计服务岗位一个，协助开展数据实地采集、系统录入、分类整理、统计分析、台账建立等工作，他的工作地点在吉祥街道，针对的是离校两年之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要求大专及其以上的学历就 OK 了，工资待遇是每月3100，提供工作餐。另外呢，我们吉江街道呢也为大家提供基层就业服务协管岗，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落实就业促进政策，提供政策的咨询，就业失业信息的采集统计，就业技能的培训，失业登记、失业人员待遇发放等相关工作，也是在吉江街道干活啊，也是针对离校两年之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工资待遇和那个学历要求和刚才提供的这个协助开展实地采集、系统录入的待遇是一样的。另外下坝镇呢，为大家提供的是乡村振兴协管员啊，3个，负责的是乡村振兴相关工作，也是在针对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下坝镇工作，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要求，每月工资3300，提供工作餐。龙华镇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乡村振兴相关工作的岗位，在龙华镇工作，针对的是退伍军人啊，也要求本科及其以上学历，每个月工资2330加上补贴，也是为大家提供工作餐。先锋镇提供的是乡村振兴协管员，这样的岗位需要2个。针对的是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退伍军人，要求学历大专及其以上，以及每月工资3300的待遇，那提供的是工作餐。四平镇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乡村振兴的服务，针对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两年之内都没有就业的，以及退伍军人大专及其以上，他的待遇呢就不一样了哈，每个乡镇给到的待遇不一样，那四平镇给到待遇是2330，也是为大家提供工作餐。另外水利局呢，也是为大家提供的是水利工程档案资料的整理和管理工作，在江津区水利局工作只需要一个岗位，针对的是离校两年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只要求大专及其以上的学历，工资待遇每个月2330，提供工作餐。四面山镇和中山镇、蔡家镇都相

记得为大家提供乡村振兴相关的一些工作岗位，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和退伍军人啊，以及我们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也为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些信访问题处理岗位、公共设施维护岗位、档案管理岗位啊，也是针对的离校两年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本科及其以上学历2330每个月工资，提供工作餐。在我们石麻镇呢，提供的岗位呢是面向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的复员退伍军人，有这么一些岗位，像归建和环保协管员、经济协管员、应急协管员等一些工作岗位。工资待遇呢是每个月3330，要求大专及其以上学历。双福街道为大家提供的是文化科技体育服务岗和劳动保障协管岗，也要求的是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本科及其以上学历，每个月工资待遇3500，提供工作餐。吴滩镇为大家为这个离校两年之内没有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和退伍军人呢，分别提供了像乡村振兴岗位、经济协管员、助残便民岗，工资待遇是2730加绩效考核，学历要求大专及其以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上次在节目当中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建议大家通过我们江津荣密的微信公众号点开我们的相关的推文啊，这个推文的标题叫做江津区公开招聘70名公益性岗位，即日起报名啊，这样的推文就有很多岗位的一些介绍，大家可以去扫二维码了解具体的一些岗位信息以及相关岗位的要求、薪资的待遇，看看您是否有意。那有意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两部电话来咨询了解，带好您的相关资料，填好您的表，到现场也行，报名到我们的网上进行报名也 OK 了。我们也希望呢，针对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当前的一些状况呢，不管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离校两年都没有就业的大学生，还是我们的复员转业军人，以及呢我们的这个4050人员啊，也有一些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咨询了解。不管怎么说呢，人活到现在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你不要觉得我在学校学的这点东西就够用了，社会就是一所大学啊。高尔基说过，社会就是我的大学，在社会里头学到的绝对是你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也建议不管我们的大学生也好啊，还是其他人员，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也希望社会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一些岗位，让每个人都能够有职业安居才能够乐业嘛啊。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呢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才不至于闲散啊，产生很多的一些治安问题哦。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我们的话题有兴趣的话，特别是刚才关于这个招聘岗位的一些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提到这方式来进行查询了解咨询。好，节目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如果呢，如果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的一些岗位出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断的去学习深造，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我相信这个国家的政策也好，制度也好，不断的去完善，法律法规完善，这样的一个社会一定是一个复兴的社会，复兴的国家。

0: 事，感受千年的文明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啊。首先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的采摘消息。在这样的一个初夏，我们将近有很多的这个水果也相继的成熟了。随着这个气温的上升，初夏的甜蜜如期而至，各种时令的水果陆续成熟，比如说咱们将近的李子、桃子、杨梅、蓝莓等等啊。带上咱们这份攻略，跟着我们一块来边采边吃吧，一起 go go go。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李子的采摘点，在顶山润资源水果园地种植基地。走进顶山润资源水果园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是在郁郁葱葱的果林里，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一个个晶莹的金玉里散发出诱人的果香。顶山润资源水果园日照充足，再加上独特的土质和全新的栽培技术，孕育了品质上乘的金玉李，安全又健康。这个金玉李这种品种呢，是果香四溢，香甜可口，果肥汁多，相对于普通的李子来说更脆口更甜蜜，而且独特精美的礼盒包装不失为一款非常好的馈赠的佳品。采摘的地方和价格给大家公布一下，采摘的具体地方在江津区顶山仙池润资源水果园种植基地，采摘的优惠价是每斤12元，给大家一个联系电话138-9619-8638，可以提前联系啊。它的最好的采摘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左右。喜欢吃李子的朋友啊，不妨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去采摘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润资源的金玉李啊，听起来这个名字都非常的好吃。那么我们还有给大家推荐的有一个地方，就是广兴镇彭桥村的二社家庭农场，它有占地50亩的生态果园，深耕原生态的种植模式，精心培育了多种的时令鲜果。5月20号到5月29号正式早梅李上市的时候，也邀请大家到果园去采摘，解锁自然的鲜甜。它的地点是，大家可以导航金阳秀海果园，金阳秀海果园，联系电话13320338560，采摘的时间是5月20号到5月29号。李子啊，有的朋友很喜欢吃这个李子，虽然李子吃太多了哈，比如说吃太多了，加上喝水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食欲胀气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李子每年它吃的这个季节非常短暂，而且是脆甜可口，很多人就好这一口啊。如果喜欢吃李子的朋友，不妨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最佳的采摘期。那么除了李子还有桃子，最近这个桃子也是大量的上市，那么如果想去采摘新鲜的桃子，我们可以选择到石麻镇的登云山采摘园，它坐拥130亩生态的桃林，其中70亩四月红桃子已经全部进入了最佳的采摘期。成熟的桃子果皮通透嫣红，果肉是银白脆嫩，皮薄肉厚，汁水充盈，一口咬下去是脆甜爆汁，醇厚的果香在口腔四溢，是清甜而不腻。园区没有入园的门票，采摘带走每斤10块钱，同时还可以提供精美的礼盒包装。如果想亲自去采摘，不妨导航石麻镇登云寺，联系电话是13167921286 13167921286。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采桃子的好地方啊，就是朱代河果园的红玉翠桃，它是软糯多汁，甜润入心，一口下去仿佛喝到了桃汁儿，也是没有入园费的，而且每斤只需要6块钱，随便摘随便吃，而且园内品尝是免费的，大家但是爱惜果实啊，不要像那个猴儿一样哈，吃一口扔一下
掉一个，那个我们的农场主就亏大了哈。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的同时也爱惜我们的这个果子。6块钱一斤，带走的话导航可以导航石麻镇鲜鱼村朱代河生态果园，联系电话是153-1036-6081 153-1036-6081。给大家说完了桃子李子的采摘的最佳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去摘杨梅。咱们将军现在还有很多种植杨梅的基地啊，比如说在织平镇寿星湖杨梅园，它就是依山而建，在阳光的照射下，许多紫红的杨梅是缀满了枝头，宛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珍珠，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园区内近千株的杨梅树是长势喜人，今年的产量预计可以达到7万多斤啊，这个丰产丰收，而且果肉酸甜适中，果香是纯正，是夏天不容错过的时令美味。采摘的价格是每斤，采摘体验是每斤15元，如果普通购买是每斤5元。哎，它这个价格采摘还要贵一些哈，就是你选择摘的话它会贵一点。那么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导航重庆森虎农业有限公司寿星湖杨梅种植基地，同样给大家一个联系电话136-0833-2393以及159-2307-7497，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种植的这个老板去现场采摘。此外呢，石麻镇的东西张二嫂杨梅采摘也将在6月1号开园，另有土鸡、土鸭、土鸡蛋还可以出售啊。采摘地和价格，采摘地可以导航重庆江心区石麻镇东西村板长六社啊，自摘带走是5块钱一斤，而且买的多的哈，买的多的话它就是量大优惠，联系电话是183-2341-7281啊，这个价格很实惠啊，带走5块钱一斤，量大还有优惠，同时还可以带走他们的当地的农特产品，可以去购买土鸡蛋等等啊。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几种水果以外，我们还有一种将近目前上市的蓝莓，初夏时节，嘉平镇的大鸭村蓝莓种植基地也迎来了成熟季。基地内的蓝莓树长势非常的繁茂，排列也很整齐，一簇簇饱满的蓝莓果实挂满枝头，果实裹着一层天然的白霜啊，是新鲜十足，果味淡雅。成熟蓝莓果肉细腻，酸甜软糯，富含营养，口味绝佳。给大家一个采摘地的导航地址，可以导航嘉平镇大鸭村蓝莓种植基地，购买的价格是每斤20块钱，联系电话是136-377-0778啊，大家在江津就可以采摘到我们新鲜的果子。江津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有满足大家喜好的这样的一些新鲜的水果上市。前不久还给大家预告了各种各样的橙子啊，就是柑橘，我们的晚熟柑橘，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时令水果。那么最近上市的就有桃子、李子、杨梅、蓝莓等等啊，过段时间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地方西瓜，猫山的西瓜也成熟了，也可以去采摘。那么这样的一个水果味的夏天已经上线了，不妨大家偷得浮生半日闲，奔赴乡野果园，沉浸式的体验这个采摘的乐趣，肆意的逛吃，畅享鲜甜，不负初夏的好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们再来给大家公布一条消息啊，就是咱们将军四面山精品康养旅居线路给大家一个公布了哈，大家约起来。在前不久的5月20号2026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在重庆观音桥商圈正式启幕，现场集中发布了康养旅居精品线路，其中重庆主城加将军大四面山7天6晚的精品康养旅居线路被推荐为本次大会精心推介的两条精品线路之一。线路紧紧围绕康养旅居为主题，以四平镇、四面山镇为节点，科学配套了中医康养、复兴饮食、康养住宿、心理疗愈、民俗体验等等特色深度体验业态的场景，全力打造康养旅居线路的新标杆。近年来，四平镇、四面山镇聚焦这个康养的业态啊，深耕康养旅居融合路径，全力打造了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那么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线路，重庆四面山森林康养基地就涵盖了四平镇、四面山镇的核心区域，四面山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也在包含其中，是集避暑纳凉、森林康养、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旅居目的地。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夏天来了啊，大家都纷纷要去避暑，而四面山就是一个康养避暑的好地方，大家不妨趁着这样的一个还没有到特别的旺季的时候赶紧的预定啊。在这里有什么康养的资源呢啊，不了解咱们四面山的朋友听友朋友们啊，我们可以来一起了解一下。比如说它有极致的生态环境，它的森林覆盖率高达了 96.5%， 每立方厘米的富氧离子含量最高达到了 2.9 万个，每立方厘米的富氧离子达到 2.9 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而且它的气候也非常的宜人，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到25摄氏度，气候是非常的凉爽，也是逃离酷暑的绝佳选择。那么在将近 90.2% 的土壤就富含硒元素，拥有了富硒食材基地，游客可品尝全竹宴、双生宴、富硒高山冷水鱼等等的特色的养生美食。另外还有一些长寿文化，比如说依托中国长寿之乡的这样的一个底蕴，也融合了康养、医疗、体养、药养、食养、禅养六大健康产业。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提供了森林浴、森林冥想、太极养生还有禅修等等项目，帮助游客深度的放松身心。另外喜欢运动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咱们的四面山，现在

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适合运动朋友的设施，比如说有高山湖泊群，可以提供这个森林的漂流、皮划艇、瀑布咖啡、飞拉达等等的项目，也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啊，喜欢文化休闲的朋友，我们也可以选择每年将会举办七夕东方爱情节、啤酒音乐节等活动，游客可以探访双胞胎村、青叶村，体验双生文化。另外还拥有四面山国际康养云城等大型的康养社区，以及众多精品民宿，适合候鸟式的养老和常住旅居。说到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基础设施也非常完善啊，配套有全民健康活动中心、商业街区、医院等等，为常住的游客呢也提供了医疗和生活的保障，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在这里来是一应俱全，设施配套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区域的板块特色，比如说来到了四平镇啊，它就是定位为康养旅居的核心区，拥有完善的度假设施，这里有重庆第一双胞胎村青岩村，可以体验他们的双生文化。另外四面山镇它是以山水观光和爱情文化为主，拥有望乡台瀑布，也就是我们的华夏第一高瀑、土地岩等核心景区，是夏季体验瀑布东高秀和1314爱情古道的主阵地。在这里2026暑期有一些特别的优惠和提示啊，门票首先是有优惠的，通常在暑期也就是6月下旬到8月底，景区会对中高考毕业生免费加游乐项目半价的优惠，哇，这个优惠力度是蛮大的啊！大学生免门票，以及特定人群，比如说16到35岁的青年，提供大幅的门票优惠。当然，我们的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开通有重庆主城至景区的直达旅游直通车，交通较为便捷。趁着这样的一个夏季的气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初夏啊，大家赶紧去预定，不管你是住民宿也好，是我们当地的去选择那种农家乐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精品的酒店也好，都提前预定，肯定提前预定它的优惠力度会相对更大一些，到后边的房源就会比较的紧张啊。有的朋友还会选择到四面山镇啊去租房子，在景区里边，这也是一种比较实惠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家庭的情况啊住宿的长短以及旅游的长短、时间长短，来选择适合你的这种游玩方式。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一起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奉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咱们江津最近路边园林的花果是长得非常的繁茂和非常的丰盛，缀满了枝头。那么那些花果到底能不能吃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来一个科普啊，小科普啊，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不是随便什么果子都可以采下来吃的啊，一起来了解一下。重庆的街头和公园草木葱茏，繁花盛开，那叫一个美呀哈！当大家漫步其中时，有没有动过这种念头呢？今晚摘点野果野草回去尝尝鲜，这花煮水应该挺养生的吧。

停，打住了。那么这些绿化植物可不能随便吃，虽然它们不少与可食的这个植物长得很像，但味道不好不说，吃不好还可能会进到医院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不建议食用的园林花果到底有哪些呢？在城市的街道、小区和公园里，常能看到红叶碧桃、紫叶李、杏等树木挂满街头啊。一些市民看到果子新鲜，感觉又是纯天然的，忍不住就要摘一颗去尝鲜，结果呢，入口是又涩又酸啊，难以下咽。除了口感差以外，这些观赏果还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虽然能吃，但并不建议大家冒险去尝鲜。一是绿化苗木在品种选育、种植土壤和日常用药上都只追求观赏效果，并不符合食品的安全标准。二是林路生长的植物长期暴露在汽车的尾气当中，比如说容易富含铅等重金属，存在明显的食品安全隐患。再加上其果仁中往往含有比如说青苷类的物质，如果在食用时不小心的嚼碎，轻则出现口苦、流口水、头晕、恶心等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意识不清，甚至是危及生命。比如说我们常了解到的啊，比较漂亮的花就是这个夹竹桃。夹竹桃它有一个笔名叫做笔桃、白杨桃，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全是全株带毒的植物，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它的主要毒性成分为强心的苷类化合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夹竹桃苷，对人和动物来说都相当相当的危险。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叶汁，会引起过敏，会发疼、发疹子等等。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严重的会危害心脏，成年人吃几片树叶就可能导致致命的风险。此前女孩含夹竹桃拍照后中毒的消息就引起过广泛网友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所以说这个夹竹桃是剧毒，大家只可看不可亵玩。还有我们平时容易和食材混淆的一些园林植物有哪些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比如说海芋，也称滴水观音，是常见的景观植物，叶片宽大，四季常绿，根茎外形与芋头极其相似。但海芋也是全株有毒，它含有草酸钙结晶、皂素、生物碱等物质，对人体的皮肤、食道、胃肠道等等会造成刺激。若不慎食用海芋，会导致比如说流口水啊、吞咽困难啊、腹痛啊、胸闷等等不适的症状。它的汁液也容易导致皮肤瘙痒或者强烈的刺激。怎么来区分它呢？海芋有直立的地上茎，叶子厚实还有硬挺，油光锃亮的，倒水不能形成水滴。而芋头是埋在地下的块茎，叶子上有绒毛，倒水能够形成水滴啊。这个可以去网上找一些相关的图片，一眼就能识别。那么还有两种很相似的，就是大花萱草，酷似咱们餐桌上吃的黄花菜啊，但它的秋水鲜碱含量远远高于这个黄花菜，含有多种无法通过焯水去掉的强毒性的生物碱。如果不慎误食大花萱草，会引发剧烈的呕吐、急性的肠胃炎，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这个肝肾的损伤，甚至是危及我们的生命。哪怕是新鲜的可食用的黄花菜，也必须经过沸水去烫过啊，就是我们在水里边去焯一下，充分的浸润后才能吃。而大花萱草无论怎么处理都不可以吃。区分的要点就是大花萱草的花瓣厚、个头大、颜色也非常的鲜艳，而黄花菜则花瓣小而薄、低调很多啊。另外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水仙和紫娇花。这两种花朵呀，它们的叶子都长得长长的，乍一看呢特别像拌饺子馅儿的这个韭菜，但它可一点都不香啊。水仙它含有石蒜碱，误食会导致呕吐腹泻。紫娇花虽然闻着有这个韭菜味儿啊，却含有大量的硫化物，
皂苷等等物质存在着剧毒的这个

形风险。区分的要点就是水间叶宽啊，这个鳞茎的多枝多叶有枝均有毒，紫椒花叶它是狭长线形的，茎含有这个韭菜味儿。这个韭叶的条形较窄扁平，实心边缘平滑，具有这个特殊的辛香味儿啊。反正这个路边长的就不要去摘了，这个肯定很多都是景观植物啊，不要随便啊。我看着像韭菜我就摘回家去包饺子，那可不行啊。那么为什么不能吃还要种呢？有的朋友就要提到这个问题了呢。其实这些植物在路边安家本就不是为了上餐桌，而是承担着美化环境、净化空气这些任务的。它们通过丰富的色彩和形态提升城市的形象，同时还兼顾了净化空气、调节气候、降噪防风的一些生态的功能，有的甚至还承载着历史的文化价值。以夹竹桃为例，它之所以能成为园林绿化的常客呢，是因为它的花非常的艳丽，花期也很长，观赏性很强，对土壤的要求不高，而且极易成活。此外呢，夹竹桃还号称环保卫士，能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素，对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提升人居空气质量是大有益处。除了百花齐放，硕果累累也是美好的城市风景。很多的观赏植物的观赏期能从五月一直持续到十月，弥补了花期短暂的遗憾，为园林绿化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所以这些园林绿植大家平时散步观赏观赏就好，可别因为好奇或者想尝鲜就将它带回家自行的食用。毕竟为了一口并不鲜美的这样的一个鲜啊，并不美味的鲜，不小心把自己吃进医院，还破坏了城市的景致，实在太不划算了。让我们把美景留在枝头，把健康留给自己，转发给啊，转达和转发给我们的家人朋友，让更多的人知道吧。

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的花椒采摘的消息啊。江津保鲜花椒正式开采，5月25号江津区保鲜花椒正式进入了采收季。走进吴滩镇的县农村，鲜绿饱满的九叶青花椒是缀满枝头，芳香四溢。村民们手持电剪刀麻利地剪下了枝丫，听见一片繁忙丰收的景象。朋友们都在反映，今年的雨水好，阳光充足，花椒的颗粒大，品质比往年都要好。而且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气候条件和有机肥的广户，每亩的鲜椒产量达到了1500斤。眼下花椒成熟，他们这个农民全家都出动了啊，上阵齐抓这个丰收季。那么田间采收热火朝天，在收购加工地方同样是紧锣密鼓。重庆市吴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就介绍到，农户采摘的鲜花椒经初步的去枝除杂后，统一送到了公司的定点收购，入库保鲜，再依次进行一个清洗杀青、二次清洗分装、急冻等多道的工序，转入冷冻库房进行一个冷藏的储存，静待后续包装上市销往各地。我们的记者也从区农业农村委了解到，2026年全区花椒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3万亩，投产面积达到了47万亩。得益于气候适宜，广户到位，今年的花椒整体长势都非常的良好，预计鲜椒的平均亩产会达到753公斤，同比增长 6.4%。 全年的鲜椒总产量预计是 35.4 万吨，折合干花椒 6.44 万吨，同比将增长 4%。 啊，我们迎来了这样的一个丰收季啊，非常的开心。今年的花椒马上就要开市了，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蕉农们能将他们的花椒卖出一个满意的价格。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九八七江津午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要闻。近期我区召开了安全生产暨连续强降雨天气过程应对处置视频调度会，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

树，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盯不放的执行力，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区已经进入了汛期，近期呢还将经历多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汛情风险仍然较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应急响应和减灾救灾新理念，深刻认识我区特殊地理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坚决破除经验主义和消极懈怠思想，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做到思想上不松懈，行动上不迟缓，落实上不缺位，坚决打赢这场极端强降雨的防御攻坚战。与此同时，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也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高度戒备，充分准备，严密防备，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夜间降雨明显，短时降雨偏强，绝不允许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掉以轻心，要以万全的准备，以确保万无一失。上级有指令，各级有行动，面对严峻的汛情，各方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汛情也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在险情面前，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们冲锋在前，集结了公安民警、应急救援队伍、民兵、志愿者、镇街干部等各方力量，组建抢险攻坚队伍，第一时间赶赴了受灾的各个现场，开展抢险的处置。在贾斯镇，工作人员拉起警戒线，封闭了危险路段，劝阻群众远离河岸危险区域，并组织力量挨家挨户排查，协助低洼地带的居民转移贵重物品，及时避险，以保障群众安全。应急救援力量也出动了无人机，开展巡河，布设布控球、高清摄像头，24小时实时监测水位的变化，科学调度，有力支撑。贾斯全镇6支救援队伍103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高效开展了排涝清淤、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以确保险情处置规范有序。与此同时，齐河的2026年第一号洪峰也平稳地过境了贾斯镇，齐河水位逐步回落，全区未发生人员伤亡事件，没有重大险情发生，防汛抢险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成效。那么据记者了解到，江津此轮的降雨过程呢，将持续到27号的夜间，防汛防灾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江津区将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持续强化雨情水情的监测预警，加密隐患排查整治，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力量，扎实做好后续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以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再来关注西洽会的消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重庆举行，重庆江津玉公司携原创产品集中参展。本次参展的展品匠心十足，特色鲜明，其中襄阳雅韵套盒甄选江津西玉，搭配了天然的沉香，冷暖相融，一气两用，既是案头雅器，也是随身风物，极具收藏和礼赠的价值。其中呢，玉胶魔方套盒深挖了江津九叶青花椒药食同源的特质，将花椒天然精油与西玉的肌理有机结合，兼具经络按摩、舒缓、祛湿等养生的功效，实现了地方物产与西域文化融合创新。此外，玉石按摩仪、八角造型首饰、花椒主题首饰、山茶花系列配饰也同步亮相，江津玉在西洽会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好，再来关注文化方面。以回到故事发生地，致敬平凡奋斗者为主题的纪录电影《老土归巢》露天特别放映活动日前在白沙镇政府广场温情启幕，1000余名当地的群众、外来务工人员和电影主创团队、文化界嘉宾一道，共享了这场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文化盛宴。那么这部由江津籍青年导演郑旭松执导的纪录长片，以林甘玉跟拍手法，真实地记录了白沙酒厂的劳工潘昭德在返乡之后，兼顾劳作、照料双亲、抚育子女的艰。

任人生。这部纪录片已经斩获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并且入围了平遥、北京、重庆的国内外的重要影展。当天放映结束活动之后呢，主创与观众围绕影片创作历程、现实的社会价值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回应观众的疑问，实现了荧幕内外的有效对话，也进一步传递了我区平凡奋斗者的精神力量。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于 BA 的动态。那么上周末呢，于 BA 涪陵体育馆打响了 D 组的焦点战，也就是江津四面山队客场挑战涪陵队。经过激烈对抗，江津队以75-84惜败。那么此次江津队三大主力皆是带伤迎战，拼出了铁血韧劲，近百名江津球迷远赴涪陵，用呐喊撑起了第六人。赛事更是以篮球为桥，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展现了江津城市活力的发展底气。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拼搏，看台之中球迷热情火热，尽管是客场作战，仍然有自发的球迷前去支援，为家乡助威。此起彼伏的江津雄起四面山加油呐喊声，也在当天的比赛当中此起彼伏，每一次进攻，每一个成功的防守，都引起了大家的内心震荡，用呐喊和欢呼给予江津队的球员们无限的力量。从首战主场的声浪掀翻赛场，到客场的跨越追随，江津球迷始终和球队们并肩同行，也彰显了江津浓厚的篮球氛围和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我们来分析文体融合如何以球为媒激活力，擦亮城市名片。一场 UBA 的赛事不仅是篮球竞技的舞台，更是江津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重要载体。那么作为重庆业余篮球的老牌劲旅，江津队曾经获得市七运会的亚军、榆前八区县篮球赛两连冠。那么此次征战 UBA 既是对本土篮球实力的彰显，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在赛事期间，江津将紧扣一赛区一亮点、一主场一特色的理念，将篮球赛事和文旅资源深度联动。主场比赛将同步举办特色市集，汇集非遗美食、文创产品、特色农产品，推出凭赛事门票免费游四面山景区等一系列的惠民福利，带动江津的餐饮旅游消费，让球迷观赛之余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江津的人文魅力。那么从赛场的比拼到球迷的同心，从体育的竞技到文旅的赋能，江津也将继续以 UBA 为契机，点燃全民的健身热情，凝聚城市向心力，推动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未来江津将继续以篮球等体育赛事为纽带，深挖文旅资源，激活消费潜力，让体育活力与文旅魅力相互赋能，持续擦亮体育城市文化名片，书写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那么更多相关 UBA 的动态赛事消息，也欢迎关注江津融媒和江津体育、江津文旅，我们也将为大家带出更多的精彩的现场的及时的报道，让我们一起为UBA 江津四面山队加油鼓劲。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由主持人浩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见。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

0: 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普洱区的店到云南观光了。
3: 转了那些大店的那些态度，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是欺负家人。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7: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8: 提前起。
7: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9: 八一起义胜利
10: 怎么样了？准备好了。
7: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1: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2: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3: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德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啊已经把这小明王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支红巾军的主力虽然说瓦解，但是北方仍然散出着一小股的红巾军，都是一股一股的。朱元璋掌握住了小明王，就是希望激迷这些个零散的部队，将来好有机会来收编他们。说这阵朱元璋已经得到了军报，陈友谅正在猛攻洪浦，他想那个朱文正等将领战斗力不错，洪都一时啊不会失守，于是就不忙着返回，直待这个小明王在这里一切的安排妥帖了，这才辞别小明王回到了应天府。而这阵求援的千户啊张子明也正好赶到了，朱元璋跟刘基接见了张子明，听张子明谈了陈友谅军的这个阵容以及洪都城近两个月来攻守的战况。朱元璋笑着对刘伯温说道，伯温先生当初劝我莫去这个安凤，看起来您的考虑是周密的。据子明刚才讲，陈军有这么多的这个兵力，如果趁我不在来袭应天，那结局将是不堪设想。所幸的是他箭不及致，却去全力的攻打那偏僻的洪都，舍本未遂呀，致使他把洪都打下来，又损我几何呀？刘基微笑着说：“此乃天助民工，人力不可挽回呀。”对对对，可是当初啊，如果说先生不来助我，却在友谅麾下，那是又将如何呀？助犬逍遥，那就难于预料了。助犬逍遥啊，这是一句成语，你要是解释这个还麻烦了，那得用上十几回的时间，咱们在这儿就不给您解释了。朱元璋一听了又一次大笑，那么先生助我，恐怕这也是天意吧。张子明这只继续报告，敌兵虽然说几十倍于我，而我军也有不少的

0: 伤亡减冤，但是士气仍盛，幕下与其计过，赣江水位逐渐的前固，陈友谅的大舰行动不便，形势转而对我有利。但是守军终是太少，日夜盼着援兵来救，如果援军到达，击破敌人是不难的。朱元璋听到这点了点头，对张子明说，你马上回去告诉你家主帅，我这里正在调集兵力，这一次要与陈贼决一死战，不过各处军兵聚齐尚需时日，你等如果说再能坚守一个月，到那日我将亲率大军去解救你们，你们务必要坚守住。打发张子明走了之后，朱元璋发檄文调各处驻守的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率军来应天会集，准备共援洪都，与陈友谅决战。那张子明返回了成都，途中路过了湖口，被陈军呢给逮住了。陈军当中有人认识他，知道他是朱军的前夫，于是押到了洪都城下的大舰上来见这个陈友谅。陈友谅问他干什么去了，那张子明并不隐瞒，爽快地答道，到应天求救兵去了。见到朱元璋了吗？啊，见到了。他怎么说的？实不相瞒，我家国公说了，他不一日就来亲自杀你。别去喝！陈友谅一拍戟案，拿下砍了。大元帅张定边劝他息怒，对张子明说，张子明啊，洪都城危如累卵，迫在旦夕，你若不弃富贵，便去城下告诉朱文正，说应天没有兵力来救，让他早日投降，保住性命。张子明啊，想了一阵，问陈友谅，你们不是骗我吧？封我什么官职？我是大汉皇帝，金口玉言，岂能骗你？放心去吧，区区官职，故何必吝惜？既然这么着，我就去对朱文正讲。张子明被陈军压着下了大船，到了城下。张子明抬头啊，对着城上招呼，守军听着，我是千户张大蛇，快去禀报主帅，让他来听我讲话。朱军报告了朱文正，朱文正正在跟啊郑玉正好啊奔这个城头走，于是啊就赶过来了。张子明啊这阵朝着城上这么一拱手，朱都督、邓副帅，末将到了应天，见到了国公爷，国公让我告诉你们，让你们再坚守几天，他即日就亲自带兵来救洪都啦。哎呀，陈友谅在大船上远远的看见，气得七窍钻烟，一连声的喊道，杀杀杀杀，给我杀了。见几名陈军将张子明乱刀砍死还不出去，又下令把陈军攻克了吉安、临江两城后啊，俘虏的朱军的将领刘琦、朱淑华等人也押到城下斩首，让这个陈军朝这个城上大喊，如果再不开城投降，城破之后就以他们为例。这么一来呀，城上的守军不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怒火填膺，决心更坚了，斗志更加旺盛。左副元帅赵国旺带领着一小部分守军乘着黑夜悄悄地下了城墙，烧毁了陈军的大船八艘。陈军发觉之后追来，他苦战力竭投江而死。左翼元帅牛海龙带兵袭击了陈友谅乘坐的大船，与失败于他的陈军苦战，英勇捐躯。洪都城四月被围，这阵已经是七个月，共被围攻了85天呢，将士伤亡多人，光大将战死的就有赵德胜、赵国旺、牛海龙等，一共是14名。到围城的第86天，陈军解围了，那些个沿江停泊的两个多月的大战船纷纷的扯帆拔锚向下游驶去。守城的朱军将士虽然说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但是也能够猜得出来，那是援兵到了。朱文正站在了临江一面的城头上，遥望着陈军战舰的帆影摇摇逐渐的远去，想起近三个月的时间睡不解甲昼夜的苦战，多少将士倒在了城下这一片土地上，尸体被陈军抛入了江里，顺江而下，竟然没有葬身之地。那赵德胜等14员战将音容笑貌依稀犹在眼前。 也就是幸亏了这万余名牺牲的将士用他们的生命保住了这座孤城。想到这，朱文正不由得潸然泪下，回过头来看了看身边的将士，到这阵一个个的泪流满面，有的甚至于嚎啕痛哭。邓玉奋臂说道：主帅下令吧，让我们出城追击，给阵亡的弟兄们报仇。
1: 对，报仇。
0: 将士们齐声的响应啊，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下城追杀过去。朱文正抚摸着光光的下巴，在城楼上踱来踱去，他何曾不想亲手杀死几个敌人，出一出这85天憋的火气。然而他冷静下来之后，对弟兄们说道：姚道士兵不厌诈，要谨防陈友谅的诱兵之计。再说我们没有船队，沿江岸追赶也追不上他，现在我们绝不可松懈，要加紧瞭望，并且派出探族去探听是不是真的来了这个援兵，带兵的大将是谁。对，薛显接着说：现在抓紧这个空隙让士兵们休息，等到探明了消息，咱们再去攻残贼的后路。邓玉仍然不泄气，对朱文正说：主帅封给我5000名兵丁，让我带着他们去收复吉安跟临江。这倒是可以考虑。这么着吧，等到一切探族回报了之后，咱们再做定夺。邓将军你认为如何？邓玉急得手心都痒痒了，但是他想想朱文正说的也对，只好不再作声。这鄱阳一湖啊，古称啊彭泽，又称啊彭里，七月下旬正是秋意出现暑热未尽的季节，辽阔的湖面上鸥鸟与这个白鹭齐飞，纵横的港岔里尾蒲与这个平陵交织，好一派令人心醉的水乡景色。但是就在这如画的美景当中，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即将展开了。朱元璋啊，抽调了各路的军队，聚集了20万人，亲自率领来援洪都。大军从这个应天出发，沿江而上，直抵湖口。为了遏制住鄱阳湖通向大江的咽喉，他指派了指挥戴德屯兵靖江口跟这个南湖嘴，然后亲率水师进入鄱阳湖中。那边陈友谅得到报告，撤了洪都之围，顺着赣江而下，也进入了湖中。两军相角，陈军啊，这个人数多，船舰大，似乎占了优势，但是朱军船小也有小的好处，他呢转弯灵活，进退迅速，两军呢各有优劣，因此这一战的胜败全在于主帅的运筹还有将士们的斗志。两支船队在这个湖中啊康郎山附近的水域相遇了，两军展开了阵势，陈军的大船呢就像那小山一般，几十只连在一起，连绵几十里，船身涂上火红的颜色，日光照映，闪闪生辉呀、啊！船上旌旗招展的锚格反射阳光，更加增添了威武的气势。陈友谅坐在中间一艘大战船的这个船头上，抚须冷笑，单等着诸军来攻啊！朱军在这个阵中啊，船只较小，这个船身啊涂着白漆，而且也不连成一体，却是分成了若干的小队，纵横运动，前后交错，令人不知啊他们要从何处进攻。这么一来，朱军呢就占了主动了，而陈军啊却只好等着挨打了。两支船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朱元璋的军队在这个指挥船上突然响起了连珠号炮，那分布在湖上的11支小分队刹那之间喊声震天，先后向陈友谅的军队这个船阵上发起了攻击。最前面领队的船上站着元帅徐达，后面船上那是水军的将领于同海为他做掩护。朱军使用了火攻的战术，那个时代两军交战的虽然说主要的武器仍然是这个刀枪矛戈弓弩羽箭的，但是也开始使用了简单的火器，特别是在这个城防或者攻坚战当中，火器越来越受到了重视。朱元璋知道陈友谅喜欢用这个连船的战术，于是决定以火来攻来对付他。朱军船上安排了火炮、火铳、

火箭、火机里，这都是发火的武器。还有什么将军筒啊、神机箭的，上面都带着火药，发射的时候机括猝燃了火药，一溜火光射向了敌船，只要射中立即燃烧。朱军的这个工匠还发明了一种叫梅奈何的武器，是用这个芦席啊卷成一个大圆筒，里面装上火药跟这个火器，外边用这个丝麻跟这个油布裹紧了，悬在船头的桅杆上，装备着梅奈何的船一旦与这个敌船相遇，就猛扑上去，只待两船啊即将相撞的一刹那，船头的军士就点燃梅奈何的火捻子，割断了绳索，两船相撞，梅奈何恰好落在了这个敌方的这个船上，立即爆炸燃烧起来。敌船上的兵卒啊，怎能不焦头烂额呀？那阵来说，这就是高科技了。再加上那阵啊，战船都是木质，容易燃烧，而陈友谅又是许多大船连在一起，机械之间解不开连体的这个铁锁，因此这船一旦被打中了，一条船打中了，其余的船只也跟着燃烧，结果往往是同归于尽。但是大船也有船大的这个优势，陈军的将士居高临下，时时从高高的这个船桥上打下来，倍增这个威力。朱军的船小啊，他承受不住，也有不少的船只被击于水中。朱军的舰船分成了11队散开来攻向了敌军，朱元璋乘坐一艘快艇在后边督阵指挥。陈军的阵中元帅张定边百忙当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快船，周围有十几只小船环绕，静静地停在湖中。他料定这船上一定是主帅人物，说不定那就是朱元璋本人。他悄悄地调来了几艘快艇，从这阵后绕了一个大圈子偷袭过去。等到了朱元璋的护卫船发觉了，张定边这边也离得不远了，几艘护卫船马上迎上去，但是护卫船太小，张定边不管不顾，只让快艇猛冲过去，把护卫船呢撞得四零五散的。那张定边呢威风凛凛站在快艇的船头上，手持着后背鬼头大刀，悄然炸死了，大声的喊叫：前面船上是小儿朱元璋吗？快来本帅刀下受死！朱军的这个船上为什么纷纷的发箭呢？朝着张定边射去，但是慌忙之中啊，失去了准头，瞄准了也都被张定边用这个后背的刀啊给挡落了。朱元璋看情势危机，一方面拔出剑来准备厮杀，一方面用这个水手赶快把这个船划开了。哪知道忙中有错，船头啊竟然偏着又冲向了一处啊浅水，船底让这个湖泥啊给浇住了，动弹不得，搁了浅了。几个水兵啊跳到水中去推，急切之间也推得不动。张定边哈哈大笑，催船赶过来了。这阵前边朱军的一个小分队是由常遇春啊跟这个于同元带领，正在跟这个陈军大战，忽然就听见后边军事报说阵后发现了敌船，常遇春呢让这个于同元继续指挥进攻，自己的快船退了回来。赶到一看，果然有几艘红色的快艇在追逐啊本队的一艘白船。再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那个白船桅杆上飘着一面红色的小三角的小旗儿，正是指挥船的标志。常遇春大叫一声不好，马上让水兵们快划，准备赶上去营救我。就在这阵，朱元璋这个船啊就被这个湖泥啊给浇住了，形势危急，常遇春的船已经来不及赶到了。他急中生智，扔掉了长枪，把这个弓箭拿了起来，弯弓搭箭瞄定张定边，嗖的射过去。张定边全神贯注啊，都集中在追赶朱元璋这儿，不曾防啊侧面这个箭会射来。等到右臂剧痛，这才发觉他侧身看了一眼，不顾右臂箭伤啊血流如注，咬咬牙刀交左手，嘱咐水兵加力的快划，仍然继续的追赶朱元璋。说这阵与此同时，徐达后阵的于同海也发觉了朱元璋在危机当中，他来不及通知前队的徐达，自己啊拨转船头赶来救援。他是巢湖渔民出身，

渐渐的黑了下来，两军阵列锣声响亮，各自收兵后退，分别在30里以外扎下了水寨休息。朱元璋险些被擒，闹了一场虚惊，大将们听说了都到中军来慰问。这阵朱元璋已经回了龙乡大船了，他神情自若，对这次凶险似乎不在意，但是却把常遇春跟这个于东海叫来宽慰了一番，后加这个赏赐，随船的那些个军士们自然也都有封赏，不必细说了。第二天一上午，一只小艇冲过来，原来是陈友谅派人来下战书的，约朱元璋明天上午卯时，仍然在康郎山水域的原战场上决一死战。朱元璋看完了，亲笔在战书上批下同意二字，让来人原书带回，说这阵朱元璋召集谋士武将商讨迎敌的策略，军士们则是整修船只，整理武器，只带着明天的厮杀。下一天呢，刚一黎明，朱元璋就下令出发，一队队舰艇大船小船配合，前后左右各有序列，先后驶到了康郎山前的水域，等待着陈军的到来。过了半个时辰，这才看见西方水面上红光闪烁，正是陈军的红色巨舰迎着朝阳驶了过来。这一次陈友谅力争主动，他解开了方阵，让大船主动的进攻，向这个朱军杀过来。朱元璋的船队呢，开上去迎战，刹那之间两军杀到了一处。陈友谅的这个船大，朱元璋的船小，他作战需要仰攻，十分的不利，有的船只就退了。朱元璋在后边督阵，他命令将后退的船上的将官斩首，另外派人去统帅，这样这才压住了阵脚。这阵双方的船队混战到了一处，陈军的大船虽然说看来占上了便宜，但是他们多是各自为战，互相缺少照应，而朱军白船分为了11个分队，由这个主将统帅，前进后退，迂回包抄，10几条船几10条船统一的行动，这样也就抵消了劣势。而更为主要的是，陈军的将领除了这个陈友谅原先的心腹以外，不少人对他的事主篡位不满，心中不服，更对他那个即刻猜疑动辄杀人的这个行为产生了疑惧，因而三心二意，不肯替他卖命。而朱军阵里头许多大将是朱元璋24将当中的旧人，他们跟朱元璋一同起兵，经过患难，共过甘苦，自然是忠心耿耿。就是那些个后来归附的降将，由于朱元璋呢肯越坦诚相待，一视同仁，于是这日也是倾心的书城，总想有这个报答的机会。两军的将士士气如此的参差不齐，那陈军虽然说有60万，是朱元璋军队的3倍，但是时不抵一，取胜那就很难了。两军从这个卯时站起，整整打了一天呢，广阔无干的湖面上几十里方圆都有船队在厮杀，有时几艘白船围攻了一艘红船，有时红船又追赶白船，战场形势瞬息千变，眼前是炮火纷飞，刀光剑影，耳边是震天的喊杀之声，夹杂着伤兵的呻吟，这个水里则是漂浮着战死的将士的尸体，以及断弩残尾破桨碎帆，景象十分的惨烈。看看天色晚了，陈军当中鸣金收兵，陈军的大船陆续的退出了战场，向西方退去。朱元璋这着也收拢了船队，清点上网，准备回水寨过夜。就在这着突然刮起了东北风了，湖面辽阔，大风呼啸而来，激起了波涛万顷。朱元璋这着灵机一动，下令征求敢死的这个将士，又将小船7艘装满了芦苇火药，这支敢死队也都组成了，都是一些个自愿参加的士兵了，而打头的将领却是陈军的降将

0: 丁普郎。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这是鄱阳湖啊起了东北大风了，这个大风呼啸而来，激起了波涛万顷。朱元璋灵机一动，下令征求敢死的将士，又将小船七艘装满了芦席啊跟这个火药，说这阵敢死队组成了，都是一些个自愿参加的士兵，而打头的将领却是陈军呢降将丁普郎。这个丁普郎啊，原来是徐寿辉啊麾下的大将，是双刀赵啊赵普胜的好友。赵普胜无辜被害，丁普郎发誓为他报仇。前一次啊，朱元璋打江州时，他跟傅有德率部投诚，并且当了朱军的向导。此次呢，随着朱元璋出征，他和傅有德受命统帅一支小分队。他几次找陈友谅的大船，想去杀死陈友谅，为双刀赵啊报仇抵命，但是却中途啊被别的这个船啊给拦住了。现在朱元璋下令征求敢死队，他明白这是要用火攻，于是奋不顾身的要求当这个敢死队的队长。七艘小船挂满了风帆，乘着暮色，在这个浪花影里头飞速的前进，真是势如奔马。陈军的大船这阵已经列好了队形，准备返航了。小船突然冲了进来，丁普郎一声号令，七条船一起举火，顷刻之间风烈火灼，浓烟冲天。陈军许多大船被这个烈火燃着了，腾腾的烧了起来，哪里还顾什么阵势，只能啊四散逃命。而朱军呢，大队舰船这阵也乘机杀了过来，炮轰箭射，陈军连还手的力量都没了。真是风借火势，火借风威，这一仗陈友谅损失了大船40多艘，伤亡了5万人。那一贯骄横自负的陈友谅也就不得不为之气夺了。陈友谅退到了鄱阳湖西岸一个叫朱基的地方劫寨自保，朱元璋则是移师到了湖东岸的左犁，跟这朱基遥遥相对，中间也曾有过几次小的这个战斗，双方均有这个伤亡，但是无关大局。陈友谅吃了败仗，怒火中烧，下令把捉到的朱军全部的杀死，抛尸湖中，以此来威吓这个朱军。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所有俘获的这个俘虏全部的放回来不说，还对伤员给予医治包扎。这么一来，陈军的战斗当中啊更不肯出力了，一看危险呢就缴械投降。而朱军则是明知投降也是难以活命，只有以死相拼，双方的士气自然是越发的悬殊了。双方啊相斥了一些个日子，陈友谅军中啊坏了，发现粮荒。原来朱元璋进湖前曾经派人占领了湖口的靖江口跟这个南湖嘴，断绝了陈军与这个武昌的水路联系，而洪都守将朱文正又控制住了陈军路上的交通。陈友谅只好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会上金武将军与这个陈友谅的意见相左。散会之后，他怕那一贯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陈友谅不容他，于是趁着黑夜带着本部的船队越湖到了这个左犁，向朱元璋投诚了。陈军当中啊走了金武将军，引起了连锁反应，不少将领陆续的叛却。陈友谅一看不好，怕这样真的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只好下令北撤突围。陈友谅的船队啊走到了湖口，被朱元璋手下的大将指挥戴德给截住了。湖口是个小县城，紧守着鄱阳湖通向大江的唯一通道上，因此称为湖口。湖口对面那就是南湖嘴，两处啊就像一把铁钳子把窄窄的这个水路给夹住了。陈军的船队到的时候，戴德挥兵堵截，火箭从岸上直射入这个船阵当中。陈军一面还击，一面争先恐后的下驶，水面狭窄，大船呢挤到了一起，反而堵塞住了陈军争落，甚至于自相砍杀起来。好不容易的突出了这个湖口，后面朱元璋又率领着船队追来，两支船队顺着流水纠缠在一起搏斗。等到了这个靖江口，戴德的另一支伏兵又杀了出来，这个陈友谅伏在了舱中，情之不妙，忍不住掀开了船舱探头出来看望，突然飞来了一只流矢，从他眼中啊射进，直贯后脑。你说怎么这么寸呢？ 这位大汉皇帝只当了三年就死在战争当中了，陈眷仓皇逃命，四处溃散，只有元帅张定边收起陈友谅的尸体，护着太子陈礼逃回武昌去了。这一仗朱元璋虽然说得胜了，但是咱们也得说实话，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士伤亡了几万人，大将丁普郎、陈兆先35员大将在这个水战当中先后阵亡。朱元璋收了兵之后又回到鄱阳湖平调战场，当时阵亡将士皆错于啊湖中的康郎山，他登上山去设点致击，第一回平调，然后又乘船赶往洪都慰问朱文璋、邓玉以下苦守孤城85天的将士，并且在守城死难赵德胜、牛海龙、求援被害的百户张子明、吉安守将刘琦、朱淑华以及前一次被叛将祝宗杀害的知府叶琛等人墓前设祭。转过来年的四月，朱元璋命令有司在这康郎山建立了忠臣祠，绘制了鄱阳湖大战当中阵亡将士35人的肖像，让这个地方官按时的祭祀，又在这个洪都建祠祭奠赵德胜、张子明、叶琛等14个人。鄱阳湖大捷，朱元璋召集众将庆功啊，会上众将对着朱元璋的指挥自然是颂扬了一番，有人就说了，我军千里复援，兵力只接啊陈友谅的三分之一，而陈友谅船大兵多，又占据了鄱阳湖的上游，以逸待劳占了这个地利，但是60万大军却一战溃灭，看来这完全是天时有定了。朱元璋一听摇了摇头，笑着说，不然，自古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而天时之说究竟是虚的，而地利虽然说有助于战局，但是地利也得靠将士来利用，所以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人，是打仗的将领跟士兵。那陈友谅虽然说兵强势众，但是人心各异，上下猜疑，失去了人和，而且他又不善于捕捉战机，不会积蓄力量，全师去攻取一个关系不大的洪都，竟然85天都攻不下，丧失了军心士气。我军虽然说征途千里，但是却怀着满怀的锐气而来，士气正旺，对付他那个疲足笨师，恰恰是我以逸待劳，主客易事，更何况我军将士同心，全军团结，正是占了人和，这才使我军得胜的关键所在。大家伙一听无不叹服。朱元璋回到了应天，当年的九月又亲自率领大军来攻武昌，说这阵陈礼啊已经继了汉帝位，改元为啊德寿，由这个元帅张定边主持军务。朱元璋啊并不强攻，只是在这个武昌四门以外立下了营寨，要在江中连接舟船，做成了水上的长城，堵绝了武昌水路的这个出路，逼着陈礼出降。与此同时分兵派将攻取陈军占据的各州郡，许多啊郡守都是不战而降。12月朱元璋把武昌的军务交给了常遇春，自己赶回应天去。原来李善长、徐达一再的奉表请他当皇帝，他觉得还是有一个宋帝小明王韩林在那儿，如果自己这阵称帝又怎么安排好小明王，所以说只答应当这个吴王。他于年底赶回应天去，就是去参加继吴王位的大典。不过当时张士诚已经称了吴王，现在吴王有两个，于是人们把张士诚啊称作东吴王，朱元璋呢是西吴王。元至正24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也就是宋龙凤十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建立官署，以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右相国，常遇春、于同海为平章政事。二月他又亲赴武昌督兵攻城，元帅张定边支持不住，只好陪着陈礼到朱元璋军中求降。那陈礼啊还是个小孩子，吓得战战兢兢，跪在那儿不敢仰视。朱元璋啊斜着他手说，以前啊都是你父亲的过错，我不怪你，你啊甭害怕。当时封陈礼为归德侯，至此陈友谅创建的雄踞一方的大汉国终于灭亡。当年的秋天，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等分兵从这个武昌南下，攻取了江西、湖广等地。

许多的州府、干家、乡家、汉水流域，全部成了朱元璋的势力范围。西路平定之后，朱元璋就专心的对付东路的张士诚。于这个第二年，也就是至正25年，宋龙凤11年的10月，下令讨伐张士诚。咱们前面提过，张士诚啊，这几年扩充地盘，以这个平江为中心，北边呢占有这个泰州、高邮、淮安、濠州四州，一直到这个济宁，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济宁。他占领的地方真不少啊，按现在来说吧，就是苏州、泰州、高邮、淮安，就是江苏的淮安，以及四州，就是现在江苏的盱眙，一直到这个济宁。南边则是占有这个湖州、杭州、绍兴等地，领土范围沿着东海啊、北部海岸跟这个黄海、南部海岸成一个长方形的地带。张士诚这个人跟这个陈友谅不同，他虽然说骁勇，但是生性厚道，待人宽大，不过他也有毛病，缺少主见，平时很少说话，给人一样持重的感觉，这多少也影响他的威信。并且他也不像陈友谅那样野心勃勃，一上来就当皇帝，而是只守住这块基业，不敢冒险进取。他的大臣跟这个将领都是当初一同起事的范思言的江湖弟兄，这些人如今富贵了，在这个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日勤月染，渐渐失去了江湖豪杰的本色，却染上了腐化享乐的习气，也学着那些个地主啊豪绅的样子，修府地、建园林、玩女人、赏古玩，天天歌舞宴会，只图啊眼巴前的这个欢乐。甚至大将出兵啊，也得带上歌妓舞女，白天行军打仗，晚上啊宴会歌舞。说了，我们这是文工团，这样的将领又怎能带好兵啊，打好仗？有时打了败仗，跑回去去见张士诚啊，哭哭啼啼，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张士诚念其旧情，不但不追究他们战败的责任，反而加以安慰。如此的赏罚不明，必然是导致纪律松弛，上下离心。这样的政权你怎么能会强大？张士诚啊，建政权之后啊，全靠他的弟弟张士德主持。张士德小名叫九六，有一些个文采，也懂得礼贤下士。当时他的幕府里就有不少江南有名的文人，他听说这个部将卞元亨啊，说认识一个叫施耐庵的同乡的文士，很有这个文采，于是就让卞元亨啊去征聘施耐庵。这施耐庵啊是白驹场人，跟这张士诚啊是同乡，元至顺的时候中过进士，后来不愿意为官，回乡隐居了。张士德派这个卞元亨来聘，他三次推辞，等到卞元亨啊再来，他举家迁走了，我躲你了。张士诚的政权在张士德的主持期间呢，哎，很是兴旺了一段。但是张士德于这个至正16年跟这个徐达在常州作战的时候，为这个诸军先锋赵德胜啊所擒，不祥而死。张士诚啊让他的另外的一个弟弟张士信，小名叫九七儿，做丞相。这张士信啊跟他哥哥张士德正好相反，他是贪污无能，只啊知道这个享乐，把这个政事交给了手下的参军黄敬夫、蔡燕夫、叶德新三个人，任凭他们弄权舞弊、胡作非为，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而张士诚啊养尊处优，一概不闻不问。当时啊平江流传着一首民谣，丞相做事业全凭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哎，干瘪，等于是啊三句半。张士诚从这个至正16年，就是朱元璋占据应天的那一年起，就跟朱元璋展开了争夺地盘的斗争，双方呢互相的攻伐，前后有过几次较大的这个战斗，零星冲突那就更多。至正18年、20年、23年、25年，在这个宜兴、诸暨等地先后发生过兵力达到10万人的大战，双方啊反复的争夺，但是战争仅限于局部，只是争夺一城一池，不带这个决战的性质。因为朱元璋啊听从了刘伯温的主张，倾注全力去对付陈友谅对张士诚啊着重的防守，所以说相持了近十年，直到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平定了西南方，这才把张士诚当作主要的对手来认真的对

0: 朱元璋东征采取的是先北后南，先外围后中心的战略。由于张士诚的基础，他是在江南江北的地盘是新得的，并不稳固。你像这个亳州、泗州、济宁等地，原来啊由这个红巾军呢占据。张士诚一度投降了元朝，当了元朝的太尉。北运粮食、共宁大都这些个地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驱走红巾军而占有的。所以朱元璋决定，一方面趁着张士诚在这个江北根基不稳，一方面以红巾军小明王的名义作为号召，先来肃清张士诚在这个江北的势力。从这个至正25年的10月到这个26年的4月，仅仅半年的时间，朱元璋手底下的元帅徐达、常遇春等就先后攻取了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这些个广大的江北的州县，把江北张士诚的部队除了消灭了以外，全部的赶回了南方。朱军呢占领了这些个地方之后，任命官吏，恢复生产，招老百姓回来安居。这里啊，咱们就给您说一说亳州的情景。自从啊朱元璋、郭子兴先后离开亳州之后，彭大有病去世，而赵君用则是东去淮泗，而后又北上往山东投红巾军刘福通部下的毛圭。但是赵君用这个人反复无常，竟然将毛圭刺死，但是他也被毛圭的部将给杀了。原来亳州的节制元帅孙德崖这四个人呢无所作为，张士诚啊军来攻亳州，他们打不过，一跑了之。亳州被张士诚啊军给占领，这一次徐达率兵前来又将这亳州收复了。朱元璋听说收复了亳州，心中大喜，突然冒起了一个衣锦还乡的念头。汉高祖刘邦不就是在当了皇帝之后回到故乡歌起大？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

0: 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当下的年轻人们也热衷于各种探索美食，快餐行业可以说各种套餐，你像现在什么穷鬼套餐层出不穷啊。
0: 哎，咱们有一个同事就强烈给我安利过某 C 的穷鬼套餐。
1: 嗯，还有这高端餐饮也是频频的推出了低价团购券，火锅品牌也在纷纷的降价，为了让年轻人们多下馆子吃饭，这餐厅们是越来越卷了。
0: 但是这餐饮市场好像并没有因此火热起来，有数据显示，仅2024年的上半年，100万家餐饮相关企业黯然离场，不少网红餐厅呢，只开了一两个月就匆匆闭店。
1: 高分低价必打卡，这些关键词呢，似乎都无法再吸引年轻人下场了。下馆子吃饭，年轻人真的不爱了吗？
0: 我们来拿出一项研究啊，也是在网络平台有机构呢，对于针对年轻人下馆子小调查，收到了902位小伙伴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结果。这调查对象呢，36.7%是男性，63.3%是女性。
1: 这是不是说明女生更喜欢下馆子呀？
0: 是的，女生更爱吃一些。年龄层呢，00后占18.7%，85后占9.4%，95后占39.9%。85后占4.9%，90后占27.1%。
1: 那加起来的话，90后，你看90后和95后加起来的话，已经是超过一半多了哈。
0: 是的，这和谁吃，花多少钱吃，最爱什么样的餐厅，为什么不爱去餐厅吃饭了，这些问题啊，我们通通在这份调查当中找到了答案。
1: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这个年轻人下馆子都有哪些习惯。那么研究就发现啊，这半数人每月下馆子的次数在3到5次。暧昧当中的年轻人更喜欢去餐厅约会。
0: 那像我这种一个星期可能去下馆子就3到5次的人怎么算呢？
1: 这种就单纯的是爱吃，
0: 爱吃且不爱做。
1: 你看啊，这年轻人们，尤其是暧昧当中的这个年轻人啊，坐在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里，和朋友或者是伴侣，哪怕是自己，心无杂念的好好享受一餐美食。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说啊，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常见。
0: 超过半数年轻人每个月下馆子3到5次，还有6.4%的年轻人几乎从来都不下馆子。当然，还有14.1%的年轻人以食为天，每月去餐厅吃饭的次数不下10次。
1: 哎，这说的就是你这一类人群、啊。
0: 是我是我。
1: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聚焦到情感状态的时候，发现单身而且有暧昧对象的年轻人最爱下馆子，平均每月去餐厅吃饭5.5次。
0: 说不定有可能是为了去那儿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都说啊，这暧昧是从一顿饭开始的，从选餐厅开始，这双方的拉扯和试探就拉开帷幕了。餐桌上吃饭的习惯和细节，双方的交流和谈吐，能不能约上下一顿饭，就看这一两个小时的发挥了。
1: 我好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发挥的啊！无论热闹的大厅还是暧昧的角落，餐厅里啊，总是有那么几桌哎冒着粉红泡泡的啊，单身的年轻人坐在里面，到底是吃眼前的饭呢，还是隔壁桌的凉呢？也难怪他们不喜欢下馆子了哈。
0: 还有就是，对于一生都热爱美食的中国人来讲，氛围越热闹，吃的就越香。吃饭这件事儿啊，自然是人多才有滋味呢。
1: 哎，没错，这朋友无疑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首选搭子。3、5成群聚在一块儿啊，随机呢钻进一家烟火气十足的苍蝇馆子，从同学八卦聊到社会新闻，说起尽兴的时候呢，可以再干上几杯，就能够吵吵嚷嚷的尽兴而归了。
0: 我们看到啊，年轻人最爱和谁一起去餐厅吃饭？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是高票当选，61.9%的人，
1: 多半哈
0: 啊都是和朋友一起的。另外就是39.1%是和伴侣一起，33.4%和家人一起，还有31%的人选择独自一人。
1: 好，独自一人已经是画出了一个分水岭。那么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调查这几项，也就是说，宁可自己吃也不愿意跟他们去的人分别有啊，和同事一起吃28.9%，和同学一起吃8.1%，和暧昧对象6.4%，商务应酬6.1%。
0: 对，大家会发现在这个数据当中，有30%他们是更享受独自一个人干饭。哎，既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也不用随时随地的social，独处的安静片刻，这就全在饭里了。
1: 哎，我特喜欢就是一个人去餐厅里捡上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点了以后呢，哎，你就坐那儿吃，然后呢旁边把手机这么一架，看点小说或者是看点这个视频，都乐滋滋的，挺有意思的。
0: 哎，不过呢，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讲，在996

0: 和大小周的加班强度之下，如果不想独自吃饭，能够随时约到的饭搭子可能就只剩下同事了。
1: 哎，那到底是哪个行业最爱和同事下馆子呢？我们来看看排名啊，排名第一位的居然是教育从业者。
0: 嗯，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孩子们上完课之后，然后呢，一个机构的老师就相约一起携手去到某一家饭馆。
1: 哎，排名第二位的是服务业的从业者们。
0: 哎呀，那就下班了，咱们该吃饭了，走吧，一起去。
1: 嗯，第三名的是广告营销从业者。
0: 这个画面我就暂时想不到了。
1: 零售从业者排名第四，媒体文娱从业者排名第五，后面依次分别为医疗卫生从业者、制造业从业者、互联网从业者、公务员事业单位，最后排名的是金融从业者。
0: 是的，所以你就看这研究里面啊，最爱和同事下馆子的是教育行业，其次呢是服务业和广告营销，大概是平时的应酬已经让人头皮发麻，所以金融从业者是最不喜欢和同事一起吃饭的。
1: 哎，没错啊，这生活上处处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在吃饭这件事儿上更要能省则省，但是面对不同的饭搭子，选什么价位的餐厅就有所区别了。
0: 数据显示，年轻人和朋友下馆子的平均开支是144.77元，而和伴侣、暧昧对象约会吃饭的时候呢，平均开支就会更高，而且男生在约会时候的开支略高于女生，分别是199.32元和184.37元。
1: 但总的来说，大差不差，是吧？和朋友吃饭呢，百无禁忌，夏天的大排档，冬天的小烧烤，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暧昧对象的约会呢，就大不相同了。太便宜的餐厅，那显得咱不重视啊；那太贵的呢，又容易让人有压力。这各种分寸的拿捏就全凭本事了。
0: 是的，不过啊，我觉得更让打工人头疼的可能就是商务聚餐。那同样这份研究呢，还统计了商务聚餐人均开支前五位的行业。这金融业花费最高，平均开支近300块，媒体文娱紧随其后，平均开支超过270元。第三呢，则是零售行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行业差距不大，分别位列第四、第五位。
1: 哎，为了窥探一下这个商务聚餐当中的消费大户啊，我们也是交叉分析了地区、行业、年龄、收入等数据，得到了这样一份人群画像。这大额开销的人群画像，看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大额开销的人啊，常住上海，而且是金融行业的85后，这月薪大多是3万以上了。环境和口碑要选择至上的，至于什么团购优惠啊 ，Who care？
0: 是，人家收入都放在那儿了，谁 care？团购优惠那几个钱呢？
1: 所以今天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年轻人当下下馆子的一些习惯。那也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蔡蔡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经常下馆子吗？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那些观察。那要说到年轻人选餐厅的核心要义，那必须是要么熟悉要么是网红。说完高端局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宝宝们的这个餐厅选择。为了避免踩雷，三成保守的年轻人会选择熟悉的餐厅，即便社交平台上的高分餐厅频频的翻车，但比起地方特色餐厅和小众美食，网红餐厅依然还是更受欢迎。
4: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餐厅，我们看到啊，目前选择比例最高的占 30.8% 的是去熟悉的餐厅，那其次呢就是打卡网红高分餐厅占 18.6%， 再来 12% 的人喜欢去地方特色餐厅。那男女生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关注的点也会有一定的差异。省钱和舒适的环境依然是王道，优惠团购和环境氛围前排占地。
3: 是的，这男女生啊会对餐厅哪些优惠服务所吸引呢？那男生的排名前五位分别是环境氛围、团购优惠、服务体验、品牌口碑和朋友推荐。
4: 女生排名前五位分别是团购优惠、环境氛围、地理位置、网上评价、服务体验。
3: 男生更在意的是品牌口碑，而女生则更看重的是地理位置。面对不熟悉的餐厅，男生更相信朋友的品味，而女生呢则更愿意参考网上的评价。
4: 是，你发现只要聊起下馆子这个话题，那么吃什么绝对就是重中之重。那么在这份研究当中也是整理了市面上所有常见的餐馆种类，那么在问卷调查之后排出了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前十名的餐饮。
3: 在所有的餐种当中啊，这火锅这一品类断层式的碾压所有的选手，以 46.3% 的被选择率排在了第一名。
4: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吃火锅，简直就是一个火锅脑袋，我感觉随时吃它都可以。
3: 其次呢就是烧烤和粤菜分别占据了前二位和第三位。
4: 哎呀，烧烤和粤菜我也都能接受，都挺喜欢。
3: 有你不爱吃的吗？你看排名靠后的像什么川菜呀、
4: 我也喜欢。
3: 日本料理呀、
4: 也喜欢。
3: 烤肉呢？
4: 也喜欢。
3: 湘菜呢？
4: 也喜欢。
3: 东南亚美食呢？
4: 一般。
3: 那私房特色菜呢？
4: 也可以。
3: 粉面馆呢？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居然还有你不喜欢吃的呀。这火锅一开火，快乐属于我。在餐饮界没有什么能比一顿火锅更有烟火气的了，热闹的就餐氛围加上多样的食材和选择，轻松俘获年轻人们的心和胃。
4: 主攻深夜档的烧烤和名气已经打响的全国的粤菜川菜也进入到了受欢迎。

0: 榜单的前五位置。你像前几年爆火的湘菜馆，虽然说只有 17.3% 的被选择率，但很有可能啊，它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力，我们用时间来见分晓咯。
1: 哎，我们也继续对比了四个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啊。那对于餐馆种类的选择偏好呢，从调查结果当中可以看出来不同城市的地域特色。除了火锅，继续在各一线城市霸榜 top one 的，那北京年轻人更爱川菜，上海人呢则专宠日本料理，而广州、深圳也完全不出所料的将第二受欢迎的餐馆颁发给了粤菜。
0: 是的，那说到决定一次就餐体验，其实这个因素有不少，菜系呀、味道啊、服务、位置还有环境，就餐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可能会影响到食客心中对于一家餐馆的评分。那么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们在下馆子的时候最讨厌的因素是什么？相比之下最不介意的又有哪些呢？
1: 超过八成的受访者呢，将环境脏乱差定位了外出就餐时最令人讨厌的一项因素，然后呢才是等位时间太久占据了 81.2%、和使用预制菜占据了 67.5%。
0: 相比较之下，人们好像其实并不太关心像什么信号不好、没有 WiFi 呀、又或者扫码关注点餐和被索要好评啊，这些都不在年轻人的雷区里。在所有的外出就餐讨厌行为榜单当中，哎，他们仨是三个垫底的存在。
1: 近两年呢，餐厅使用预制菜的话题在网络上热度也是一直很高，吐槽还有排斥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数据反馈来看，年轻人们对于预制菜的态度并非完全无法接受。如果预制菜避无可避，那么至少不能在环境和等位时间上再有减分了吧。
0: 那说到等位时间，我们看到在调查研究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你最多愿意为一家餐厅等多久呢？整理数据之后发现啊，超过半数的年轻人只愿意等待30分钟以内，大家等位时长的最大阈值是在36.15分钟。
1: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两种餐厅的情况，看大家更愿意去哪一家。
0: 可以，
1: 一种呢就是环境糟糕，基本没有什么服务可言，但是味道极好。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环境高档，服务舒适，但是味道平平无奇。
0: 那当然是去那家味道好的呀。
1: 哎，我也是这么选择。
0: 这还用选吗？
1: 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啊，76.6%的受访者还是选择了味道极好的那一家。
0: 看来我们是一样的。
1: 对，大道至简啊。
0: 对，说到底这下馆子吃饭还是吃的是味道，只要你的菜有足够能打，服务环境之类的因素其实都可以往后站一站。
1: 哎，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有一位叫做馒头的朋友，他说有家以爆炒见手青闻名的云南餐馆，去现场入座发现椅子上都是水，地上全是汤汁儿，拖完地也是黏黏糊糊的，想换座位吧，服务员也不让两个人坐3到4个人的桌，勉强坐下之后发现木头桌子的洞洞里都是不知道哪顿饭吃剩的这个米饭粒，哎呀真的是恶心死了。
0: 还有空空他说了，有一家内蒙羊肉火锅店啊，老板一直在强调自家用的是爱马仕的盘子，要我们注意点注意点。
1: 这咋注意啊？摆起来挂头顶。
0: 要不老板你把盘子撤了吧。
1: 就是啊。再来看一下咖喱啊，这位朋友他说了，绝大多数网红且非连锁的餐厅都踩雷，菜端上来就是各种噱头，实际上食材品质很差。网红的连锁餐厅呢，除了火锅烧烤品类，但凡涉及到中餐之类的需要门店自己加热来加工的啊，都不会去，一大半都是半成品。
0: 那同样在这份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吸引到了我，上面写到的是除了杭州、北京还有哪儿能够成为美食荒漠的城市呢？我们看到啊，有不同的朋友啊就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杭州、北京算得上是实至名归，因为年轻人对这两位的印象属实是非常深刻，但同样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提到没有城市是美食荒漠，有钱哪里都不是美食荒漠，钱不够哪里都是美食荒漠。这当代年轻人你会发现他是有点子大智慧在的。
1: 既然大家对不同城市间存在着一些槽点还有刻板印象，但是真的吃过足够多的餐馆吗？对所在城市的餐馆了解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看到调查当中有关于对所在城市的餐馆的了解程度，45.6%的人去过大型地铁商圈附近的餐馆，25.8%的人了解很多小众的苍蝇馆子，14.4%的人只知道家和公司附近的餐馆，8.7%的人几乎打卡过所有的网红餐馆，5.5%的人几乎没有去过几家餐馆。
1: 可以看出来，年轻人们的觅食范围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大型商。

0: 圈和地铁站附近。那多数人呢，其实只去过地铁和商圈附近的餐馆，仅有 25.8% 的受众了解很多小众的馆子，几乎打卡过所有网红餐厅的美食家们更是只有一成不到。
1: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日常下馆子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和什么样的情况？你对下馆子这事儿又如何来看待呢？和家人一起或者是自己，什么样的原因才会选择去下馆子，又会选择怎样的美食，都欢迎大家一同分享。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有报道消息说啊，说这个2024年的餐饮业是遭遇到了一场寒冬。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2024年上半年啊，就有超过百万家的餐饮店是关门了。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一年来啊，我们外出就餐的频率是真的在大幅减少吗？
7: 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研究报告吧。因为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我们看到研究的结果显示，37.8%的年轻人外出就餐频率其实没有变化，真正减少了下馆子次数。

0: 的年轻人占到了全部受访者的40%，还有23.1%的人群甚至去餐厅的次数还在变多。
1: 而被问到不愿意去餐馆吃饭的最大原因，贵就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答案。
0: 嗯，我们看到58.6%的人觉得价格太贵，41.9%的人原因是预制菜太多，28.9%的人懒得出门更愿意点外卖，28.6%的人更喜欢自己做饭，26.4%的人担心食品卫生问题，14.7%的人说喜欢的餐厅倒闭了。
1: 你看这58.6%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因为价格太贵，那其次的原因是因为预制菜太多。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从调查当中发现，年轻人如今会更加关注餐厅的一些优惠信息。
0: 是，我从我自己身上就发现了，以前的时候没太在意，现在会货比三个平台，起码的。
1: 44.1%的受访者会提前搜索优惠的攻略，还有超过30%消费者呢，虽然不会提前的搜索，但也愿意积极使用餐厅的优惠信息。仅有6.4%的人完全不关注，不适用于这个优惠。
0: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说金希，他说我曾经在杭州待过3年，杭州绝对是荒漠第一名。哎，其实我一直心心念念，我也觉得杭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我朋友一直都告诉我，在这儿就是美食吧很少很少，就是你能够想吃到的自己特别爱吃的很难，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望而却步了，
1: 就一直没去杭州是吧。
0: 嗯。
1: 再来看时间啊，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北京可不是美食荒漠啊，这美食多样性全国第一，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美食你都能够吃得到，米其林餐厅数量全国 top one， 还有亚洲前列，只是价格不是平民消费得起的，还有更多隐蔽的达贵的小厨房、私人会所、餐馆，大多数人啊只是闻所未闻而已。所以北京其实是世界美食之都，但是你要有钱有闲还得有心去找。
0: 嗯，还有静文他说深圳有潮汕菜和广州菜，他肯定也不会是美食荒漠。
1: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伟晨，他说北京啊，我不同意它是美食荒漠，还是有很多好吃的。BY 杨说，在杭州生活了4年的北京人表示，每次过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大吃特吃，杭州品类少，质量好的少，这都不说了，说这餐厅平均物价比北京还高，真的挺难懂的。
0: 嗯，还有阿花他说了，说之前国庆去过北京玩，我认为北京已经不算美食荒漠了，很多种类的东西都还不错的。至于说像深圳啊或者其他城市，我只能说在这些城市吃饭吧比较贵。
1: 你像深圳周边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吃的一些地方的，比如顺德那些地方就特别有小吃的特色啊，双皮奶啊，你肯定喜欢吃是吧？
0: 对。
1: 然后很多这个深圳生活的一些朋友可能下了班以后，哎，没准开车就去顺德玩一圈了。
0: 对，来回来去的也比较方便。
1: 对。
0: 还有这个是我，他说了，只要不挑啊，哪里都有美食。
1: 看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下馆子的事儿啊，看法也是不一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说说你下馆子的一些情况。不过据我们观察，这种种迹象表明当代年轻人的饮食正在退化。
0: 怎么说呢？
1: 你看啊，这1989年20多个国家代表在巴黎签署了慢食宣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在内的13个意大利人啊，共同确认了这份宣言，写的是什么呢？是社会以扩大生产力的名义扭曲我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失去控制，让我们从慢慢吃饭开始对抗快节奏的生活吧。
0: 哎呦，如今的年轻人想必是很难实践这种坚信的，功利主义、素食文化、千篇一律的呆板和单调乏味，多多少少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人在吃方面的样子。
1: 哎，如果再试着展开的话，绘画一幅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吃饭图景，可以粗暴地分成3块拼图。
0: 来，你拼一下，哪3块？
1: 哎，首先啊，就是现在谈的这个厨房会消失吗？还为时过早这个话题，但它已经没有那么必要了。中国家庭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成员平均数量降到了3以下，大量年轻人没有像上一辈那样为家人做饭的动力，很难长期做饭1小时，吃饭10分钟。
0: 嗯，因为工作和内卷压力，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做饭时间和耐心。像上一辈人起早买新鲜的食材，3-5个小时小火慢熬的场景，逐渐的好像只出现在了某书的 vlog 里，偶尔1-2次还可以，要是家里没朋友来 来做客，要是做完不拍照不发朋友圈，那就毫无动力。单单想到花半天时间做完，要收拾的那堆锅碗瓢盆就足。

0: 丢进微波炉或者烤箱、空气炸锅加热一下。只有处对象、招待朋友、发朋友圈，才偶尔整点花活。
1: 至于厨房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厨房小家电市场那就是一个缩影啊。我们往回倒一下啊，2019年、2020年，厨房小家电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到了2021年，不一样啊，行业开始下滑，年轻人开始喜欢做饭，好像只是短暂的幻觉。
0: 曾经冲动买回来的多功能锅、榨汁机、养生壶、豆浆机，是不是都在角落里吃灰呢？哎，还是说已经躺平在了咸鱼里啊？
1: 原因在于多数的厨房小家电的核心功能不是提供做饭工具，而是提供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想象。
0: 你像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电火锅嘛，卖你1100啊，这锅110，对美好生活的渴望990啊。有了它，这周一早上吃上5分钟三明治，周五下班一人独享牛排晚餐，周末的时候呼朋唤友的来顿火锅烤肉，收获应是舒懒生活。它和这个榨汁机、豆浆机、破壁机们的命运雷同啊！你买回家以后用了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下厨，思考今天要做什么，挑选食材，等待摘菜调味，以及最后的清洗，一条龙下来，那真的是烦不胜烦。
1: 于是好看的小家电演化成为很多中产们的新软装，不好看的小家电成为年轻人我曾经也想过好好做饭的一些历史遗物。
0: 这厨房小家电品牌们的解法呢，也是一个佐证啊，不是维持或者是更新厨房，而是继续不断的提供新的想象。你像这个某品牌的电器，曾经一年365天，它能推出100多款新品。
1: 我买过他家的，当时我买过他家那三明治机。
0: 啊，你什么概念呢？就是3天它可能就出一个新款了，什么肠粉机、酸奶机、烤串机、和面机、豆芽机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应接不暇。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厨房也在发生着变更呢？那现在大家下馆子的频次又是怎么样的？您对于下馆子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如果说这个某麦某劳啊是能够代表美国食物的话，那什么才能最能代表咱们中国食物呢？答案可能是火锅。
3: 嗯
2: 啊，如今这火锅啊是中国餐饮行业当中营收规模第一大品类，2021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218亿，
3: 和火锅齐头并进的是烤肉、小龙虾、大盆炖菜、烤鱼、酸菜鱼这些一道大菜式的单品店。以上海、重庆还有南京为例，根据某团的数据，2021上半年这三座城市的美食热门搜索词前两位都是火锅和烤肉。
2: 这些品类啊，比起各路炒菜有先天的优势，原因很好理解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不需要厨师，出餐快，受众广泛，品味呢也是很恒定的，快恒定就能够满足大量被排队评分和网红营销反复伤害的食客。
3: 这种模式其实也符合餐厅老板和投资人的期待。餐厅老板最大的成本压力是来自于租金，要跑赢租金就要努力的提升每一张桌子的价值，不断的提高刷新翻台率这些数字。
2: 而投资人呢，要计算你能在多快时间内开多少家分店，拿下多少市场占有率，多短时间能够上市，而我能在退出时候获得几百倍的回报。投资人要的不是一家文青的深夜食堂，而是铺满地图的中国麦当劳。
3: 说的没错，于是乎这集中加工降低成本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食材减少出餐时间的预制菜，外加无需厨艺量化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品类就成为了热门。
2: 另外一方面啊，餐厅的厨师们对于菜品的口味影响是越来越小了，技艺高超的大厨可以进入高端的餐饮店，而普通的厨师则渐渐地失去了市场。
3: 其实这些在大城市会发生的更明显一些，三四线城市呢仍然保有烟火气、锅气，而大城市因为生活节奏快，有两个变化
2: 啊。哪两个变化呢？
3: 一个呢是正餐正在减少，这标准化的火锅、特色餐饮、快餐的比例在增加，预制菜模式广泛，那些价格公道、口味地道的现炒中餐渐渐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
2: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店连锁化程度高了以后啊，这商场里的品牌都是资本雄厚的餐饮大厂，口味基本上是同质化的。
3: 嗯，来，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22年8月份，当时呢中国有6.4万人点赞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2: 哦，是什么样的微博？
3: 微博内容写着，昨晚看到一个财经博主说，5年后那种夫妻小饭馆和街边小炒将会慢慢消亡，我们以后吃的是将全面被料理包和工业化流水线的预制菜占领。一二线城市出去吃饭都是火锅、烤肉、日料、韩料、汉

0: 堡、披萨这些了。如果要吃厨师用大锅和新鲜食材炒出来的菜和中餐，那就只能去酒店饭店吃。其实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点开外卖都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以前总觉得是自己嘴巴刁了，其实是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索然无味了，也不能说是难吃，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没有锅气儿了，就连烧烤也没有人有耐心支个炭火炉子烤了，因为出餐太慢了，所以都给你直接油炸了。不过呢，在这点川渝和两广还是不错的，兼职现炒的街边小店还是很多，没有被外卖和连锁店侵占太多。
1: 这么回头一看的话，这条微博说的还真是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句句见血啊。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呢？以房为标，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了生活的导向，让苦于内卷的人们呢是没有办法安于花时间去做饭的。大家庭的消失还有降低了人们做饭的动力，吃饭讲究方便快少收拾。市场呢也逐渐的成熟，可以复制化的连锁品牌逐渐接管了中国人的餐厅。年轻人的厨房快餐化，吃的外卖统一化，去的餐馆连锁化，这三块拼图啊就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饮食图谱。
0: 当代年轻人内在行为有两大指导关键词，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越。竞争对外，现在呢统一被叫做是内卷，超越呢是对内，常常被写作自律给我自由，终身学习，还有做时间的朋友，提升自我。突然感觉怎么自己有点那么茶的意思呢？
1: 这俩词儿啊给当代人打造出了这样一种处境啊，就是普遍觉得没时间，就算啥都没干时间也非常的紧张，嗖一下一周就过去了，嗖一下一年就过去了、越过越快。
0: 是的，你看哲学家赫尔曼卢比他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做当下的萎缩，他认为社会的加速会造成当下这个时态变得越来越短。
1: 是的，因为社会变化的越快，当下发生的事儿就越会成为过去。热搜、手机型号、你家楼下的餐馆、前男友，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换一波啊，经历很多但很难形成经验。而未来的事儿呢又会一件接一件迅速到来，给人更少时间来应付。
0: 包括国内也有人提过类似的观点，就认为这一代人普遍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悬浮就是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求一个未来，那与此同时这个当下好像被悬空了，当下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的意义。努力工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是为了我现在攒够钱，未来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1: 因为对时间敏感，你会发现近几年这年轻人啊格外的强调属于自己的时间。哪个大佬说啊996是福报，说建议年轻人只睡4小时，哪个假期又要调休，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上热搜。
0: 是的，然后呢这批后浪们可以说有满肚子情绪，流行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上班的时间那属于老板，这个时间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但是咱就是不想挤了。其余的时间是自己的，不为上一代，不为下一代，只为自己而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他不物尽其用就会心里不安，觉得自己白活了。
1: 对于自己的时间，当代人只想做两件事，要么自我提升，让自己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未来，要么就应该尽情的享受。应该的心态导致人们疲于去寻找如何才能吃到最地道多汁的小笼包，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直角肩。
0: 主观上总是认为时间不够用，又反过来迫使自己更频繁的去切换任务，看更多的短视频，更频繁的搬家换工作换城市换聊天对象，因为时间就那么多呀，你不多体验更可能就会错过风口，错过机会，错过对的人。所以忙碌就成为了现代一种有优越感的价值，这忙得越多时间又觉得不够用。
1: 当食物不再匮乏，人们吃饭的问题不再是有没有的数量题，而是值不值的计算题。如果你看过《饮食男女》这部电影，那你一定会对开篇那场做饭戏印象深刻吧。
0: 热油淋向片好的松鼠桂鱼，刚包好的蟹粉小笼放上蒸锅，烤鸭已经烤得金黄油亮，瓦罐里正喂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红烧肉，整个做饭过程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真叫个舒服呀。
1: 吃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吃得好更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儿。比起在厨房里折腾自己做饭，和点一份省事儿的果腹的外卖，出门下馆子算得上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了。
0: 是的，年轻人们下馆子的时候想要

0: 费的，说到底是食物和享受，而并非是创意和噱头，这才是吃好一顿饭的意义，这才是年轻人获取快乐和满足感最为直接的方式。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2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黎静的网文里，男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事事以她为先，不是说服从盲从，而是尊重。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手和带娃的宝妈。她们是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的？作为宝妈写手，她们又有哪些酸甜苦辣？

在真正开始赚稿费之前，他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第一本网文他写了30万字，收入只有不到100元，那种挫败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又一个月的奋战，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第二本的首秀。当看到日收入有几十元逐渐提高到300元时，他感觉找到了一条路。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终于将那个用了4年喇叭坏掉的手机换掉了。35岁的黎静是一名网文作家，更确切来说，他是网文世界里较为特殊的一类人，宝妈作者。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穆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穆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3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写网文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李梦婷告诉我，写作是宝妈们持续的有偿劳动，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偿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每天接送5岁的儿子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晚上把孩子哄睡着之后，他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3年时间，黎静写了5本网文，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在孩子上学之前，白天带孩子在公园玩，他会在旁边站着打字，睡觉时他左臂抱着孩子，右手敲出沉重的文字。毕竟宝妈的称呼背后默认了一套性别分工。同样是宝妈作者，30岁出头写作12年的陈莎莎就说，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群体，但女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大部分都会当妈。我们很难精确这群写网文的宝妈到底有多少，但男女作者分布曾经比较平衡的网文界，一个新趋势是女作者正逐渐增多。根据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9年女作者占比首次超过了男作者，2023年网文作者的规模到了2405万人，其中女作者的人数至少就有1200万，这相当于郑州市的总人口。真正依靠网文赚钱是困难的，需要过编辑关、读者关、市场关。黎静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因为实在看不到盼头，编辑也让他关了重写。穆媛媛在2年前尝试写网文。

他写了超过10万字的开头，但均被拒稿。他曾经在一个有400位作者的新手群里，直到现在能靠全职写网文养活自己的仅仅有4个人。以不同性别读者的阅读偏好进行划分，可以将男女作者的创作赛道分为男频和女频。像修仙、玄幻、历史等题材的男频文，创作的字数多，连载长，对应的订阅出版收入多。相较而言，女频的商业化进程更晚。2002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开启了网络文学的付费模式。但直到2008年，主打女频的晋江才推出 VIP 付费业务。所以女生刚开始在网络上去写作，都是一个爱好者的心态，为爱发电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应轩是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他说，大概到2014年，越来越多影视剧都改编女频小说，说明进入 IP 时代以后，女频文的影响力更大了。像一把燎原的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作者的创作热情。在拉扯孩子日常的家务之余，宝妈作者争取收入的唯一办法只有笔耕不辍。黎静在番茄小说写作，为了拿到每个月600元的全勤奖，她曾每天更新4000字，连续5个月不间断。这意味着在手机键盘上，她曾用150天时间用手指按出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体量。由于长期用手机写网文，保持左手抱孩子、右手按键的动作，黎静左手臂肌肉长时间受力，引发了肩周炎，经常感觉疼、麻、胀。孩子会说话后，她常常在一声又一声的妈妈中被打断，只能等孩子睡着了再码字。缺乏睡眠正是宝妈作者们的通病。江苏的陈莎莎说，大部分作者都是夜里写文比较有灵感，有了宝宝之后，凌晨3点写文是常态。长期的睡眠亏空导致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2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她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浑浑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她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文人生呢？成为作者之前，宝妈们也曾是读者。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那是一个幻想和欲望可以被尽情满足的爽文世界。通俗的男频女频剧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男主角如何依靠金手指逆袭步步登天，亦或女主角打脸虐渣与真命天子相爱的故事。美国学者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中写道，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迥异于

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那里，读者通过与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满足自己想象被呵护的需求。婉文是造梦的，黎静把它当成了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只要在这个世界里，外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了。他在网文里渴望的尊重，对应的恰恰是婚姻现实中的不被尊重。在鼓楼旁的公园，黎静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置身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他一直记得结婚那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黎静仍然受到来自男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黎静花钱。有一次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黎静又开始倾注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放弃职场工作，希望在网文市场掘金的宝妈们还要面对财富天平向男性的倾斜。根据前几年有媒体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网文作者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她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设计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向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肖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频主编，她从女频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频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频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
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女评文呈现出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写网文的宝妈群体。

是黎静写作后认识的作者，是一位二婚的宝妈，因为被上一段婚姻伤得太狠，微微写不出甜蜜的恋爱。她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微微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作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本质是在询问她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黎静成为网文作者的这一路，既有对婚姻现状的不满，也有家庭窘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聚集成一个压力锅，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力气找个出口，通向一片自留地。用黎静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都想独立，不想受制约，也不想看人的眼色。怀孕后，黎静辞去了之前在电商平台做设计的工作，孩子6个月大的一天，她付了38万首付，在河北涿州买了套房。那是一次冲动下的无奈选择，又一次婆媳口诀，婆婆扬言要把她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哄孩子睡着后，她在外面坐了一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3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找到他，他就打电话联系专业的搬运师傅，一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他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

因为有些过劳，他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他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他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他不吭声，就知道他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他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万人在读，李怡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直到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当写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工作，但除了写书提不起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她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一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他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他猜，他猜不到，也不等他主动做，他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他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李怡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一位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500000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真的不想让他生活在离异的家庭中了。他也有过犹疑，但是想到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他去医院，这些都让他觉得他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他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做饭。现在他只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相信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就能走得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肖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潇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两年女评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评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网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他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他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他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稳定，但一旦涉及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扎刀，用她的血去蘸馒头。吃到人血馒头，百姓得到辟邪消灾，但女主角魂飞魄散了。再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世界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肖映轩说，这跟女性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求，使得宝妈作者们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比较抑郁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能有钱请人帮忙带孩子。但是转念一想，生孩子的时候他疼了一天一夜，差点命都没了，他觉得孩子是自己深度的生命连接，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仍然有一些积极的改变，1年多的时间，黎静的2本网文赚了13万，丈夫的债务已经还清了，他便用自己的钱将涿州的新房装修了。丈夫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也从来不要他的钱，这是黎静能拎出来的
他的优点。创作上，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逼得特别紧了。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持续创作，即便不上班也能赚钱，因而没有那么害怕了。作者群里的姐妹偶尔还在聊天，互相看文打气，趁着手里还有点钱，大家全微微付首付给自己买个房子。还有一位作者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那是一位写言情的女孩，她擅长写都市精英们的甜蜜恋情，还出版了实体书。在大家看来，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像个小女孩一样，对爱情有各种美好浪漫的幻想。黎静和其他人只有遥远的祝福，并感慨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要满心欢喜地走入婚姻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结识了几位写网文的宝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脸中，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需要听。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2: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一次心动，相伴前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九八七在路上。首先来关注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变化。众所周知啊，根据我们现实的一些状况以及各大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些天气预报的消息，最近呢，重庆中西部的部分地区遭遇了强降雨，永川两个雨量站达到了特大暴雨，在我们重庆的中西部地区有九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的天气，整体的降雨量是比较极端的。那么有的听众朋友呢，也从各个微信公众号各个视频号了解了我们重庆的一个特大暴雨的一些情况以及受灾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心中也是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后续的降雨是否会持续呢？根据重庆市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吴正谦的表示，他说呢，根据这个持续暖湿气流的影响，从24号夜间到28号上午，重庆将会维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状况，降雨将会具有明显的变化，夜间降雨会更加的明显，而且雨量相对较大。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在长寿、开州等中西部偏北和东北部的区县都将会是暴雨灾害风险比较高或者较高的等级，请我们市民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做好应对防范。那对我们江津区的市民朋友来讲，江津区的这轮降雨过程将会持续到27号夜间，预计在28号结束。有的朋友也在产生这样的疑问，你说白天降雨的话，基本上我们要想提防或者说进行一些应急处置是相对比较方便的。你在晚上呢，大家都在熟睡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雨水啊，河水暴涨，我们处置起来也是比较被动的。那么为什么降雨很多时候发生在夜间呢？这次的一个强降雨呢，主要还是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而暖湿气流呢，它有日夜的变化，晚上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很多时候发生在夜间。那这是一个由于天气的一个气流所导致的。气象部门也提醒，在前期的强降水会导致土壤的含水量接近饱和，所以像这个城乡急涝以及山洪啊、滑坡呀、洪水啊，这些次生灾害都是极有可能发生。所以在这段时间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大部分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9到28摄氏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各地阵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1到31度之间徘徊，高海拔地区是15到26度。5月28号的白天到30号的白天，各地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3到30度左右，高海拔地区从18到25度之间徘徊。那5月30号夜间到31号夜间的话，各地也是雷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4到31度徘徊，高海拔地区是19到26度之间徘徊。既然这段时间的强降雨比较多，我们也都知道哈，根据一些视频号、一些公众号了解到了，永川这个地方呢受灾的一些情况，近期的这个雷雨天气呢，非常容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遇到这些自然灾害，有没有哪些前兆提醒我们提前的准备？我们应该怎么处置呢？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发生地质灾害的一些应急处置情况。那什么叫做地质灾害？它主要是因为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所导致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与地质作用相关的一些灾害啊，它是比较多的。那在我们重庆肯定是有地质灾害的，像比较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是有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等。当这些地质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避险自救呢？
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遇到滑坡我们应该怎么跑。滑坡不是让你去抵御这个自然灾害，而是赶紧的跑掉。滑坡可能它会摧毁建筑、道路以及各种设施，伤害人畜，所以在自然灾害面前，人是没有这种抵御能力的，你只有跑啊。滑坡它对乡村城镇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也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新闻里头报道的，发生滑坡的村子都没了，整个村子都没有，从这个山顶卸下来的泥石流一下子把整个村都给淹没了。那么在滑坡发生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前兆来进行识别。首先发现这个泉水的流量突然异常，出现了泉水、井水要么就复活，要么就以前有水的变干涸了，要么这个水量突然就发生变化了。这种呢，水量的流量发生变化，它是一个前兆。第二个前兆就是四周的岩体、小土坡发生小型的坍塌和松动的迹象。那么在城市里头或者是在一些房屋当中，它会出现墙体、地坝的裂缝，而且裂缝逐渐加宽加深，这个都是滑坡的一个前兆。还有呢，就是有的裂石、岩石开始开裂，或者说已经发出剪切挤压的声音，这是石头发出的声音，这个绝对不是人为造成的，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要注意，有可能是崩塌滑坡的一些出现。还有就是发现动物的一些异常，树木歪斜呀等等啊，动物的一些比如说狗啊、鸡啊，它不回家了，或者成群结队的在外面活动，这些都是平常看不到的，很少看到的一些反常的现象。那这些前兆呢，都在提醒我们有可能这个地方会产生滑坡。真正的遇到了滑坡，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呢？首先呢，我们应该处在滑坡体的上部，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的两

撤稳定地区进行逃离。你往这个滑坡的上面跑是不行的，因为它使劲的往下掉，你只能往旁边跑。然后呢，处在滑坡体，就是你处在滑坡体中间的时候，尽可能也是向坡体的两侧高处进行逃离。如果你处在滑坡体的前缝的时候，可以迅速的向两边逃走。哎，看得出来这个规律了吗？一旦发生滑坡的时候，不管是您在滑坡的上部、中部，还是在下面，都应该尽量的往两边的高处逃跑。这是在发生滑坡的时候怎么逃生？那遭遇了崩塌又该如何逃生呢？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者是塌方，它会让建筑物遭到损坏，使公路和铁路被掩埋，所以崩塌造成的自然灾害损失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同样发生这些自然灾害前，其实大自然也在发出一个信号，也在用一些信号，像这个扩音器在提醒我们要注意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发生崩塌哟。那么它的一些前兆怎么去识别呢？有可能呢，这个建筑物或者山坡的顶部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小崩小塌等一些现象，然后这个山坡或者田地的底部，它的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的痕迹。最后呢，我们不时会听到岩石撕裂摩擦的声音。哎，这些三个信号都在提醒我们崩塌发生前啊，大自然发出的这些警告信号。哎，这些的那些扩音器的一些现象要提醒我们提前的做好准备逃离。如果您在田间劳作或者是在野外遇到崩塌，又应该如何处理？如果您身处崩塌的这个位置影响之外，一定要注意绕行，这个是肯定要有的。如果您处在崩塌的下方，也是应该迅速的向两边逃生。如果您感觉到地面震动，也应该向两边地形比较平缓的地方进行逃离。如果您在就是受灾以后哈，也不要立即的进入到灾区去搜寻财物，有可能还会发生二次崩塌，还会有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些灾害的出现。这个时候人命关天呢，人命绝对比你家中任何的那个什么账本啊，那些金银首饰啊，那些保险箱重要啊。只要人在了什么都好，人不在了财产再多也没人享用。好，接下来我们也是为大家继续的分享在我们重庆地区主要发生的一些自然灾害，包括刚才提到的崩塌，还有我们的那个滑坡之外呢，还有第三种灾害叫做泥石流，这个也是非常吓人的。也曾经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啊，那个泥石流一旦倾泻下来，巨大的流量的岩浆倾泻而下，一下子把村子给淹了，把道路给淹了，基本上呢这个山坡塌陷想象不出它原来是啥模样。泥石流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强降雨导致的暴雨激发的，它的发生非常的突然，来势凶猛，会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性非常的大。那泥石流也是大自然的灾害，那大自然在发生这些灾害的时候，也在通过一些警告信号来提醒我们注意。比方说在前期泥石流发生的时候，河床它的水突然就断流了，这是其中发出的一个信号。也有可能洪水突然就增大，而且伴有较多的柴草和树木，就是从上游流下来的。上游流下来的，你知道这个泥石流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或者呢，就是发生在山谷或者是在一些山沟里头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闷雷声，这就是泥石流倾泻而下带来的声音。还有就是在沟谷的深处会变得昏暗，而且也带有轰鸣声或者轻微的震动声。这四大信号都在提醒我们泥石流它有可能会发生，这些都是灾难发生的前兆。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些前兆，提前的做好家中财产啊或者是牲畜啊这样的一些提前的转移啊，特别是我们人身的

安全，也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保护自己。当然呢，也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根本就来不及提前的应对，遇到了怎么办，也是有一些处理的办法。如果你遇到了泥石流，你应该是和泥石流呈垂直方向向两边的山坡上边跑。泥石流呈垂直方向，泥石流一般是往下的，呈垂直方向那肯定是往两边跑，爬得越高就越好，因为泥石流是往下冲的嘛，你越往下走越有可能被泥石流给淹没，所以只有往两边往高处跑，绝对不能说往泥石流的下游走，这是最笨的哈，最傻的一种方法。然后呢，我们如果沿着山谷在徒步的时候，一旦遭遇大雨，要迅速的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也不要在山谷底下过多的停留，因为随时泥石流冲泻而下，比洪水还要快。如果在房屋当中，要设法的从房屋当中跑出来，尽快的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的防止泥石流，它完全有可能掩埋房屋的，你被泥石流掩埋进去，你根本就逃不出来的，那个泥浆太粘稠了。所以刚才提到的是遭遇泥石流的一些前兆，以及遇到泥石流应该如何应急处置。在咱们重庆呢，还有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自然灾害，叫做地面塌陷。地面塌陷呢，是经常在地下矿产的一些采空区域，或者是喀斯特地区，咱们重庆喀斯特地貌还比较多哈，在潜江啊，在那个武隆这个地方，哎，都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地形。一旦洪水来了以后呢，非常容易导致地面快速的变形或者是陷落。那地面塌陷它也有一些前兆，比方说突然发现这个地方的井水或者泉水突然的干枯，或者突然的浑浊翻沙了，那有可能就地面发生的一个前兆。还有呢，就是水位突然的骤然降落，地面呢它会产生一些鼓包，小型的垮塌，会出现环形开裂的沉降，我们稍微能听得到地下土层垮落的声音或者是一些现象，这也可能是即将到来的地面塌陷。另外建筑物它会有倾斜，会有开裂的现象，地面的积水引起的地面冒气泡啊，水泡啊，旋流啊，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有可能是地面塌陷咯，一定要进行及时的逃离相关物资的一些转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地面塌陷，又应该怎么办呢？遇到任何的自然灾害，人首先是把自己给吓死了哈，心情慌乱，不知道怎么跑。可能你以前知道该怎么跑，灾难发生之前该怎么跑，灾难一旦发生的时候，可能往错误的方向跑，往错误的方式来处置。首先要保持心理的镇定，小心的去移动自己的身体，以防更大的塌陷物砸到自己身上。这个时候您观察四周的地面，像相对来讲地面比较平稳的方向逃离，尽快的逃离塌陷的区域。如果您的汽车已经落入到塌陷区域之内，那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汽车已经是塌陷了，应该是保持汽车静止以后，迅速的解开安全带，破窗逃离，寻找逃生的路线，千万不要等在这个汽车内，或者试图还要把汽车挪走，这些汽车都不能够自保，别说您自个儿了，赶紧离开车。叫什么呢？有句话成语叫做丢车保足吗？啊，就是保住自己的生命，不要管那个汽车啥交通工具啥的，淹没就让它淹没吧。刚才提到的是发生自然灾害的这几种事件，像崩塌、泥石流、塌陷啊、等等。遇到这些情况呢，我们首先不管是什么样的地质灾害，都要保持冷静，不能慌乱。慌乱是容易浪费时间，也有可能做出完全错误的决定。要迅速的环顾四周，向较为安全的地段撤离，尽快的是离开事故现场。切记说，哎呀，我的银行存折还没拿回来，我手机还没拿回来，切记不要贸然的返回。然后呢，您发现了这个自然灾害，还要向当地政府汇报灾情，等待专业人员的救援和处置，避免更大的人员伤亡，真正做到地质灾害你我共防。所以在这里教会

0: 家这样的一个地质灾害的五步避险法。第一就是勤观察早发现，第二就是多方监测知险情，第三步长演练会应对，第四步接警报快逃生，第五步听指挥保平安。话说回来哈，我们提前就跟那个消防演练一样，提前做好相关的自然灾害的演练，不至于发生这些灾害的时候手足无措，往往朝着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向来处置，往往是叫什么呢，人命尽毁啊，财产也尽毁。还是建议大家每年不管是在江津还是在重庆还是在全国的其他地方，我们对消防演练非常的重视，对那个学生发生一些踩踏校园也很重视，但是一旦发生泥石流啊地面塌陷这种啊，我们这方面的演练可能就很少了吧，甚至都没有。所以希望各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应该把这个自然灾害的演练能够在各大学校还有我们的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啊都进行一些推广，让我们提前做好演练，遇到突发情况知道如何应对。日本这个国家呢也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但是每当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死亡率是非常低的，一个是他们建筑物的抗震等级修建的比较高，还有就是他们在平时学校的演练当中，企事业单位这个演练当中做了很多的一些演练，不至于像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遇到地震发生的时候往往在错误的地方来等待救援哈，这个是比较要命的。发生火灾等待的地方和发生地震等待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希望我们应急管理局能够做好这相关的一些宣传，做好相关的一些演练，帮助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远离自然灾害，或者说即或是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也能够保全生命。说那么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住了，那我们这段时间重庆的一个强降雨呢，很多朋友呢也在担心我们各大景区哈，有的有湖有河是否会受到影响。的确如您所想，很多的一些景点呢也是暂停开放，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重庆出现了一些持续性的降雨，重庆多个景区也发布了暂停运营的公告，首先在永川的月亮湖公园和茶山竹海景区是临时闭园。在北碚的金刀峡景区呢也是从5月24号开始闭园，并且开展全面安全排查工作，所有的游览项目和服务都暂停。已经买了票的朋友呢他是可以办理退票和改期的，详细的情况请您咨询购票平台的客服。除了北碚的金刀峡景区闭园以外呢，北碚的缙云山索道还有澄江轮渡新北泉公园电梯也是暂停运营，也是从5月24号的零时暂停运营，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啊相互转告注意安全。嘉陵的小渡停航的也是因为嘉陵江水位上涨嘛，他们也是停航了，至于复航的时间将会另行的发布。如此说来呢，这一轮降雨确实影响到了很多的层面，对我们的市民朋友会造成一些损失，对我们的公共财产会造成一些损失，还有像一些山坡呀，一些人的那个自然的国家的一些自然资产，一些相关的一些景区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也希望大家都平安吧。在这样的强降雨之后呢，我们可能也在痛定思痛哈。应该想着在城市里头发生一些内涝应该怎么去完善基础设施，同时相关的要加固啊，下水道要拓宽，这个就是大自然给到我们的一些警号，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应该进行及时的复盘。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市民朋友来说呢，掌握一些急救的一些知识，一些防灾减灾的一些知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
1: 大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2: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3: 天哪，我护照丢了。
4: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5: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6: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7: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

0: 国才有家。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5: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6: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继续的分享接下来的话题。对我们的打工人来说，我们经常说是职场的牛马哈，吃草产奶。对于劳动者，在劳动年龄范围之内，我们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但是现在呢，国家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以往呢，60岁的男性要等到63岁才能退，女性要等到58岁或者说55岁才能够退。那么在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延迟退休的这个时间周期之内，我们发生一些工伤或者发生一些劳务纠纷的时候，劳动纠纷的时候，究竟是应该怎么去用相关的法律来进行一个核算，来判断我们的一个究竟是谁对谁错，或者是一些相关权益的一些保障呢？最近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5个部门对外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呢，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实行。可以说呢，这是咱们国家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制度，填补了目前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的合法权益。听了这一些，很多朋友会产生疑问，超龄劳动者，什么叫做超龄劳动者？刚才不是说了吗？以前呢是规定的，在1978年还是1979年规定的这个劳动法，就是说我们男职工啊，有的是55岁退休，男干部是60岁退休，女职工呢，那个工人呢是50退休，那现在呢是55岁退休。以前的女干部是55岁退休，现在陆续要延长到58岁退休。那么对于55到58、50到55、60到63这样的产生的3年的或者5年的这个时间差里头，发生我这个延迟退休了以后，你以前规定这个劳动法不是60岁吗？不是55岁吗？那现在我超过55岁，我还在上班呢，我超过60岁还在上班了，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工伤，你按照原来这个劳动法来规定是在劳动期间的起止时间是60岁，但是现在呢，从去年开始啊，延迟退休就开始实行了，那绝对说是60岁以后的这个年龄。在此期间，那有的用人单位说，我们现在执行的这个劳动法呢，是只管60岁，你发生这个工伤的60岁以内是可以退的，包括60岁。60岁以后，那劳动法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法律支持，这就非常尴尬了哈。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一方面在执行延迟退休，但是劳动者，比方说超过原来的劳动退休年龄的这个时间段，发生一些工伤事故，又如何界定呢？非常需要一部法律来补齐这个短板。所以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新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应运而生了。 这个法律呢是有一个现实背景的一个出台，首先在法律层面有明确的要求，因为在2024年就开始规定延迟退休的一个决定啊，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该保障他们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工伤等一些权利啊，所以这个是以前前年的一个规定了。你一方面是给到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产生的一些工伤怎么去进行界定的，还需要有另外一部法律的一个补充，这是法律层面的一个要求。还有就是目前我们超龄劳动者啊越来越多了，这个群体是越来越大了，因为老龄化严重了嘛，很多老人啊，不管他是自愿也好，还是说法律的强制规定说必须让你延迟到多少年龄退休，他从客观上造成我们现在的老龄人口，特别是老龄的一个劳动人口越来越多，这部分人口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是从事保安、家政、建筑工人、普通的劳动者，有的是退休返聘的，像什么医院的专家呀，什么那个其他的退休专家呀，行业骨干等等，这个规模是越来越大的。如果说大家都是在60岁以后退休，你现有的劳动法只针对60岁以内的人群，那显然不太符合现实的需求。另外我们现行的法律保障确实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因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多数被认定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这样就脱离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围，导致咱们的牛马们，劳动者特别是超龄劳动者在现实当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比方说工伤认定困难，很多超过60岁以上的劳动者发生工伤难以获得赔偿，或者是工资被拖欠，现有的这个法律维权依据不足，因为你已经超过60岁了，你已经是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了，为什么还在工作呢？另外会导致劳动条件缺乏保障，用人单位他也不管你是59岁、62岁，他会可能为您安排过重的劳动或者是危险的作业。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2024年9月13号就那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关于延迟退休的一个决定，就提到了应当保障咱们超龄劳动者的一个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和工伤保障的权益啊，所以60岁以上的这些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的身体素质啊、精力体力明显不如咱们的中年和青年，所以在安排工作上也应该侧重的进行考虑。另外在发生一些工伤事件的时候呢，没有现有的法律支持，会发生纠纷，不知道该找谁，走什么程序，这就是为什么会出台刚才提到的由人社部部门对外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这就是出于这么一些的现实原因。当然了，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适应延迟退休政策的需要。超龄劳动者呢，到底是指多大年龄的人呢？超龄劳动者肯定是指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哟，我们现在规定的说60岁到63岁啊，60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再过几年再过10年啥的，有可能法定退休年龄不是60岁了，不是63了，有可能继续的往后延。所以目前来讲，咱们这个超龄劳动者，他只是这个超龄的年龄，法定退休年龄，他只是一个相对的，他随时隔上一段时间都会变化。目前来讲呢，我们出台的这些法律也是从旧标准向新标准过渡的一个阶段。旧标准的话是在1978年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干部男性是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或者是管理岗年满55周岁，像特殊工种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的男性是55岁法定退休，女性是45周岁法定退休。这是在1978年执行的一个旧的标准对于退休年龄的界定。那在2024年全国人大的规定呢，从2025年1月1号起逐步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法定退休年龄，将会从目前的60周岁的男性延迟到63周岁， 55周岁退休的女性会延迟到58周岁，50岁退休的女性延迟到55周岁，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些年头，法定退休年龄男性是63周岁，女性女干部是58周岁，女工人是55周岁。

现有的暂行规定当中的超龄劳动者，主要是包含了两个方向的人，两个范围的人，一个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工作的人，他叫做超龄劳动者。还有一种呢，是已经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已经开始领退休金了，但是被返聘或者是再就业的人啊，主要包括就是这两种超龄劳动者。那么还有一些呢，劳动者呢是不属于这条规定的适用的一些情况，比方说他是根据国家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也就是说虽然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经过协商延迟退休，仍然属于正常劳动关系期间的，他将会继续的适用劳动合同法或者是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原有的法律，那就不适于咱们人社部出台的这个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规定。这个权益的暂行规定，它适用范围是包括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经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一个适用范围哈，这个要分清楚。你延迟正常的延迟退休的，跟延迟退休以后又被返聘回来的，适用的法律是不一样的。所以针对这种又返聘回来的，你的劳动报酬呢是不能够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同时呢，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嘛，人家都是超龄劳动者，也是应该遵守法定的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假日的一些规定，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而且要安排加班呢，也要遵守劳动法的规定，一般来讲不再为他们安排那个非常危险的工作啊。同时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呢，相关的一些单位应该为他们交纳工伤保险，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或者说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他们缴纳养老保险。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来代扣代缴，这个呢就是看你和用人单位的一些协商情况，有的用人单位愿意给咱们交咱们就交啊，自己也给代扣，那用人单位不给咱交，咱们呢还可以自己的身份啊继续的交，交的越多嘛，到真正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就领的越多。这是我们这个关于人社部最近出台的一个新规，针对的是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它将会从7月1号开始施行，目前呢还有将近一个多月的一个窗口期，希望各家用人单位，不管你是公务员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是国企民企私企哈，目前这个窗口期呢也方便咱们进行一个梳理，遵照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相关权益的一些保障，也应该为他们缴纳工伤保险。是的，这样的一个新规呢，它是根据有关法律的出台进行一个补充，补齐相关的一些短板，对我们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是非常及时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的为大家分享的最近招工的一些启示。不只是咱们的超龄劳动者，可能以前您是50岁退休，退得比较早，那个时候缴纳的社保比较低，工作二三十年啊，拿到手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工资比较少，可能有的超过退休年龄的还会继续的找工作进行返聘呐、或者是其他自谋职业呀等等啊。找工作呢确实现在也不太好找，而且呢有的人也是打短工吧，这个工作这个岗位干几个月啊，然后又不需要人了，或者自己体力承受不了又要换工作什么的。不只是我们的这个超龄劳动者面对这样的一些就业的尴尬，咱们的现在的这些毕业2年之内的大学生啊，我身边也有人甚至还从国外留学回来读了研究生的，去年就开始待业在家了，至今到现在都没找着合适的工作。那为了缓解我们目前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目前来讲帮助我们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我们江津区呢目前启动了今年的第二季度公益性岗位的一个招聘工作，面向社会招聘的是公益性的岗位70个人，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哈。我们目前来讲呢，咱们江津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会有相关的一些推文的介绍。

户籍登记失业的4050人员，或者是包括了失业3个月及其以上的啊这些人，以及呢我们的复员退伍军人等一些群体，主要针对的是这3种人群。那么目前已经有岗位的人员，有工商注册信息的人员就不在这次招录的范围之内了，主要这次提供的70个岗位是面对这3大群体。报名时间就是在今天5月26号的上午9点到5月28号的下午6点。怎么报名呢？可以通过网上和线下2种方式。网上呢，建议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到江津区公开招聘70名公益性岗位啊这样的融媒的微信，江津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的推文的一个标题介绍，打开进去呢，通过我们他们的这个网址进行登录。因为在这个节目里头呢，这个网址的地址还比较长，说了半天可能你也记不住啊，建议您找一些推文来进行一个报名。线下呢也可以报名，线下呢到哪儿呢？是我们江津区滨江新城的海会院啊，海会院，大海的海，汇集的汇，花院的院 B9栋吊1层16号进行现场报名。肯定要带一些资料的，这个没得说，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啊，带上自己的户口本，带上自己的学历学位证书，以及填好的报名表，这些材料统一的到现场进行报名。但是呢提醒大家，这次虽然提供的是70个岗位，但是只限每个人只报一个岗位啊，不能说我2-3个总有一个得录取吧，这个是不行的。你想好了以后，选好了以后再来提交您的报名表，提交以后是不能更改的，请您谨慎的进行填报。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江津保安公司施老师的电话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023-475-24-080，以及我们江津区就业和人才中心马老师的电话023-8122-2337，023-8122-2327来进行咨询了解。那最主要的重点接着来了啊，这次提供的这70个岗位大概是哪些呢？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也不可能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那么多，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些吧。首先呢，来自江津综保区为大家提供了2个岗位，一个是协助企业的纠纷调解岗啊，它是全日制的，工作地点在江津区综保区管委会，针对的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学历要求本科及其以上，工资待遇每月3300，提供工作餐。那综保区还为大家提供另外一个岗位，叫做基层就业服务协管，主要是负责服务企业的招工，也是全日制啊，他也是在综保区的管委会工作，也是针对离校2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待遇都是一样的啊，3300，提供工作餐，学历要求本科及其以上。那洛黄的工业园为大家提供的是一个岗位，叫做基层就业服务协管，主要是为我们的企业服务招工啊，也是全日制的，工作地点在洛黄工业园发展中心，也针对的是离校2年之内都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学历要求本科及其以上，工作待遇每月工资3300，提供工作餐。另外我们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呢，也为大家提供的是交通协管员，这个岗位需要的是4名，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协助开展外勤工作，内勤资料的整理以及窗口的协助，要求是离校2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退伍军人都 OK 了啊，也是在我们江津区工作，全日制的这种工作方式，要求本科及其以上，每月的工资待遇2600，提供工作餐。另外我们的街江街道呢，是为咱们的市民朋友提供一个经济统计服务岗位一个，协助开展数据实地采集、系统录入、分类整理、统计分析、台账建立等工作，他的工作地点在街江街道，针对的是离校2年之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要求大专及其以上的学历就 OK 了，工资待遇是每月3100，提供工作餐。另外呢，我们的即江街道呢也为大家提供基层就业服务协管岗，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落实就业促进政策，提供政策的咨询，就业失业信息的采集统计，就业技能的培训，失业登记、失业人员待遇发放等相关工作，也是在即江街道干活啊，也是针对离校2年之内未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工资待遇和那个学历要求，和刚才提供的这个协助开展实地采集系统录入的待遇是一样的。另外下坝镇呢，为大家提供的是乡村振兴协管员啊，三个，负责的是乡村振兴相关工作，也是在针对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下坝镇工作，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要求，每月工资3300，提供工作餐。龙华镇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乡村振兴相关工作的岗位，在龙华镇工作，针对的是退伍军人啊，也要求本科及其以上学历，每个月工资2330加上补贴，也是为大家提供工作餐。先锋镇提供的是乡村振兴协管员，这样的岗位需要两个。针对的是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退伍军人，要求学历大专及其以上，以及每月工资3300的待遇，那提供的是工作餐。四平镇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乡村振兴的服务，针对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两年之内都没有就业的，以及退伍军人大专及其以上，他的待遇呢就不一样了哈，每个乡镇给到的待遇不一样。那四平镇给到待遇是2330，也是为大家提供工作餐。另外水利局呢，也是为大家提供的是水利工程档案资料的整理和管理工作，在江宁区水利局工作只需要一个岗位，针对的是离校两年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只要求大专及其以上的学历，工资待遇每个月2330，提供工作餐。四面山镇和中山镇、蔡家镇都相继的为大家提供乡村振兴相关的一些工作岗位，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和退伍军人啊，以及我们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也为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些信访问题处理岗位、公共设施维护岗位、档案管理岗位，也是针对的离校两年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本科及其以上学历，2330，每个月工资，提供工作餐。在我们石麻镇呢，提供的岗位呢是面向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的复员退伍军人，有这么一些岗位，像规建和环保协管员、经济协管员、应急协管员等一些工作岗位。工资待遇呢是每个月3330，要求大专及其以上学历。双福街道为大家提供的是文化科技体育服务岗和劳动保障协管岗，也要求的是离校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本科及其以上学历，每个月工资待遇3500，提供工作餐。吴滩镇为大家为这个离校两年之内没有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和退伍军人呢，分别提供了像乡村振兴岗位、经济协管员、助残便民岗，工资待遇是2730加绩效考核，学历要求大专及其以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上次在节目当中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建议大家通过我们江津荣密的微信公众号点开我们的相关的推文啊，这个推文的标题叫做江津区公开招聘70名公益性岗位，即日起报名啊，这样的推文就有很多岗位的一些介绍，大家可以去扫二维码了解具体的一些岗位信息以及相关岗位的要求、薪资的待遇，看看您是否有意。那有意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两步电话来咨询了解，带好您的相关资料，填好您的表，到现场也行，报名到我们的网上进行报名也 OK 了。我们也希望呢，针对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当前的一些状况呢，不管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离校两年都没有就业的大学生，还是我们的复员转业军人，以及呢我们的这个4050人员啊，也有一些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咨询了解。不管怎么说呢，人活到现在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你不要觉得我在学校学的这点东西就够用了啊，社会就是一所大学啊，高尔基说过，社会就是我的大学，在社会里头学到的绝对是你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也建议不管我们的大学生也好啊，还是其他人员，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也希望社会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一些岗位，让每个人都能够有职业安居，才能够乐业嘛啊。
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呢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

才不至于闲散啊，产生很多的一些治安问题哦。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我们的话题有兴趣的话，特别是刚才关于这个招聘岗位的一些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方式来进行查询、了解、咨询。好，节目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如果呢，哎，如果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的一些岗位出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啊不断的去学习深造，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我相信这个国家的政策也好，制度也好，不断的去完善，法律法规完善，这样的一个社会一定是一个复兴的社会，复兴的国家。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金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24号，我区召开安全生产暨连续强降雨天气过程应对处置视频调度会，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盯不放的执行力，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书记袁家军指挥调度我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并召开防汛工作会议要求，通报了全市全区近期雨情、水情、灾情情况。视频调度了顶山街道城市内涝、永兴镇地灾防治、贾斯镇防汛减灾、吴滩镇防汛筹备等工作开展情况。唐大军指出，当前全区已进入汛期，近期还将经历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汛情风险仍然较大，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应急响应和减灾救灾新理念，深刻认识我区特殊地理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坚决破除经验主义和消极懈怠思想，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做到思想上不松懈，行动上不迟缓，落实上不缺位，坚决打赢这场极端强降雨防御攻坚战。唐大军强调，要强化预警预报，充分运用现代化科技监测手段，加密对局部地区和强对流天气的监测预报频次，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内涝点、地灾隐患点等高风险区，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直抵群众，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通报、早防范。要强化协同配合，密切联动协作，坚持防汛与防地灾、防内涝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完善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要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规范及时准确上报信息，确保指令传达顺畅，险情处置迅速。要强化应急处突，优化应急物资储备布局，建强防汛抢险和应急机动队伍，全力做好抢险救援万全准备，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全面压实属地责任和包保责任，严格履行部门监管和行业指导责任，强化督查问责和群策群防，确保防灾减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月2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工作，高度戒备、充分准备、严密防备，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赵光平来到区融媒体中心，仔细查看应急广播运行情况，要求紧盯传输线路、设备配置等关键点位，确保应急广播时刻在线，应急指令畅通无阻。

0: 在田家炳中学人行天桥区域，赵光平实地查看排水管网运行、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全天候监测巡查和设施保养维护，确保强降雨天气下快速响应、高效排涝。在永兴镇周岩村庙上危岩地灾点和桂林庄安置点，赵光平详细询问地灾点管理机制，看望慰问因灾临时转移群众，强调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全力做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赵光平指出，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夜间降雨明显，短时降雨偏强，全区上下要充分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里面绝不允许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掉以轻心，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雨情、水情、险情精准监测预警，综合运用气象、水文等监测手段，强化上下游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坚决守牢第一道防线。要深入细致排查风险，聚焦小流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摸清灾害风险底数，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风险隐患排查全覆盖。要科学划定洪峰过境高中低风险区域，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加强城市防洪排涝、河道风险防控，确保各类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充分利用应急广播等载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险情及时通知到村、到户、到人，有效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压紧压实部门属市责任和镇街属地责任，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落实紧急信息直报快报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区领导廖义伟参加。
1: 5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调研顶山街道五举坨东阳光港口，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全力推动港口建设扩容提质增效，不断提升水运服务能力，为江津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赵光平一行来到东阳光港口实地调研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现场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港口规划建设、仓储设施、功能布局和企业运营等情况。赵光平指出，港口是江津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构建现代化集疏运体系的关键节点。当前江津把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作为全区一号工程，全力推动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东阳光港口作为辖区重要的水运口岸组成部分，要主动融入这一发展蓝图，找准定位，发扬所长，确保发挥更大功能效益。赵光平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定位，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科学谋划港口建设，全面提升运营服务质效，加快把枢纽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盛事。要着力优化完善港口规划建设运营方案，合理配置岸线资源与仓储用地，不断优化功能布局，增强辐射带动能力，确保港口发展与城市功能产业布局深度融合，协调共进。要加强企业服务，做好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工作，精准有效破解企业堵点难点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全力推动港口建设扩容提质。要坚决扛起部门监管责任、镇街属地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优化作业调度系统，严格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区领导周建池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22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成果融入依法履职全过程，认真履行法定监督职能，深化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助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美丽江

京建设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评议，评议结果为满意。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注重源头防控与精细化管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治理体系，强化执法监管联动，健全问题闭环整改机制。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指出，要继续夯实资产清查工作，做到家底清，权属明。要积极开展资产盘活利用，节约行政成本，提升资产保增值水平。要进一步优化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打通国有资产信息共享互通壁垒，强化资产管理刚性约束。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区级预算调整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全区社会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听取和审议了区法院、区检察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了人事任免，被任命同志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区领导周建池、涂景红、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江永刚、杨玉书，区法院院长接成于区检察院、区监委相关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会议。5月22号，我区召开纪念白屋诗人吴方吉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区政协主席杨丽出席会议并讲话。吴方吉生于1896年，德感街道人，自名白屋吴生，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等多所高校，参与创办重庆大学，曾担任江津中学校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白屋诗体。我区早在40多年前就开始宣传研究推介吴方吉，江津吴方吉研究会成立10年来，与重庆大学吴方吉研究会、成都吴方吉研究会相互配合开展研究，对弘扬吴方吉先生事迹、促进文化传播和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听取交流发言后，杨丽希望大家要弘扬吴方吉先生心系苍生、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引导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要传承吴方吉先生勇于实践、独树一帜的艺术品格，扎根脚下土地，倾听人民心声，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要践行吴方吉先生立德树人、甘为人梯的教育家风范，造就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要持续做好史料挖掘研究工作，以文史铸就人文高地，进一步搜集整理吴方吉先生的遗稿和文献，让文化名人的光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会议举行了捐赠仪式，吴氏后裔向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捐赠吴方吉手稿，四川大学、成都、江津两地吴方吉研究会分别向有关单位赠书，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发言。区政协副主席梁启凯、老同志王忠德以及吴氏后裔、川渝两地高校、文博单位及吴方吉研究会专家学者等参加会议。接下来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5月21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全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市委第一督导组督导我区学习教育工作相关情况，听取了全区学习教育工作情况、区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各工作组工作情况汇报，听取了3个区委督导组工作情况以及各项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蒋华江指出，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有力、态势良好、成效初显。他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凝聚

0: 工作合力，聚焦聚力，问题整治，破解发展难题，从严从实，协调保障，务求落地见效，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高要求，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区领导雷先斌、钟红兵参加会议。5月21号，以回到故事发生地致敬平凡奋斗者为主题的纪录电影《劳途归巢》露天特别放映活动在白沙镇政府广场举行，1000余名当地群众、外来务工人员与电影主创团队、文化界嘉宾一道，共享这场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文化盛宴。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向军出席放映活动并致辞。这部由江津级青年导演郑旭松执导的纪录长片，以零干预跟拍手法，真实记录了白沙酒厂工人潘昭德在返乡后兼顾劳作、照料双亲、抚育子女的坚韧人生。该片已斩获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并入围平遥、北京、重庆等国内外重要影展。放映结束后，主创团队与观众围绕影片创作历程、现实社会价值展开深入探讨，耐心回应群众疑问，实现了荧幕内外的有效对话，进一步传递了平凡奋斗者的精神力量。
1: 我们4年的跟拍，我始终想坚持的，它是直接电影的呈现的手法。然后我觉得生活的本身，它不需要太多的修饰，也不需要太多去渲染，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家乡江津这一片的土地上，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值得被看见。其实生活的本身，它就已经是我们最动人的剧本。
0: 5月22号，区总工会召开14届二次全体会议，书面学习是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重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精神，履行相关民主程序，替补工会委员9名，常务委员3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英当选区总工会第14届委员会主席。张世英在表态发言中表示，将团结带领全区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奋力推动江津公运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江津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贡献工会力量。5月21号，区决资委一行赴盛泉、鼎山、吉江等地开展城市建设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了解城市建设推进情况，梳理发展难点堵点，集聚专家智囊思路对策，精准建言献策，赋能江津城市功能升级，城市品质提质增效。盛泉街道作为区行政中心所在地，津北新城核心区，是江津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调研组一行深入盛泉寺、南北大道等地，实地查看城市风貌打造、市政道路配套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当天，调研组一行还深入鼎山街道、柳林社区、吉江街道茶几厂等地，实地走访查看老旧城区更新改造、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活化等吉江半岛城市更新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城市智慧化、精细管理、商圈商业活力激活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并针对如何破解文旅品牌影响力不足、解决设施配套缺口等短板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后期还将系统研究分析，形成决资建议。区决资委主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石诗龙，区决资委专职副主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光武，区决资委专职副主任、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涂景红参加调研。节目最后来关注渝 BA 赛事。5月23号，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渝 BA 地组焦点战打响，江津四面山队客场挑战涪陵武陵山大裂谷队，经过激烈对抗，江津队以75-84惜败涪陵队。当天19时，涪陵区体育馆内声浪如潮，热情沸腾，精彩对决拉开帷幕。首节比赛，江津队缺少节奏手感，篮下进攻失误多，以14-24落后涪陵队。第二节，涪陵队加大力度防守江津主力队员，并以防守带动进攻，致江津队得分点频频受阻，比分以30-47落后。第三节，江津队欲奋起直追，但由于队员间缺少联动，多次传球进攻被打断，外线三分命中率低等原因，比分以48-67落后。最后一节，张航志屡投三分球，与孤胆吹响反攻号角，但距比赛

0: 结束两分钟时，比分仍有十分之差。此外，福林队继续加强对江津内线快攻的盯防控制，并采用拖延战术，持续巩固比分赢面差距，最终让江津队以75-84不敌。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拼搏，看台之中，球迷热情如火。尽管是客场作战，仍有近百名江津球迷奔赴福林为江津队助威，成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也彰显了江津浓厚的篮球氛围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1: 今天确实福林队比我们做得更充分，他们打得更好。我们今天上半场整个一直没有我们自己的节奏，所以说我们下半场稍微要好一点哈。我们所以说在输20多分的情况下，我们那个下半场哈把比分那个追回来很多，确实我们下半场的防守强度能够匹配得上哈。上半场我们整个的进攻没有组织起来，所以这是我们下一场要回去好好总结的地方。
0: 5月30号，江津四面山队将主场对战丰都队，欢迎江津球迷继续为家乡球队助威加油。
2: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就在近日啊，咱们重庆永川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极端特大暴雨天气，这场突如其来强度极大的强降雨来势汹汹，猝不及防，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房屋损毁、农田被淹、道路中断、电力通信受阻等重大生命财产损失。每一个灾情画面都让我们揪心不已。根据官方的权威发布，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永川区遭遇了今年以来最强特大暴雨袭击，茶山、竹海街道、双石镇等多个区域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其中呢，双石镇关口湾站6小时雨量高达 296.6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突破100毫米，极端瞬时强降雨瞬间引发了山洪爆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多重次生灾害。灾情发生后，永川区多地受灾严重，大量的民房、农田、道路、水利设施、电力通信设施不同程度受损，大批群众被迫紧急转移安置，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奔赴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修、群众安置、灾情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场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暴雨灾害，再一次给所有人敲响了最沉重、最深刻的安全警钟。暴雨天气绝非普通的阴雨天气，极端强降雨引发的各类灾害破坏力极强，危险性极高，一旦防范不及、应对不当，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汛期暴雨天气频发多发的当下，全面的来认清暴雨带来的各类灾害风险，熟练的掌握科学有效的避险自救方法，主动做好防范措施，最大限度降低这个灾害的损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牢记、必须掌握、必须时刻谨记于心的生存常识。今天呢，我们就以永川暴雨灾情为警示，全面的来为大家科普暴雨会引发哪些致命灾害，不同场景下我们又该如何的科学避险，咱们汛期日常该如何提前防范，灾后该如何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所以呢，这一期节目咱们就来告诉大家如何来贴近生活的安全知识，帮助大家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住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本次科普内容贴近生活，通俗易懂，无论您是住在城市小区、农村乡村，还是驾车出行、户外作业，都能够学以致用。希望每一位听众认真聆听，牢记于心，并且告诉您所掌握的知识，告诉您的家人朋友邻里，让安全知识人人知晓，安全防范人人践行。首先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一场强暴雨天气到底会引发哪些直接次生灾害，这些灾害究竟有多危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无法逆转的损失。很多听众觉得呀，下雨无非就是积水啊，出行不便。殊不知，这持续性高强度的暴雨是自然界破坏力极强的气象灾害，它会连锁引发多种险情，覆盖城市乡村、山区平地、室内户外，风险都是无处不在的。 第一类风险，那就是城市内涝灾害，这是暴雨最直接最常见的灾害。短时间内的超强降雨，城市排水系统无法快速排出大量雨水，城区的低洼路段、地下车库、地下商场、老旧平房、桥洞、隧道、低洼院落瞬间积水，水位呢快速上涨，轻则导致车辆泡水、家电损坏、财物被淹、出行全面受阻，重则积水倒灌居民家中、地下空间、人员被困、溺水遇险，甚至出现积水呛人、触电、坠入无盖下水道等致命险情。就像本次的永川区的暴雨，城区多条主干道、老旧小区、低洼商铺全部被淹，车辆被困水中，家门被洪水封堵，群众出行寸步难行，家庭商铺经济损失十分惨重。啊，这是第一类灾害，城市内涝风险。来说第二种，那就是山洪灾害。啊，这一类灾害往往更加可怕，多发于山区丘陵、乡村沿河区域。强降雨它会快速汇聚山体田间雨水，短时间倾泻而下，形成流速极快、冲击力极强的山洪。山洪来势凶猛，裹挟着泥沙石块，会瞬间冲毁房屋、农田、道路、桥梁，卷走牲畜、家具、车辆，阻断逃生路线。身处低洼临河、依山村落的群众来不及转移，就会被洪水围困，极易发生溺水撞击、掩埋事故，是暴雨天气中致死率极高的灾害，也是本次永川暴雨造成严重破坏的主要灾害之一。这是第二类山洪灾害。第三类叫做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这是暴雨当中最凶险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会不断渗透山体土壤、岩石，让山体土质变得松软饱和，山体结构松动，进而引发山体滑坡、岩石崩塌，大量的泥沙、石块、碎石被雨水冲刷，形成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这类灾害突发性极强，毫无征兆不可预测，一旦发生会瞬间掩埋房屋、道路、农田，摧毁一切障碍物，人员呢是根本来不及躲避，极易造成被掩埋、房屋垮塌、道路阻断、失联被困等极端险情。在这一次永川暴雨当中，就引发了多处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进山道路全面中断，救援工作一度受阻，危险性可想而知。这是第三类灾害，是次生灾害当中最厉害的一种，那就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第四类是河道洪水、堤坝溃决灾害。暴雨呢会导致江河水库沟渠水位暴涨，超出河道的承载堤坝的防洪极限，出现河水漫堤、堤坝渗漏、堤坝垮塌溃决等风险，洪水大面积蔓延�淹没周边的村庄、农田、居民区，造成大范围的洪涝灾害，大片区域被洪水覆盖，基础设施全面损毁，群众大规模受灾转移。第五类灾害叫做次生安全事故。这个暴雨发生的连锁的危险是无处不在的。第一类是触电事故，这个积水浸泡导致电线、电线杆、路灯、配电箱、家电漏还有这些漏电无形之中引发这个触电的伤亡风险，而且尤其是在积水路段最隐蔽、最容易被忽视的这样的一个致命危险之一。它是第二类是房屋垮塌事故老旧房屋、土坯房、依山建房、地基不稳的房屋，如果被云水浸泡、洪水冲击后，墙体就极易开裂、屋顶坍塌，造成砸伤掩埋这也是一类安全的次生事故。第三类次生事故呢是交通意外事故。雨天它的路面会变得湿滑，视线受阻，积水路段暗藏陷阱

水源啊食物被污染，蚊虫细菌滋生，即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病等疫情。同时，灾后的山体边坡依旧松动，二次滑坡塌方的风险也是极高的。所以呢，这第五类次生安全事故风险，我们也是要引起极高的关注度与警惕的。所以呢，认清灾害，敬畏自然，主动避险，科学自救，是我们应对暴雨天气、守住生命安全财产的唯一办法。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讲解一下全场景、全覆盖的暴雨安全避险知识，从暴雨的预警识别、提前防范准备、雨天居家避险、出行避险、户外避险、农村山区避险、遇险自救、灾后防护几个方面，完整的来为大家解读一下实用的技巧，内容细致，简单易学，每一位听众都要牢记。首先，我们应对暴雨灾害一定要做好的，那就是提前预警、提前防范、提前转移啊，这是最有效的手段。大家一定要学会识别官方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绝不能心存侥幸。我们的暴雨预警啊，它是分为了四个等级，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啊。这个红色呢，它就是最高级别的，危险是最大的啊。我们来具体解读一下。蓝色预警，那个就是啊，危险系数相对来说最小的一种，12小时内降雨量将近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持续降雨啊，就作为这个蓝色预警的一个基础条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的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关闭门窗，检查排水，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啊，这是蓝色预警。再高一级叫做黄色预警，黄色预警的标准呢是6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持续。此时呢，就要求咱们停止所有的户外作业、户外游玩，远离低洼、河边、山区，居家要做好积水防范，准备好应急物品啊，这是黄色预警。接下来是第二凶险的橙色预警。橙色预警呢，是3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降雨强度大，风险极高。此时严禁外出，低洼区域、山区、老旧房区的群众要随时准备听从指挥转移啊，这就是橙色预警。我们可能在这些低洼地段的群众要面临转移的风险了。再来说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极端特大暴雨，灾害一触即发。此时要立即停止啊一切的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区域的群众立刻无条件转移，要服从政府、社区、村干部的避险指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绝不拖延，绝不留恋财物啊，生命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啊，这是最凶险的红色预警。在这里重点提醒，气象预警就是命令，安全避险就是责任。只要发布暴雨预警，尤其是橙色、红色预警，务必放下所有的事情，优先保障啊生命安全。这个时候千万别还因为什么上班办事、贪恋家里的财物，拒绝避险，执意外出，生命永远比财物更加重要。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分享暴雨天气居家安全避险的各项啊指南，还有咱们如何来守住家中的安全防线。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我们就以永川特大暴雨为例，为大家啊介绍一下咱们居家的啊暴雨天气的防范的各项需要掌握的安全知识。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呢，暴雨天气肯定都是会选择待在家中，居家避险啊看似安全，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需要去注意的。这里为大家分享第一点，咱们要做好的是及时关闭家中的所有门窗，防止雨水。

水倒灌进入室内，在门口窗台放置挡水板、沙袋、旧毛巾，堵住门缝、窗台缝隙，减少雨水进入。家中的地漏、排水口，我们日常要做好及时清理，千万不要在上面堆放杂物，一定要保证家中的排水通畅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好的。第二点，在这种极端特大暴雨的情况下，咱们要切断家中的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拔掉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等所有电器的插头，防止雨水浸泡电器啊，引发漏电、短路、触电、火灾啊！千万不要触碰带电的电线、插座、电器啊！这是第二点，用电安全。第三点，我们一定要远离家中的危险区域。在特大暴雨极端天气下，不要靠近窗边、阳台、外墙，远离悬挂的空调外机、广告牌，不要待在阳台、露台、顶楼，避免高空坠物砸伤。老旧房屋、危房、土坯房要第一时间选择撤离，绝不逗留，哪怕房屋看似完好，也一定不要心存侥幸啊！这是第三点需要做好的。第四点，在暴雨天气，咱们使用淋浴、水龙头也是禁止的，防止室外管道漏电啊，引发一系列的触电事故。不要靠近窗户观看暴雨雷电，远离金属门窗、金属管道啊。还有呢，及时关注社区、村干部、官方平台发布的避险通知、路况信息，保持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你的手机电量的充足，提前备好充电宝。如果家中出现积水上涨、墙体开裂、渗水异响，立刻放弃财物，快速撤离，不要等待，不要犹豫。暴雨期间也千万不要往楼下扔杂物，不高空抛物，不随意开窗触碰室外物品，安心地待在室内安全房间，静待降雨的减弱。还有呢，暴雨天气原则上咱们要禁止一切不必要的外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必须出行避险，务必牢记以下生死禁忌。第一个是六不准，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点，不准趟积水行走，不准驾车驶入积水路段，不准靠近河边、湖边、水库、沟渠，不准靠近山体边坡围墙，不准靠近电线杆、路灯、配电箱，不准在桥下隧道涵洞逗留啊。如果是步行出行，一定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吊塔、外墙空调、阳台花盆，防范高空坠物，绝不趟水，积水下方有可能暗藏深坑、无盖下水道、碎石，还有漏电隐患。丁，可能这个水面哈看起平静，但是底下可能是危机四伏，一旦滑倒坠入触电，后果那将不堪设想。遇到积水路段一律绕行，绝不冒险通过，远离墙体边坡，防止坍塌砸伤。如果是驾车出行的朋友，暴雨天气驾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开启车灯，保持车距，避开低洼路段、桥洞隧道、老旧路段，遇到积水未知深浅一律绕行，切勿强行涉水。车辆如果在积水路段熄火，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一旦水位上涨，车门无法打开，立刻弃车逃生，往高处撤离，生命远比车辆重要。不要停在低洼啊、树下、边坡、广告牌下，防止积水淹车、坠物砸车、滑坡掩埋。如果是乘坐公共交通的市民，一定要远离车厢门窗，坐稳扶好，下车时避开积水，不拥挤，不慌乱，安全有序上下车，抵达安全区域后不再随意走动。针对户外务工人员、居住在农村山区、临河依山的群众，避险呢则要求更加严格。户外田间劳作、野外游玩的人员看到暴雨来临，收到预警，要立即停止所有活动，快速前往安全室内场所躲避，绝不在野外田间、山上、河边逗留避雨，远离河道、水库、堤坝啊，防止被洪水冲走。山区依山居住的群众时刻留意山体边坡渠道的动静，一旦发现溪水暴涨、河水浑浊、山体异响、泥土松动、雾气异常，

0: 碎石掉落，说明山洪滑坡泥石流即将来临，立即向山坡两侧的高处啊，安全平坦的区域转移，不要往山谷山脚低洼处跑，切勿贪恋家中的牲畜粮食财物，快速逃生。农村群众提前清理院落排水，检查房屋安全，提前转移啊低洼处的物资车辆，接到转移通知立即服从指挥，快速有序转移，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咱们严禁在这个暴雨天进山爬山露营垂钓涉水游玩，哪怕是小雨天气也要杜绝此类行为，极端天气变化极快，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地质灾害。如果说咱们真的不幸遭遇了洪水围困、积水被困啊、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牢记的自救法则。遭遇洪水围困，第一时间往高楼屋顶高大啊的这些大树上面转移，寻找坚固安全的高处躲避，保留手机电量，拨打110、119、120应急电话，清晰说明自己所处的方位、被困人数、现场的险情、联系方式，等待救援，不要盲目跳水逃生。第二，如果是不慎落入水中，这个时候也切勿慌张啊，不要拼命的挣扎，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要去抓住身边的漂浮物，比如木板、树干、泡沫箱，一定要节省体力啊，来，如果看到有救援人员的话，再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不要逆流游动啊，这完全就是消耗体力，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要顺着水流的方向往岸边啊去靠近，才有被救起来的希望。如果遭遇了滑坡泥石流呢，要立刻向滑坡泥石流两侧啊，我们是往两侧左右两边啊，往左右两边的高处快速奔跑，绝不要顺着滑坡啊，你觉得你这个跑过泥石流根本是不可能的，人力是不可能跑过的，一定要啊往这个两边跑，远离滑坡区域，跑到安全平坦地带，防止被掩埋。如果是被困在车内室内，保持冷静，想方设法向外呼救，制造求救信号，耐心等待救援，不要盲目冲撞攀爬，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安全无小事，生命大于天，一次及时的避险，一次认真的防范，一条牢记的常识，就能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一次盲目的出行，一次侥幸的逗留，一次疏忽的大意，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在此，我们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次发出倡议，请大家务必时刻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主动学习暴雨防灾的避险知识，自觉遵守避险要求，主动远离危险区域。灾情无情，防范先行，警钟长鸣，平安相伴。应对暴雨灾害，最好的救援就是提前防范，最好的防护就是牢记常识，最好的态度是时刻警惕。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为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掌握暴雨灾害的防范知识，敬畏自然，重视安全，科学避险，守护自身，远离一切暴雨灾害风险，平平安安度过汛期。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有重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学会自保，互相提醒，平安相伴，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江津农村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讲顺口溜，防灾顺层顺向坡，小心遭滑坡，岩层向上翘，选址较可靠，乱挖又乱堆，早晚要吃亏，坡上加载，滑坡很快，挖坡脚要垮脱，歇坡早护脚，免得遭滑脱，滑坡遇见水来得快得很，裂缝变大，滑坡将下，群策又群防，灾害难猖狂，监测又预警，邻里互提醒，防治地灾，监测先开。
2: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早家这一时间短江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秀。
0: 那接下来的那个时间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成都比较有意思的苍蝇馆子50强。说是2026年又开始评那个苍蝇馆子了，成都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哈。也是个美食非常多的地方，而且人间烟火季的时候哈，成都的苍蝇馆子像重庆的苍蝇馆子哦，大家都可以拿出来说一说和摆一摆。
1: 说今年
0: 是你今年是那个成都苍蝇馆子那个50强，跟那个反正最开始原始的最开始人家因为是第15届了，
1: 都是跟第一届嘛，是不是？
0: 对，就是到现在已经转化成了那种市级美食了。也就是说原来还凭那种苍蝇馆子的事儿，可能多多少少最开始的事儿还带起有点那种啷个说呀，就是有点端起端起的哈。
1: 都是还是可能要稍微好点的馆子，现在真的不是了。
0: 就是完全反正那15年都是变化非常非常大。说以前就是而且我们现在的媒体啊，我们报道呀、那些方面的话也变化比较大噻。原来都是报纸比较多的，我们比如说哪个馆子上榜了，好，报纸上面报道了，我们把那张报纸捡起起来，然后贴在那个馆子上。有没有那种朋友哈？
1: 确实是。
0: 然后现在都不至于了哈，都是大家都通过网络来认识那家餐饮馆子，都所谓的网红馆子啊，网红小吃啊，那些都越来越多了，都不需要扒啥子啊，贴啥子，任何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都通过网络直接都找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都是那种从那种榜单上面来看，就是说明我们的社会世界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翻天覆地，在我们中国那个词是最常见的。好，那今天那个2026年的第15届成都苍蝇馆子50强又来到了我们人间，又来到了我们这里。大家晓得在成都生活，都是那种慢节奏，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需要慢下来，慢慢的感受那个成都的味道。
1: 是的，是的。
0: 那成都的味道到底是个哪个感觉耶？
1: 成都的
0: 哪个味道哎？成都那个话又非常温柔，非常好听哈。随着其他们的那个
1: 哈，
0: 都是那个本土特色，说明我要推出大家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榜单了。好，来50强。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餐榜。
1: 中餐榜，有哪些？
0: 中餐榜，
1: 炒菜是不是？都是吃，
0: 就是家常菜那些哈。
1: 江湖菜，
0: 江湖菜哈。首先上榜的有记功夫香人民大排档。这个名字有点长哦。但是说起大排档那个名字，大家一听那里面含有大排档。好像那个名字也有点古早，有点久远那种感觉。就是大排档，我们经常都说的，哎呀，夜市啊，摆出来呀，露天呐，跟那些挂钩，对不对？但是在成都，确实那家馆子仍然做到了在露天摆摆摊摊，非常有意思。因为那家馆子还是扎根成都的20年老字号的一家，比较有年代感、比较有历史的一家苍蝇馆子了。它是个烟火气的老字号。
1: 是的，
0: 在晚上，在成都的生意。那一家那个人民大排档，有记功夫香人民大排档，他是根本看不到预制菜的，人家都是现点现杀的鲜货。
1: 哎呀，不得了。说得很好，那种鲜货都是吃那个鲜味，所以说他敢那个食材弄得好之后，他才敢上那些榜啊。
0: 对，他们家必点的菜单最好吃的都是到了都一定要吃他们家的菜，就是达州简阳跑山鸡。还有特色泡椒腿儿，每天都是新鲜的哟，看到新鲜的鸡、新鲜的腿儿，现点现杀，每天新鲜的现杀，哎呀，就杀了过后马上就炒，像我们江津尖椒鸡一样，就是大家很喜欢往那边跑。它在武侯区这个地方，我觉得武侯区还有很多好吃的。
1: 对，
0: 关键是他们位置也非常有意思，都是一个生活广场那点儿，露天摆的那种氛围，特别那个春夏交际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坐在那个坝坝里头，所谓的都是城市坝坝宴，对不对？
1: 没错，
0: 很有那种烟火的感觉。还有他们家的那个傣味烧烤豪华拼盘， 也非常有意思。烤罗非鱼，那个味道大家晓得在云南，在云南的烤鱼是烤罗非鱼，傣味烤罗非鱼，
1: 都是它会加一些柠檬的那种酸和那个烤鱼的香辣一起，
0: 对，然后还有
1: 味道，
0: 对，然后都是傣味的风，在那家哎店店里头，在成都吃到的，还有香茅炒烤鸡，傣族的风味非常的浓烈，啊，那个酸甜的菠萝饭也非常的解开胃，哇，怎么样，朋友们？
1: 哇，
0: 所以去到这个有。记忆功夫乡人民大排档这里很多深夜食堂里那种店里吃的那种现杀的那种菜呀、肉啊都是非常新鲜的，然后很喜欢一到傍晚的时候好好都坐不休息了，很多朋友喜欢往那点跑，基本上下午五点到凌晨四点钟，
1: 嗯，
0: 那么长时间
1: 啊，
0: 可以人家经营到凌晨喽，晚餐宵夜夜场全部包干了，就是很适合，就是、跟
1: 就一堆人出去出来溜，
0: 对，坐到七八龙门阵，那个天气特别特别适合走那儿去，啊，那家馆子上榜了。好，第二个来自我们成都非常出名的一个饭店，它叫芙蓉饭店。
1: 芙蓉饭店，
0: 牛王庙附近开了二十多年了，吃好那个芙蓉饭店里头的那个豆汤饭，吃到各种，哎呀，名人也好，老百姓也好，哎，或者是环卫工人也好，各种朋友的喜欢，哎，就是很多年前那家店店芙蓉饭店在成都头已经出名了，但是营业至今，它仍然能够长盛不衰。
1: 还是很难得哟、
0: 对，
1: 肯定还是很难。
0: 人家说他是长街馆子里头的神店，
1: 嗯，
0: 人家后来说是改名了过后，整个厨师团队也改了，
1: 嗯，
0: 哎，人家不是说如果厨师换了嘛，一家店店味道好像都差强人意，有些经常都
1: 味道都不好了，
0: 都会不变变呐，但是人家还是非常非常的正宗，价格也非常的亲民，人均才30-40块钱。中午的时候你路过他中午都开始经营了，肉香味道，哎呀太棒了，店里头的风格仍然是装修的那种80年代那种复古风，你路过你马上路过的时候你都想钻进去，但是你不提前订的话说不定还没得位置，要翻几道台，人家中午都开始生意爆好，
1: 凶得很，凶得很好，
0: 地道的川菜芙蓉饭店，就是端出来的都是满满的锅气，油气味很重，香气也重，油也很多那种。地道的川菜，每一道菜都很下饭，下饭神奇。啊，他们家里头的那个清妃肠，是说原来那个成都那个原来那个新华公园菜场那家传承出来的。清妃肠，人家菜市场里头的那个味道，端在饭店里头，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卖。因为老两口年纪大了摆不到摊摊噻，就把他那个绝活送给老板了，亲传给老板了，不晓得送没送我不晓得，送没收钱，
1: 亲传吧，传给他了，
0: 传给他了，那家馆子仍然吃得到，哎呀我觉得那种还可以哈，真的把你手艺传出去，相当棒，而且他们家的那个家常豆瓣鱼、干腰和草、老花烧豆腐、凉拌鸡，每一道菜都很经典。到成都怎么可以不去芙蓉饭店呀？记得写金儿名字哈，今儿专门跟大家推荐好的那种餐饮馆。

0: 是成都哈，成都。嗯，那周末我觉得去成都也很方便的，
1: 而且马上我们都要过节了
0: 啊，
1: 先过六一儿童节，好，然后我们再过啥子端午节。
0: 哦，对对对对，嗯、
1: 马上快了哈，
0: 快了快了，非常快乐哈。
1: 嗯，
0: 这两天哈，哎，我觉得完全可以走一趟成都哈。好嘞，下一个成都的餐饮馆子入选的有大河坝黄辣丁儿、临江鳝丝。哎，
1: 嗯。
0: 怎么样，朋友们？
1: 哇，鳝丝真的很好吃，而且成都那边鳝丝，
0: 对，
1: 他们那个鳝丝火锅，我真的要推荐一万次，我觉得好棒，
0: 好棒哈、啊嗯！就是那个鳝丝啊，临江鳝丝啊，哎，大家晓得是乐山那边的，
1: 嗯，
0: 哈，他在成都那个肖家河的那家馆馆开了28年，
1: 嗯，
0: 那个临江鳝丝那个家馆，哎，那个黄辣丁鳝丝都是相当相当的出名了、啊，在、嗯、成都城头乡。找那个临河吃黄辣丁的地方其实没好多的，这一家店又可以吹到河风，又可以吃到鱼鲜，啊，氛围感直接拉满，烟火气非常的足，
1: 嗯，确实不错哈、啊，
0: 味道也是相当的好吃，所以人家开的久啊，人家开的久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哎，生意一直都好，别个都喜欢去光顾。哦，就是那种地道发酵的那个老酸菜搭配那个现熬的猪油，手工来炒，哎呀，太麻辣鲜香了，那个味道。嗯，是的，酸味非常的浓，越煮越浓哈。
1: 嗯，
0: 好，和普通的麻辣锅完全不一样。酸的菜的话，吃起那个鱼都超级超级入味。
1: 嗯，
0: 哦，就是关键是你去他们家，每天都是有新鲜的食材。
1: 嗯。
0: 而且点儿都不给你缺斤少两的，人家诚信经营，
1: 确实，
0: 对。而且他们家也是被央视装翻过的那个非遗美食临江鳝丝，更是王炸，就是来自乐山的，
1: 嗯，
0: 就是他们那个乐山那个店儿，哈，那个乡村店儿的那个临江鳝丝，大家晓得噻，临江鳝丝最出名的，乐山的，哈，那鳝丝超级入味儿，哈，高温爆油，哎呀。搭配那种，
1: 他说起口水都是鼻
0: 血，吃起来香气，直冲顶天灵盖儿了那种感觉。还有他们家还有很好吃的那个紫皮烧麦，
1: 啊，紫皮烧麦，
0: 馅儿很大，皮又很薄，非常的鲜，是的。还有他们家还有那个凉拌土鸡，哦，说是每座必点，除了那个临河的鱼鲜，正宗的乐山鳝丝，就是凉拌土鸡也必点。记得去哈。
1: 你们说那个凉拌土鸡的话，有时候他们我在那边，我想来，我上次去丰都吃的他们两个怪味凉拌土鸡，我觉得好好吃。
0: 对呀、啊，
1: 又有嚼，都是你不会觉得是柴，都是又有嚼劲又嫩。
0: 对，然后那个麻辣味太足了，
1: 大家最少有
0: 味道调的又很好吃。
1: 对，然后他那个可能没那个重的麻辣的，但是我觉得五调味应该都很好吃，成都也好吃调味。
0: 嗯，是的。成都可能要香些，不一定要有那个麻辣。
1: 它没那个辣的，但是它的可能叫麻香麻香。
0: 麻香麻香，
1: 它的红油会加的可能更多一些。
0: 对，好，大家记住，这家店还在成都肖家河的，开了28年的老苍蝇馆子，大河坝黄辣丁儿、临江鳝丝哈。武侯区肖家河高升桥东路28号，门牌还给大家报起哈。
1: 对，
0: 好，下一家，红牌楼老茶馆。老茶馆里面就有最成都的地道的啊味道，大家晓不晓得？最有成都本地的那种味道的老茶馆，就是它就还原了那个80、90年代的那种老成都那种茶铺的味道。
1: 嗯，
0: 藤藤椅，哎，矮桌子、方桌子，盖碗茶，哦，然后非常经典的那个茶叶，哎，配上瓜子花生儿。哦，很有感觉，他们家的盖碗茶价格依然是5块钱一碗，
1: 哦，很便宜了哦，相当便宜了，在现在那个物价来看。
0: 对啊，然后成都的盖碗茶这种茶馆，可能重庆也是学那边的，也有那个老茶馆对吧？这除了可以喝茶，里面还可以吃饭儿，为啥子叫苍蝇馆子呀？对啊，人家跑到那边来吃啥子？担担面、海味抄手，夫妻肺片儿啊，各种江湖菜、小吃，甚至还有烧烤，都吃得到，非常闹热，而且晚上还有夜宵，人家可以边喝茶边吃。

0: 饭，以喝茶为主，吃饭打底。
1: 嗯，
0: 名字叫老牌楼老茶馆。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武侯区碧云路126号老牌楼老茶馆。
1: 嗯，
0: 哦，红牌楼，
1: 红牌楼，
0: 红牌楼，红牌楼，想吃老茶馆了。
1: 嗯嗯嗯，
0: 好的。下一个新化公园店的那个大醋香味四川土菜，
1: 嗯，
0: 这家店土菜相当的地道，说是，
1: 嗯
0: 嗯，这个餐厨的那个厨师哈，他都是一般都是一二十年的那种老厨师，
1: 嗯，
0: 大厨，然后价格是亲民，非常亲民，人均60-70块钱，餐厅里头。有各种非常新鲜的菜品摆在你面前，有点像那种农具就摆在你面前那种感觉，
1: 嗯，都有点像那种所有的菜都在你面前的锅子也选选了之后都把你选的那个菜拿进去炒，明档还是明档，都全程是小锅现炒，因为现在他都可能也还担心说会不会是那个预制菜啊，不是，他们你能亲眼看到菜品出锅，就是锅气还煮，都是那种锅气煮的地方才好吃，所以他才是苍蝇馆子。
0: 对，
1: 说是苍蝇馆子那家其实算是整个感觉不错的哈，整个环境啊都是有点儿的哈，
0: 嗯，
1: 它的店还多宽敞多明亮的，然后那家其实不仅仅哈你就吃的不仅是四川本地的土菜，还有比如说湘菜恩施那边的美食，他们那个招牌也叫激情青椒鱼，是必点的，
0: 嗯，
1: 鱼片还滑嫩，然后它是鲜花椒香气很足。那说玄花椒那两天我们将近开始玄花椒采摘了，我到处能闻到那个花椒的香气哈。好，然后他那边还有说小炒黄牛肉也很好吃，都是纯正的湖南的口味，还有藿香鳝鱼，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过，我从来没有吃过。
0: 对，嗯，相当的棒哈，人家馆子也是非常地道的，
1: 嗯，然后啊那家基本上说都是食材新鲜，然后菜品是现炒出锅，
0: 嗯，
1: 所以说是当地人都会反复打卡的一家。
0: 哇，
1: 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家哈，超市肥肠，喜欢吃肥肠的人，
0: 天哪，
1: 嗯，
0: 我这个要特别去把那期推荐给花哥，
1: 哎，又想花哥了，我们。吃点花糕，嗯，那家都是属于它里头没得吃的地方的，都是一个小厨房，
0: 嗯，
1: 好，所有人要在那儿吃都是外头这个棚棚给你几个板凳那个，它是开了9楼了，在红牌楼那边，开了9年了，然后很火爆的一家烧菜馆，
0: 嗯，
1: 好，然后基本上都是中午的时候，很多社区居民都会去吃，就是很多人说经常排不上怎么办呢，都到那个大榕树下头的外摆区域，也都是他们屋头的人。
0: 有，
1: 而且老板很年轻，老板是90后，所以说一手肥肠烧的是叫出神入化，而且听说他那个老板还有点来头，是知名川菜大师陈卓君的徒孙儿，所以说那家火也是有点道理的。他那家主要就是吃肥肠，比如说啥子红烧肥肠、粉蒸肥肠、热拌肥肠，说每根肥肠的时候都处理得很干净。嗯，如果你喜欢吃肥肠的话，应该那家店可以完全去试一下。哦，他们说那家店还有一家啊，还有一个菜还好吃，咸烧白，
0: 韩
1: 烧白，嗯，他说算是老成都的标配了啊。我们那边烧白一般是配到梅干菜嘛，他那边可能稍微有点点不一样哈，我没有太吃过成都的烧白，反正那一家呀都是性价比高，基本上说的饭菜20来块钱一碗，嗯，然后你如果在整个吃饭的饭店去的话，你都要和周围人抢位置哦，活得很好的家，
0: 哎，真是啊，太火了，因为成都朋友很喜欢吃肥肠，
1: 嗯，
0: 可能跟那个很有关系，
1: 哎，有点关系
0: 啊，那种野摊摊算是野摊摊啊，就更喜欢。
1: 还有一家肥肠叫罗记肥肠馆儿，那一家呀，它都是属于啥子菜都有了，
0: 嗯，
1: 它是在那个百花南街那边，然后那家店儿，
0: 那家饭店是一个饭店了，
1: 哎，一个饭店，它叫出租车饭店还是，就是很多师傅都去吃，所以说是严选的，严选。
0: 你是它开在经营24小时吗？
1: 嗯，差不多，可能开始很晚。
0: 哦，开得很晚，
1: 开得很晚。然后说到2027年的时候，那家就开了30年了。
0: 哇哦，
1: 嗯，开了很久了。
0: 就相当于很多出租车师傅很喜欢吃，
1: 嗯，
0: 哎，你
1: 因为便宜啊也。
0: 我觉得出租车师傅很喜欢吃的店儿，味道都很好，
1: 一般都很好，对头。
0: 嗯，而且很多快手菜，又快又好又新鲜那种。
1: 嗯，对头。那家肥肠还不光是啥子红烧啊、粉蒸啊，还有一道必点菜叫拌肥肠。
0: 哇哦，
1: 嗯，他那个

0: 上半年，
1: 哎，它是非常和那个芹菜段儿一起，然后它那个佐料哎又是有麻辣鲜香的，所以说一口下去那个芹菜的那个弹，然后那个非常的爽，在嘴巴里头都是微微的还有点麻辣的味道，简直是一筷子又一筷子停不下来。
0: 嗯哼，哎，好爽哦。
1: 而且那个拌粉上头还有那个还多胡辣椒，
0: 嗯
1: 嗯，哇，香惨，我好想去试一下，
0: 好想去试一下。我觉得你今天跟大家讲的哈，一定要收藏起来，
1: 嗯，
0: 对不对？
1: 待会儿起了的时候就可以了。
0: 哦，肥肠还有凉拌肥肠，
1: 嗯
0: 嗯，加一加。
1: 我已经想去成都，
0: 想去成都了啊，是好久没去了，
1: 真的好久没去了。
0: 嗯，会
1: 哈，
0: 嗯嗯，还有下一个继续为大家推荐。土陶村伙食团，
1: 嗯，
0: 哎，喜欢吃哪个那个棒哦？一听名字都是很有年代感的，
1: 嗯，
0: 好，然后那家馆馆都是，嗯，哎，最招牌菜，白果炖鸡汤，
1: 哎呀，哇，好想吃！
0: 我觉得可能还是我小舅，
1: 哎，我好喜欢白果，哎，现在是不是出白果的时候了？白果还是说一直都有？
0: 没有啊，没有哦，现在不是
1: 还没到吗？
0: 哎，
1: 哦，
0: 好，然后那个他们家的那个白果炖鸡汤的话，说是，哎呀，很入味儿啊，
1: 嗯，
0: 同时就是很本味有保留的，嗯，很那种，嗯，汤头很清凉啊，这种感觉很温润，哦，回甘回甘的，那口汤太棒了哈，
1: 嗯，
0: 它不像很多馆子都味得很浓郁那种，
1: 嗯，
0: 都是。比较清凉，
1: 嗯，
0: 哎，没有过多的油，反而有点像那种家里头的味道。还有他们家的那个黑煮回锅肉，哇，就是那个回锅肉，人家选用的是黑煮儿，
1: 黑煮肉哈，
0: 对，
1: 会更糯一些，我觉得
0: 糯叽叽的，肥瘦得大。哎，说实话，我觉得成都的回锅肉其实有时候比重庆要真的做点那种小馆馆都是我们家分享的那种苍蝇馆子。就爆炒过后的香气很爱一点个肉又哎落鸡汁又腻哈，嗯，一口下去非常地道的那种川味儿，嗯，是的，他们家还有都是村长的豆芽儿，嗯，哎家常菜哈，哎就是非常有那种老成都的味道啊，记住那家馆子土陶村伙食团在那个青羊区了哈，
1: 嗯，
0: 青羊区小通海一号二栋27号，
1: 嗯，
0: 我真觉得成都馆子实在是太多了，说实话，
1: 嗯，
0: 哎，每家每户都挺有特色的，很好吃啊，
1: 嗯，
0: 哎，就是那一家那个，嗯，所谓的伙食团，人家取的名字都叫伙食团，
1: 嗯，
0: 好，下一个伙食团，肖家河伙食团，有一家哈，
1: 嗯，
0: 哎，他们家的那个特色是那个老陶罐用墨鱼炖鸡那道菜，
1: 嗯。
0: 人家那一道菜是有特色的哟，墨鱼炖鸡，我觉得一般都是在屋头炖鸡才比较多，那外面还真的很少，因为现在鳗鱼还挺贵的。他们家的鳗鱼一点都不抢味，哦，只有一扎种一滴滴嘎嘎的海鲜提味的那种感觉，就是热汤下肚，那种老母鸡的自然的那种清甜味道都出来了，
1: 嗯。
0: 成都吃正宗的川菜，我觉得没得话说的。
1: 嗯
0: 啊，至于重庆的朋友去吃成都火锅还觉得有点清淡，但是吃川菜，嗯，我觉得家家馆子都不踩雷嘛，可以这样说，都像在重庆吃火锅，家家都不踩雷那种感觉。
1: 嗯，
0: 是不是？好，他们家还有除了每一顿鸡，金翅炒白是啥子？棒棒鸡。那个菜在成都是不是？很多年前都出名得很，叫得响亮得不得了了，嗯，
1: 对的对的，
0: 是吧？人家是越叫越香，人家老板每天都要配那个花生米，哎，来给你看一下现弄的那个花生米，还有刚上桌的回锅肉，家家回锅肉好吃，还有那个烧拐子肉凉拌折耳根，
1: 嗯，
0: 舒服啊，
1: 嗯
0: 嗯，很棒。肖家河伙食团就在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红牌楼那边，
1: 嗯，
0: 武侯区红牌楼北街23号负52号，
1: 嗯
0: 嗯，怎么样？门牌号给大家报起哈。下一家川菜馆，苍蝇馆子，苏回香川菜馆新阳店。哎，家店儿其实门头不大，
1: 嗯，
0: 但是一到下午5-6点钟的时候，人多得很，
1: 嗯。
0: 人家都是正宗的酸菜干腰和炒山猪回锅肉，

0: 韭菜酸汤，
1: 嗯，怎么样？
2: 我觉得还不错。
1: 青椒炒回锅肉，哎，各种各样的，很有意思哎。这么棒，香气都舒服。下一个，笋鸡家常菜，朋友们哈，
0: 嗯，
1: 哎，我们笋鸡家常菜呀，哪家馆子啊？嗯，就在我们青羊区泰盛南路马王庙街路岗吧。哪家馆子就是做了几十年了，92年开始人家都开始做，做了30年了。他们家最好吃的必点的招牌菜，豆豉红烧鱼、土豆片回锅肉、干腰火炒、粉蒸排骨，那些是必点哈，
0: 嗯，
1: 记得些。接下来再推荐一个榆林小院，榆林小院儿，哎，这家馆子好像去过的呀。哦，哎呀，想起来了，他们家的那个土鳝鱼、梅蛙鱼头，超好吃，还有那个葱爆黄喉儿，很有意思的。还有一个推荐给大家，藿香青团，
0: 嗯，
1: 吃过没得？
0: 嗯，
1: 吃过没得？
0: 吃过青团，但是藿香的没吃过。
1: 我觉得今年子的那个成都苍蝇馆子50强上榜的还有很多哈。首先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中餐，
0: 中餐
1: 那，哎，我们隔一段时间再来跟大家推荐，不挨到推荐，我要吊会大家的胃口。
0: 对，有很多哈，有很多。
1: 然后
0: 就说如果有要去成都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你想吃啥子面食啊，是吧，中餐还是一些其他的烧烤串串，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到时候我们都一一给大家推荐。
1: 对，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吃的馆子哈，就是名字你记不记得让我不晓得，就是反正讲了过回来，你至少讲了那么多，
0: 嗯，
1: 哎，就是好几的名字切个一两家，马上把那个定下来，
0: 嗯，
1: 哎，把行程安排起，
0: 嗯，
1: 就可以了哈。好，百合炖土鸡也是，我看到小九马上都在搜索。
0: 嗯，真的，我已经很馋百合炖土鸡了。
1: 哎，就是那个百合，百合也可以，
0: 也可以，都可以，对
1: 的。真的太棒了哈！
0: 嗯，
1: 是，我也觉得我也可以安排起这种炖土鸡。
0: 嗯，
1: 好鲜哦，这个汤。
0: 就是。
1: 好嘞，亲爱的朋友，今天上半场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
0: 嗯。
1: 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也接到和我们大家一起来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不要走开嘛，好不好？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儿。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哈，新疆的美食。说实话，我说到新疆哈，好多朋友可能去过的朋友现在都还在回味儿那个地方。真的那个地方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哈。很早很早以前，说是公元前60年的时候，西汉都在那个设了那个西域的那个都护府。西汉时候，就当时说是那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有名啦啊，就是你看之前的那个丝绸之路的那个驼铃哈，是有那种经过的那种痕迹，就哪儿都没得花里胡哨的东西的。而且这个新疆那个地方的美食，那些水果，这种风土人情，一定让很多去过的朋友仍然记忆犹新。至于说那些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也非常非常的向往。元代的时候就有他们的那个制样法，就是说，那种新疆的那种烤串的雏形，当时就已经成型了。像啥子烤包子、面肺子，哈，每一样都尝到起古时候的人们那种生存的智慧，吃一口。吃的不是香味，而是我们现在那种感觉到的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沉淀。那么朋友们，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最能代表新疆的美食到底是啥子。首先第一个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什么？大盘鸡。大盘鸡是哪个时候出名的那个事情？我想一下哈，应该大概是上个世纪了哈，80年代的时候。应该是准确的说是闫丽儿出生那个年代，80年代新疆塔城地区那个沙湾市的那个312国道附近，那个时候不是跑车的司机很多吗？好，然后司机经常都是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哈，就跑一趟太不容易了，司机经常都是遭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要想吃一个比较热粉儿那种热粉儿的那种顶饱的饭，真的很不容易。就在那个312国道的旁边，有一个厨师叫李世林，他在那个满棚阁的那个饭店就想出了一个招儿，他把那个整只的那个鸡剁成块块，跟那个安吉的海椒，然后薄尔的那个通骨土豆一块儿。猛火拿来炒，炒了过后再倒一罐一个啤酒弄来炖，最后连汤带肉端上去，再浇点那个宽面条，分量特别的大哈。当时路过312国道的那些司机都说哈，赶快给我来一盘那个鸡哈，那个盘子鸡多大一盘噻？当时都把那个名字都叫响了，盘子鸡是那个子来的。而且以前就是你想。为那个鸡哈，再加那个面条哈，饱肚子，填饱肚子，完全是没得问题的。所以说就是那个沿线公路边边哈，都一直那条路上，就一下子红了起来，红遍甚至红遍全中国。新疆的大盘鸡，大盘鸡嘛，一盘鸡一盘鸡的，就叫大盘鸡，很大一盘。然后就是以至于出现在了我们各个城市、大城市的各个地方，啥是新疆菜一下子都火起来了。后头甚至是上了我们央视的舌尖二嘛，就被称为啥子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相逢。到现在哈，2026了哈，维吾尔自治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里头，你看这个大盘鸡，就是无论哪盘菜哪种菜里头，大盘鸡一定是首选。而且大盘鸡一定是正宗的做法，要讲究个先炒然后再炖。而且它那个鸡的颜色，大家我不晓得有没有观察过，有没有看到过它那个颜色，它那个鸡其实是炒过糖色的红亮红亮的，然后再下那个干海椒啊、花椒啊，把锅炒香了过后，再加生抽老抽来调味儿。关键是大盘鸡还是要加啤酒哟哈，然后去腥增香，土豆也必须要是当地的才好吃。你们发现如果在重庆的那种土豆炖进去，你都是没得到了当地那种味道那个香哈。炖起起撒那个土豆，最后再撒把那种青红椒那个样子来提鲜。出锅的时候，它底下再把它铺上了个比较筋道的新疆最当地的那个裤带面、皮带面哈，浇上比较浓稠的汤汁儿，还有汤汁儿勾芡那种。而且鸡肉做出来，大盘鸡它一点儿都不差，而且又弹弹的。其实我们稍不注意，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会做得非常的菜啊，像土豆儿，你选用当地的土豆儿，它就是非常的起沙，很好吃，就是那种其实大盘鸡对我们川渝人的口味来说，它不是很辣的，就反而我们觉得会很香，再加上那种西满汤汁的面条哈，当地朋友说它叫那个满福，有这么一个吉祥话儿，哦，那就是新疆的大盘鸡受到全中国那么多人朋友喜欢，这是一个他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菜。还有个下一个哈，新疆特色就是它的和田馕，但是馕那个东西还有些朋友还比较喜欢，有些朋友他说我也不常吃，只是吃新疆菜的时候哈要嚼到去，要尝下新疆的味道。你如果到新疆去哈，那个馕它就叫福比尔哈，因为在东汉的时候就叫得比较响亮了那个名字。对，而且最神的是玄奘，他说据说哈当年西行取经的时候，那个荒郊野岭的都是靠那个狼来驱灭，不然他两个样子一直往西那个行进过去，全靠他来驱灭哈，不然他说的早都为狼了哈。而且直到今天和田人嘴边还挂着起一句经常说的话，他说宁可一日没得菜，也不可一日没得狼啊，就是宁可一日无菜，不可一日无狼，就这么夸张。因为在新疆哈，大家晓得地域非常的辽阔，你看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面水比油还贵，只有这个狼水分少来储存，所以它是真正的救命狼。在我们那个舌尖中国篇舌尖上中国那个新疆篇里头都专门写了那个狼，就是把它特写嘛，说把这个狼拍得非常的好看，就像金子一样的一个宝贝。这个狼是怎么做的非常有意思哈，他先用那个牛奶、鸡蛋、洋葱油和丝面，大家晓得之前我们大家分享过和丝面就是没有发酵过的面嘛，所谓的好，然后在那个狼坑里头贴到起那个狼鼻来烤，火气一上去过后，香气很逼人，其实很香的那个狼，刚出炉的那种窝囊，外焦里嫩的，比较厚实，其实有点像馒头，但是它又很有嚼劲。狼都晓得，我们看到起的狼哈，在新疆去过的朋友就是非常非常大，而且它那个狼往肉汤里头一泡，就是那个油脂一吸了过后，就更好吃了哈。对，就是甚至是它还有啥子玫瑰花酱的狼，还有辣皮子狼，各种各样的都可以。甜的咸的哈，你到了新疆好多朋友说Yakshi 就是他们正宗的宝贝，就是这个狼了。是新疆的朋友特别喜欢吃狼，就我们外地的朋友呢，就是到了新疆以后就一定要尝这个东西了哈，就是这个。好，下一个新疆的特色，新疆抓饭。新疆抓饭那是1000多年前北宋时候都有了，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大医学家叫那个阿布艾利，伊比西纳那个东西，这个人应该说是大医学家。他晚年的时候其实身体不太好啊，吃药也不太管用了嘛，结果他都吃那个羊肉、胡萝卜、洋葱、大米加那个羊肉油来焖出来的饭，就是慢慢把那个口味养好了。就是最开始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新疆抓饭，就这样子煮出来的。就是说那个相当的下饭呢，这几样东西也好，把弄在一起就一下子就火了哈。而且后来那个房子都顺到起丝绸之路，从那个波斯传过来，在那个新疆落地生根，是吧就是这样子来的。而且维吾尔语管那个东西叫啥子波劳，这个名字其实有一点沧桑，有那种游牧民族和农耕文化的那种感觉。镜头里面就是你拍那个新疆抓饭的话，特别羊肉切块加上那个黄萝卜，是新疆独有的黄萝卜，它弄来切成粗条滚蛋作为的，再配上那个皮鸭子都是洋葱嘛，再炒肉炒菜，最后时候就铺上烤好的大米，加水来焖熟的，朋友们。而且它那个新疆抓饭关键在啥子，朋友们，不是在它的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原材料，关键在水，它的火候，水到底加的多和少，非常非常的靠碎片，多一点儿都烂了，少一点儿它就生了，那个水一定要

啊，虽然我们在外面还是多半用那个勺子的，是你到了新疆当地过后，建议大家自己用手抓，再配一个那个薄皮包子或者馕或者酸奶，哦、啊、就可以了，就是标配啊，很舒服的这个抓饭。好，我们接着来说新疆的美食，下一个阿勒泰大尾羊手抓肉，嗯，就是那个东西呢，说是个很狠的一个东西。就在阿勒泰大尾羊来说哈，它就是因为那个大尾羊哈，它是因为羊很大很像牛，然后尾巴也很大，就是超级超级的分量就很足，就是它的肉也很多可以说是。而且大家晓得阿勒泰的地方，哎，因为有年子嘛，就是阿勒泰那个电影还电视剧还比较火哈。哎，阿勒泰山其实它在它的那个南边，那个样子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天然水，肉质非常的细嫩，然后又很酥软，一点膻味都没得，自带一股那种奶香。就说那个阿勒泰大尾羊手抓肉哈，哎，那个羊子真的实在是太霸道了，做法也很简单，说实话，都是冷水下锅。大火烧开了，拿勺子把那个面上的糊沫撇得干干净净过后哈，那个汤都很清了，像镜子一样。然后你再放点皮鸭子，放点洋葱，就是花椒和姜，哎，小火慢慢的炖，哎，出锅前再撒点盐巴都可以了，就没得啥子其他的调料的。那个肉，关键是肉质太好了，油脂特别的充足。所以说它那个汤啊，又浓香浓香的，又浓香又清甜，黑蓝吧。好，肉煮好了过后，你用刀来削都不过瘾，所以说这直接都是要拿手来抓，一把把的哈。你直接蘸点那个盐水和那个海椒面儿，就配上馕和奶茶，太好吃了。人家说的阿勒泰的羊呢，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神仙草。这个肉不是白吃的哈，你吃了过后心头像猫抓一样，哎，一口下去一辈子都记得着到那个味道，真的是那叫一个真香。现在想起眼里面都觉得很惨，太好吃了啊！这是阿勒泰的这个羊。好，下一个吐鲁番烤包子，哇，这个包子是公元前二世纪就有了，公元前二世纪丝绸之路的时候那个商队就那么吃。哎，说是原来最早的时候传说哈，说那个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就为了那个荒漠里头和米儿嘛，就把那个肉裹在那个里面烤到起，焦香焦香的又脆。后来那个手艺都传开了，从那个丝绸之路传开了，传进来了，传到了我们中原文化那一带了哈。哎，而且你想哈，经过那么多年，过后那个包子仍然那么好吃，冷水加丝面。哎，面皮用那个冷水和湿面，然后醒了过后，好，然后醒透了过后，擀得像薄一样，很薄一样的那个皮哈，包子就像叠被子一样，慢慢慢慢把那个叠上去，裹起。关键是里面包的是羊肉丁儿、羊尾油，还有那个羊尾巴的油，还有那个白洋葱，啊，再撒点盐、孜然、胡椒粉，味道好香，羊肉包子，哎，真的非常特别。吐鲁番烤包子，羊肉味的哈，然后那个味道就是超级超级香。哎，它是在那个馕坑里头那个烤的噻。好，你晓得那个炉壁要烧到起很高的温度，几百度嘛，200多度，然后再往你那个炕里头，哎，撒点那个盐水，把那个生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都熟了。刚出炕的那个包子，它皮很金黄的，咬一口是皮有点那种脆脆脆的那种感觉。关键是啊，一出锅过后，那个肉汁儿很滚烫噻，一下都爆开了，像掺了羊肉的那个香味道啊，就到起那个皮鸭子的那个甜，哎呀，太赞了，朋友们！啊，当地人都说趁热吃，哎，凉了的烤包子就差多远了哈，一定要，特别是馕那些烤包子那些，哎，一定要趁热吃，就是要。哎，刚刚烤出来那才叫一个香呢。太棒了，吐鲁番烤包子。所以说朋友们哈，新疆那个地方真的太好了哈，地大物博哈，然后各种好吃的，还
还有一个来自新疆的一个叶儿江河流域，大家听说过没得？

哎，这个地方，嗯，有一个叫这个流域有一个地方有个县叫那个拔出县，拔出县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叫拔出蘑菇拌面。哎，它那个蘑菇非常有意思，哎，拔出菇就是当地是野生来的。哎，所谓的也叫木耳蘑菇，就人工种不出来的那个拔出菇，它非常有意思。它是每年子哈，就是四到五月份的时候，刚刚春雨过后就开始冒头，然后后面一个多月时间就摘完了，就非常短的时间。而且它就是现在人工种不出来，包括现在也种不出来，都是专门只认拔出县那个抚养的那点儿，哎，扶植的那个土壤。才能够出来得到，而且这个菇哈真的非常特别，哎，香气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是野生的，哎，拔出菇就是学名上也可以称为啥子粗饼马鞍卷儿，也叫啥子木耳蘑菇哈，它那个就到起羊肉一起来吃那个味道哈。就是那个说耶，就是来拌面，当地人很喜欢拿来拌面，就是很有香气，羊肉软烂入味，蘑菇又非常紧实要弹牙，面条上有浇头，哎，把那个很浓稠那个肉汤浇上去，拌匀了过后你吸进去，哇，那个面真的是好香鲜，嗯，又鲜鲜的那个舌头都要掉下来的那种味道哈。哎，在当地的话那碗面 99% 的人都没有吃过很新鲜的，就市面上多半是干货泡发的，味道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如果说你能够吃到新鲜的，那一定是四月份的时候左右去那个拔出县的抚养林里头找维族的朋友现采现煮。哎，当地的人有句话叫亚克西的蘑菇只做给最亲的人吃啊，就非常特别，你要在当地去找，找了就着那个蘑菇肉羊肉啊面，哎，是最正宗的。就像我们将近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南部山区的大卷卷嘛哈，哎，也是非常新鲜的时候，就采摘时候刚刚采下来的时候是最鲜的。平常我们有时候吃到的大卷卷有可能是往年子晒了过后哈，干了过后的那个大卷卷，就要想吃到新鲜的一定要深入林子里面去哈，好，到现场去采摘啊，当地的朋友给你采摘出来的都最新鲜的，那个味道太不摆了，太鲜了。还有继续为大家介绍新疆的好吃的，下一个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哈萨克族马肠子那个是好早以前的东西了哈，啊，说是五，你想它那个脂肪都转化成一种非常特殊的醇香啊，再把它挂上一个月大功告成啊，这个硬菜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煮法也非常的原始哈，哎，但是现在还好有在那个伊犁有了那种标准化的这个菜间但是你想以前那些牧民的家里头仍然保留到那个老手艺纯手工的用红牛脂来烟熏，把肉熏成那种焦糖色，甚至黑红色，就是吃的时候哎，一定要冷水下锅，你能吃到当地的那种我们哈萨克族的这个马肠子的话，哎，就是作为一个非常贵宾来对待你了。哎，吃的时候冷水下锅，边煮边拿那个牙签儿扎那个肠衣子放起，免得煮不好薄了。然后小火慢炖个两个小时，捞起出来切片儿，哦，又油又不腻。但是瘦肉粉红粉红的啊，纹理非常分明，肥肉透亮，很琥珀颜色，很乖，哎，嚼到嘴里面都是既有那种烟烤的那种烟火气，又有那种马肉很独特的特有那种韧劲儿，吃起越嚼越香那种感觉哈。所以你看朋友们哈，哎，新疆的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哈，还有啥子水果呀，甚至还有小吃甜食，哎。哎，有一种叫马仁糖的，大家吃过没得？其实都叫啥子？我们外地的朋友都叫它叫切糕啊。实际上那个东西切糕，它在丝绸之路上面，它所谓的它是叫啥子？当时是，所谓的叫压缩饼干。哎，好多久以前的东西了哈，就是丝绸之路时期，南疆商队穿越戈壁滩的时候，戈壁嘛，就是全靠它。

要把它带起这个马仁堂。而且比方说到了各种义山呐那些地方，哎，那个马仁堂都是一直都有的。你像好多朋友都是要在义山继续把它带上路，哎，拿来充饥。后来现在马仁堂又越来越火了哈，做法也比较讲究，啥子核桃仁啊要占80%以上啊，要配啥子葡萄干啊玉米饮啊，而且要在115度那种温度下面熬个4个小时，晒了把它压了过后脱水，然后把它压得紧紧实实的，哎，就是那个口感也比较好一点哈。然后其实挺甜，但是有些人说它又不是很腻。哎，就是切糕，就是有朋友还说这个真的有点甜，因为大家晓得新疆水果还是比较甜的，很有味道的。说实话，好多朋友都觉得那个真的，它是甜食，然后又很充饥。现在它又是可以作为那种解馋的零食，同时也是新疆很好的一个文化名片啊！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要吃这个东西，哎，甚至带回去，带着扎班哎，会给到回家乡是吧？你如果不是新疆人的话，就要带着这些好吃的东西回来，给我们品尝一下哈。哎，我不知道今年子有些朋友有没有计划去新疆哈？去了的话，今天也里面推荐的那些美食，要挨到七八次交哈。好，然后下一个刚子肉，刚子肉其实说白了都是清炖羊肉的那个袖珍版。哎，以前哈新疆的朋友就是那个时候锅不够用，哦，那个可不得了了哈，那个不够用了过后，工人都把那个随身带那个搪瓷缸子那个东西拿来煮羊肉，哎，就是煮了煮的都觉得哎真的很好吃哎，这个东西都跟他都取名都叫缸子肉了，好，那个名字都是个来的，哎，而且现在好多朋友都觉得哎那个肉简单粗暴。就是带骨里然后切块丢在缸子里头，加点黄萝卜，加点皮鸭子洋葱哈，好，然后加点鹰嘴豆，只放点盐胡椒粉，然后烫火炖个1个小时就可以了。哎，跟羊肉炖的那个是软烂脱骨的，哎呀，汤色也非常的清凉，没得腥味的，好吃一口过后显得掉眉毛啊。新疆再配一个馕嘛，就一般都是这样子吃，太过瘾了哈。那个狼把它泡在那个汤里头，吸饱那个羊油，太得劲儿了，这个味道。羊肉吃安逸，羊肉吃安逸了过后，新疆还有啥子烤鱼？没想到吧？哦，有一个叫罗布烤鱼，就有一帮人哈，就是做鱼的，他叫罗布人，就什么呢？哎，古楼兰的那个后裔，他是，也是所谓的一个沙漠子孙嘛。这个罗布人呢，他就喜欢这帮人呢，就在那个塔里木河边的那个海子湖泊海子里头漂了上千年，就与世隔绝那种感觉哈。水涨了过后他们都不鱼，水退了过后吃沙，日子过得反正比较粗糙哈。但那个鱼呀，它不是养的，其实是他们真的是拿命来换的。以前那个鱼多的时候一人多高，现在水少了过后，那个现在季节来吃那个鱼还是有点念想的，因为它的木河里的野生的鱼非常难得找，非常大小，可以合适嘛，还有点大，而且刺又多，太大了又不得劲儿。但是他们现在用线看的那个红牛子穿了过后，叫他去那个铁签子木头，是河的噻，烤的时候那个分泌出来的那个汁水很香很香，然后往那个扶养木你炭火里头一插进去，就像烤，滋滋的吐烟咯。就是你可想而知，我们大家说的那种土方法来烤，是不是烤出来的鱼真的太香了？就不单纯是那种咸味儿，就有那种红柳枝拿来烤鱼。平常我们在川渝地区红柳枝那个烤羊肉串，新疆带过来那些朋友，就觉得烤那个羊肉串已经很好吃了，拿红牛子来穿起那个烤鱼，可想而知那个味道真的是歪了吧啊！所以如果说你能吃到罗布烤鱼的，你去新疆你去问，哎，拿了红牛子来烤鱼，罗布烤鱼它叫啊，能够吃到那个烤鱼的朋友也一定是好好的尝一下那种鱼肉的鲜味，那种鱼肉的味道。

那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你到新疆千万不要只光顾看风景看美女，找个路边摊随便坐下哈，手抓一块肉，喝口汤子，缸子里头的汤应该是哈，哎，就那就是太白了，你那趟新疆之行简直完美。所以说今天给大家特别介绍那个新疆之行的美食哈，哎，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今天的推荐。嗯，对，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小伙伴们加油冲哈，听到燕妮妹的推荐过后一定要把它记在心上。所以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津津有味，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准时与你见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要记得准时来听我们的节目哟。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TV。
3: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金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金 APP， 进入江金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此刻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大家问候，劳作了一天，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要闻。近期我区召开了安全生产暨连续强降雨天气过程应对处置视频调度会，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盯不放的执行力，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区已经进入了汛期，近期呢还将经历多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汛情风险仍然较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应急响应和减灾救灾新理念，深刻认识我区特殊地理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坚决破除经验主义和消极懈怠思想，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做到思想上不松懈，行动上不迟缓，落实上不缺位，坚决打赢这场极端强降雨的防御攻坚战。与此同时，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也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高度戒备，充分准备，严密防备，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夜间降雨明显，短时降雨偏强，绝不允许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掉以轻心，要以万全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上级有指令，各级有行动，面对严峻的汛情，各方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汛情也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在险境面前，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们冲锋在前，集结了公安民警、应急救援队伍、民兵、志愿者、镇街干部等各方力量，组建抢险攻坚队伍，第一时间赶赴了受灾的各个现场，开展抢险的处置。在贾斯镇，工作人员拉起警戒线，封闭了危险路段，劝阻群众远离河岸危险区域，并组织力量挨家挨户排查，协助低洼地带的居民转移贵重物品，及时避险，以保障群众安全。应急救援力量也出动了无人机，开展巡河，布设布控球、高清摄像头，24小时实时监测水位的变化，科学调度，有力支撑。贾斯全镇6支救援队伍103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高效开展了排涝清淤、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以确保险情处置规范有序。与此同时，齐河的2026年第一号洪峰也平稳地过境了贾斯镇，齐河水位逐步回落，全区未发生人员伤亡事件，没有重大险情发生，防汛抢险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成效。那么据记者了解到，江津此轮的降雨过程呢，将持续到27号的夜间，防汛防灾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江津区将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持续强化雨情水情的监测预警，加密隐患排查整治，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力量，扎实做好后续 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以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再来关注西洽会的消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重庆举行，重庆江津玉公司携原创产品集中参展。本次参展的展品匠心十足，特色鲜明，其中襄阳雅韵套盒甄选江津西域搭配了天然的沉香，冷暖相融，一气两用，既是案头雅

器也是随身风物，极具收藏和礼赠的价值。其中呢，玉娇模仿套盒深挖了将近九叶青花椒药食同源的特质，将花椒天然精油与西域的肌理有机结合，兼具经络按摩、舒缓、祛湿等养生的功效，实现了地方物产与西域文化融合创新。此外，玉石按摩仪、八角造型首饰、花椒主题首饰、山茶花系列配饰也同步亮相，江金玉在西洽会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好，再来关注文化方面，以回到故事发生地致敬平凡奋斗者为主题的纪录电影《老土归巢》露天特别放映活动日前在白沙镇政府广场温情启幕，1000余名当地的群众、外来务工人员和电影主创团队、文化界嘉宾一道，共享了这场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文化盛宴。那么这部由江津吉青年导演郑旭松执导的纪录长片，以林甘玉跟拍手法，真实地记录了白沙酒厂的劳工潘昭德在返乡之后兼顾劳作、照料双亲、抚育子女的坚韧人生。这部纪录片已经斩获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并且入围了平遥、北京、重庆等国内外的重要影展。当天放映结束活动之后呢，主创与观众围绕影片创作历程、现实的社会价值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回应观众的疑问，实现了荧幕内外的有效对话，也进一步传递了我区平凡奋斗者的精神力量。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于 BA 的动态。那么上周末呢，于 BA 涪陵体育馆打响了 D 组的焦点战，也就是江津四面山队客场挑战涪陵队。经过激烈对抗，江津队以75-84惜败。那么此次江津队三大主力皆是带伤迎战，拼出了铁血韧劲，近100名江津球迷远赴涪陵，用呐喊撑起了第6人。赛事更是以篮球为桥，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展现了江津城市活力的发展底气。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拼搏，看台之中球迷热情火热，尽管是客场作战，仍然有自发的球迷前去支援，为家乡助威。此起彼伏的江津雄起四面山加油呐喊声，也在当天的比赛当中此起彼伏，每一次进攻、每一个成功的防守都引起了大家的内心震荡，用呐喊和欢呼给予江津队的球员们无限的力量。从首战主场的声浪、掀翻赛场到客场的跨越追随，江津球迷始终和球队们并肩同行，也彰显了江津浓厚的篮球氛围和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我们来分析文体融合如何以球为媒激活力，擦亮城市名片。一场 UBA 的赛事不仅是篮球竞技的舞台，更是江津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重要载体。那么作为重庆业余篮球的老牌劲旅，江津队曾经获得市七运会的亚军、榆前八区县篮球赛2连冠。那么此次征战 UBA 既是对本土篮球实力的彰显，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在赛事期间，江津将紧扣一赛区一亮点、一主场一特色的理念，将篮球赛事和文旅资源深度联动。主场比赛将同步举办特色市集，汇集非遗美食、文创产品、特色农产品，推出

让球迷观赛之余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江津的人文魅力。那么从赛场的比拼到球迷的同心，从体育的竞技到文旅的赋能，江津也将继续以渝 BA 为契机，点燃全民的健身热情，凝聚城市向心力，推动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未来江津将继续以篮球等体育赛事为纽带，深挖文旅资源，激活消费潜力，让体育活力与文旅魅力相互赋能，持续擦亮体育城市文化名片，书写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那么更多相关 UBA 的动态赛事消息，也欢迎关注江津融媒和江津体育、江津文旅，我们也将为大家带出更多的精彩的现场的及时的报道，让我们一起为 UBA 江津四面山队加油鼓劲。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由主持人浩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地，无泪无泪。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

0: 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1: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0: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0: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0: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5: 主要就是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4: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6: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4: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7: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8: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7: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9: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

0: 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2: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1: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2: 今天2台。
1: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钱加不加班？
2: 肯定加班，
4: 搞了12年皮了又干不起。
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5: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2: 现在他马上过来。
1: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6: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

0: 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九牧当年一胆豪，可怜血染旧征袍，从司堂庙英魂柱，威武青龙偃月刀。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2010年的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评书专场演出。天津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以86岁的高龄是登台献艺，宝刀不老，可以说是英雄不减当年。那今后几天的节目当中，小楼将连续为您播出这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先来收听到的是一个助演的段子，这是来自北京的快板名家王双福老师演唱的一段单刀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一枝一乱胜人流，争名夺利几时秋，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到了汉献帝三国分头，三国纷纷起狼烟，罗子敬摆酒宴，他要诱骗关美人，胆大黄蓉把书信下，下旨在荆州关公的宝帐前，周仓捧书关公看，朗朗大话写在上边，上边写鲁肃这里对。

手办，白商亭侯无价钱，两国本是交之地，应当和好莫结约。明日东吴设摆小宴，聘请亭侯到这边，你若来真君子，若不来咱那五虎上将之中枉称魁元。关公看罢开言道，叫一声黄门你听言，休说不及剃眸转戴炉子镜，就说我关云长照书信办，明日里五十三刻到江边。黄门答应他回国去，马良先生走进帐前，尊亭侯，酒不是好酒是诗语，宴不是好宴是诗言，依我说赴宴最好不要去，怕的是中了东吴的巧机关。关公闻听赫然一笑，先生啊，哈哈哈哈，先生你胆小，是个文官，曾记得大破黄金兵百万，力斩华雄九尾寒，卧五关连斩六员将，把这刀劈秦齐黄河滩，大江大浪过过多少，小小的沟渠怎能把船翻。马良先生朝后退，弟子关平便开言，尊父帅，明日您赴宴多带人弓马，以防不测中机关。关公闻听惭眉皱，胆大的纯子也敢多言，明日我要多带了人弓马，岂不让东吴小看咱。明日东吴去赴宴，就带周仓将一员，我命你巡查四门拿奸细，你欲料化早做准备迎接我回还。于是完毕散了大帐，高挑明烛把书关，看春秋看得的花了眼，合衣而卧入了眠。第二天金鸡三唱天明亮，关云长洗漱完毕，用罢早餐换衣襟，跌水崖前上了青鬃马，周仓提刀跟在了后边。主仆二人呐、来得好快，不多一时到了大江边哟，在这江边停着渡关船，小水手顺跳板哪敢怠慢，关公周仓的连人带马上了船，艄公们急忙取锚撤跳，扬风帆，一起都把号子喊开船喽，顺风顺水开大船，轻纱帐在船头罩，船头上的铺着大红星星毡，一把金交椅就在上面摆，关云长坐在上边，周仓戳到身后站，关云长睁开了丹凤眼，你看他长胸昂首捋长髯，他把这个江景官担责见，一点点的晴天红扑扑的日啊，围耸耸的高山叠翠翠的盘，孤零零的江亭黑漆漆的住啊，熟络络的村庄一物餐，远望奔山远望远那云岭超山雾满满的一望四野天人水，日照坡光万景开，涌起浪打浪，浪浪打浪，荡一荡船，周仓大喊，好大的水呀、好大的水呀、哇，关云长看水思绪万千，长江水滚滚，长江水淹没多少英雄，长江水不是长江水，乃是我当年杀人血一般，20年前争天下，舍死忘生为江山，年少的周郎君何在，惯战的吕文侯他在哪一边，不知不觉我兵法捷薄53，且不言关公心盘算，在哪呢东吴的

0: 武素元一员，哎，卢子敬，卢子敬大战陈令箭，叫了一声东吴的将官，你们听言，今天关公来赴宴，有道是匡虎容易擒虎难，哪一个得罪了关公将，直上争执官上加官，哪一个放走山西蒲州客，袖手号令挂高杆，酒席宴前举杯为号，到那时你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一个大胆的不尊严，突然间小校跪倒忙禀报，大船已经到江边，这卢素带领着众将出了大帐，抱拳拱手，面带笑颜，阿呀亭侯，我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关云长十指合一紧抱拳，子敬，我来的鲁莽，你也海涵。
1: 他们二人呐，躬而敬之，往里走，来在那个大杆的正中间。
0: 关云长说：“多日不见子敬，可好？”鲁肃说：“承蒙君侯挂念咱。”关云长说：“聘请关某来赴宴，什么珍馐美味用我餐呢？”鲁子敬说：“打来了张袍和野鹿，想您请您到此尝一尝鲜。”纷纷一声酒宴来下，小秀们是个一趟一趟往上端，无非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那陆地牛羊、海底鲜是的猴头燕窝、鲨鱼翅、黑烧鸡、烧鹅、燕燕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关云长欠起身来把话言，子敬，聘请我到这儿来赴宴，有什么军情讲在面前。卢子敬说：“恕罪恕罪，恕我直言，想当初皇叔不得地，曾借荆州一左官，现如今他把西川取呀，借我们的荆州应该还。”关公闻听心暗想，心里辗转打算盘，我有心说归还两个字，我怎样对我的大哥言，有心说不还两个字，这酒席宴前就要起狼烟，想吧多时拿定主意，看起来信义二字我占不全。子敬，我是荆州守城的将官，今日过江来赴宴，国家事最好不要对我谈，荆州荆州荆州的事你找我大哥他去谈。卢子敬说：“此言差矣，谁不知桃园三结义，兄当借弟当还，慢说是荆州关一族，就是刘皇叔江山你也担一担。”卢子敬一句两句连三句，关云长当时可就哑口无言，突然间有人一声高喊：“嚯，来了周仓蒋奎人！嘿，子敬啊，想当初有一个曹孟德，八十三万人马，战舰千人，可是当时要把你们东吴灭，你们东吴上上下下乱成了一团，是你过江把我们军事请我们诸葛先生来参战，诸葛先生借给你东风刮三阵，借给你们东风火烧战船，要荆州荆州在，借我们东风何日能还，眼前要有东风刮三阵立刻还你荆州官，要没有东风刮三阵，哼，这荆州二字休要谈。关云长能听好高兴，心里头说周仓是有勇有谋的好将官，心里头乐，脸上怒，假意站起大脸翻，手拍桌案啪啪响，周仓大胆，我卢子敬是多年的老朋友，什么事由你来插言呢？子敬，实在感觉对不住，这是我平日教导的不严，来来来，推去小杯，咱们换大盏，今天咱们痛饮一番。关云长使的冷军计，卢子敬中了巧计，光突然间擦亮鲨鱼
1: 校里抻出了宝剑，抓住紫禁便开言：你送我过江还罢了，若不然项上人头不能安。拉拉扯扯出了连环战，周仓就把大刀悬，哥闯过了。

分长将寨，又破了八层虎狼关，那攻上神的刀出鞘，把如狼似虎下高山，顿时来在江边站，毛脸大锁链坐穿。关云长说：“你不是没有害我的意，为什么毛脸大锁链住了船？”周仓一见火往上冒，举起来青龙偃月放光寒，就听得咔嚓一声响，射断了毛脸。主仆二人上了船，把鲁肃推了个面朝天，叫鲁肃：“今天关公来赴宴，明日请你到我那边。你若是来，真君子；若不来，你是一个匹夫男。”喝令一声，开船走。鲁子敬顿足捶胸在江边，叫一声：“丁奉徐盛两员将，蒋廷周太将二人，赶紧驾船去追赶，莫要放走红脸男。”此时节，小卒禀报说不好，江中来了五艘船，来了关平和廖化，迎接副帅转回魂。这就是五月十三单刀会，留下了美名望子川。唱到了此处算一段，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欢。咱这个快板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听没注意听，这里边有三派，有高凤山，有王凤山，有李润杰李先生，这里边也有我的东西。快板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吧，这虽然大家伙同行的朋友们给我挺擦粉的，咱是全国快板书研究协会的副主席，实际上咱也没什么副，也没什么主，也没有席，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快板演员。我知道的快板呢不敢说多，我先给大家呀说几个，说这三派，大家伙一定是爱听，一定是爱听。这三个头一位就是高凤山。高先生呢，他唱的是个俏，他嘴皮薄，块大，腿粗，有点小罗圈腿，大屁股大。唱着唱着，美的时候有一个特色，梗脖子。他一高兴的时候，自然不自然的就这不来个这个，咱先学学他，高凤山。

0: 东山头啊，小龙头上长就为了黑豆粥，一坛黑豆啊没有打下，黑妈妈坐月子他们养活一个黑丫头。
1: 他唱得到高兴了，这脖子就得扬起来了。
0: 这王凤山王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唱得比较悠荡洒脱，说么行话呢，就是妙一点，他找那个技巧啊，他就是这当然了，咱们不说别人去学啊，我学的像不像就是三分样，您注意看着。太阳出来找西墙，西墙底下准有阴凉，有灯没有点灯亮，那什么都照不了的机关枪，尿盆不能当饭碗，马桶不能当水缸。
1: 这位李先生李润杰就不一样了，李先生是暴，喝口灌，说白了这劲儿全都使出来，就连四个大拇指都得立着。
0: 那位说不是俩大拇指，不，俩大脚豆都立着。
1: 哎，毛劲儿唱，唱着高兴的时候有个特点，
0: 干什么？
1: 捋头，这是他的特点。我给大伙学学，学好了给我鼓掌。嗯，咱连着一块啊。

0: 重力万丈多，江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锅，烈日炎炎铺盖的大地如烈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年轻演员高峰和栾云平带来的一段大砂锅，同样是非常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收听。
4: 这位演员姓栾，叫栾云平，
5: 对，
4: 常来听相声的观众您特别的熟悉，
5: 认识的不多，
4: 都认识您。还有一个秘密您不知道，这个演员家里的生活条件特别的优越，
5: 家里倒是富裕点，
4: 趁俩钱儿，
5: 有点
4: 趁俩钱儿，
5: 对对对，
4: 哎，家里头啊，就那汽车六个，
5: 嗨，
4: 六辆私家车，俩别墅，还都是独栋。
5: 你说这干嘛？
4: 趁多少钱呢？
5: 有点，
4: 可不是您挣的，
5: 我们不行，
4: 上辈，
5: 对，
4: 家里的上辈给您留下来的，
5: 对。
4: 提起我来说呢，跟您要一比呢，就比您稍稍的有一点钱，啊，
5: 您比我还阔，对呀，
4: 看不出来，
5: 没瞧着
4: 我这服装，我这款式，我这颜色，看不出来，
5: 这不跟我这差不多吗？
4: 差不多不行
5: 啊，
4: 内涵不一样
5: 啊。是啊，
4: 啊，真有钱呐，
5: 您，
4: 嗯，
5: 哎呦，
4: 不过我这钱呐，不是正道来的，
5: 哦，
4: 不是正道来的。
5: 没逮起来的吗？
4: 逮我干什么呢？
5: 那不是正道来的，那就歪道呗。
4: 不是指着工资挣出来的。
5: 那您怎么得的呢？
4: 我买了一张彩票，
5: 哦，
4: 中了个头奖。
5: 哦，那可不易。
4: 奖金多少钱呢？
5: 多少钱？
4: 五百万。
5: 哦，头奖吗？
4: 啊，我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我一念我这号，
5: 号
4: 一二三四五六七，
5: 一般人中不上。
4: 跟报纸上一对，
5: 怎么样？
4: 一二三四五六七
5: 中了，
4: 一样。
5: 你瞧，
4: 是同一期的不是？
5: 嗨，
4: 没错。
5: 哦，
4: 我中头奖了。
5: 好，
4: 我中头奖了。
5: 嗨，
4: 哼，抄上了这回。
5: 高兴，
4: 拿着彩票，
5: 嗯，
4: 直奔小卖部。
5: 你上小卖部干嘛去啊？
4: 我那儿买的彩票。
5: 哦，
4: 我不得扫听扫听吗？
5: 问问。
4: 哎，李叔，
5: 我认识。
4: 我中头奖了啊。
5: 嗯，
4: 给钱，甭废话，掏钱。
5: 人家，嗨。
4: 先让我上这彩票公司领去，
5: 多新鲜！
4: 去吧，
5: 嗯，
4: 打一车我就去了。到彩票公司，把我这彩票拿出来，往小窗口里一递，给，看看，
5: 瞧瞧，
4: 我中头奖了。里边坐那小姐特别漂亮，
5: 是啊，
4: 服务员同志，
5: 呵，
4: 好看极了。
5: 你瞧，
4: 二十来岁，戴一金丝眼镜，
5: 嗯，
4: 长发披肩，
5: 好看，
4: 漂亮极了。
5: 嘿，
4: 人接过彩票那么一瞧，
5: 啊，
4: 一二三四五六七，拿报纸一对。
5: 这彩票公司得拿报纸对，
4: 准确一二三四五六七，对，您是头奖，给您道喜，
5: 好好好，
4: 我说同喜同喜，
5: 嗯，
4: 给您钱，五百万，
5: 多快，
4: 等着给您拿去啊，
5: 嗯，
4: 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了，四个大箱子，
5: 哦，
4: 四个大箱子，
5: 四个，
4: 递给我了，给您，这是您的全部的奖金，您中奖了，给您这四百万，
5: 哦，
4: 我说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好，叫我给你那个复印件啊，原件在我这留着呢，
5: 那钱就给你了。
4: 你别矫情，我告诉你，你可别矫情。
5: 我怎么意思？
4: 废话，多新鲜呢！刚你自己说了五百万，都听见了吧？周围人都听见了，我中的五百万啊！
5: 是
4: 五百万，四百万怎么意思？
5: 还不明白？
4: 四百万怎么意思？他舔着脸还给我解释呢。
5: 嗨，
4: 他说扣那一百万是税钱，
5: 这是个人所得税。
4: 哦，常说交税交税的
5: 20%，
4: 交的就是这个。
5: 对呀，
4: 咱漏窃了，
5: 嗨，
4: 没中过这么些个钱呢。
5: 哦，
4: 咱哪有这经验呢？完了，害臊了，赶紧出来吧。
5: 嗯，
4: 四个大箱子还不一样大，
5: 哟，
4: 细一比不一样，
5: 是吗？
4: 最小那。

0: 那个这么大，这么大，还有那么大的，
1: 那怎么还不一样啊？
0: 最大的那这么大，
1: 嚯，
0: 好家伙，这么大箱子，
1: 哎，
0: 都满班装着钱呢。
1: 不是，这一个箱子里边装多少？
0: 100万。
1: 那怎么多少还有区别呀？
0: 没区别，都是100万。
1: 不是，您那大箱子装的什么样的？
0: 5毛的。
1: 嗨，装5毛的，
0: 都是5毛的。
1: 哦，
0: 人没有整钱了。
1: 哦，
0: 回家之后紧着零钱花吧。
1: 花，
0: 捅开箱子，得数一数。
1: 哦，
0: 怕他们骗我。就是100张一摞那个，我这人当过会计，数钱最快。
1: 好，
0: 蘸好了唾沫。
1: 嗯，
0: 100张。
1: 对，真快。
0: 50。200张。100。
1: 哎，
0: 数了4摞，不数了。
1: 怎么不数了？
0: 我估摸着都数完呢。
1: 啊，
0: 我得94了，
1: 没工夫花了。
0: 哎，有限的生命还是用来花钱吧。
1: 花钱，
0: 不数钱了。
1: 嗯，
0: 花钱
1: 来。
0: 奢侈的消费，
1: 哦，
0: 什么贵买什么，
1: 是吗？
0: 什么新鲜咱吃什么，
1: 呵，
0: 净吃的没吃过的，
1: 什么没吃过？
0: 什么没吃过
1: 啊？
0: 不单我，连你都没吃过，
1: 嚯，
0: 太新鲜了。
1: 是啊，
0: 吃点那个新鲜的。
1: 什么新鲜？
0: 大饼卷羊辣，
1: 羊辣，
0: 馒头就牙膏。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啊。
0: 香蕉蘸酱豆腐，
1: 呵，
0: 苹果蘸虾酱，
1: 嘿，
0: 就这么吃。天天这么吃，
1: 好，
0: 上超市里头，超市里头买2袋那个，1公斤1袋那酸奶，
1: 买酸奶，
0: 2袋酸奶，
1: 热酸奶，
0: 倒到锅里头，拿火煮开了，
1: 这干嘛呀？
0: 下点挂面，
1: 呵，这不胡来吗？
0: 买2桶可乐，
1: 可乐
0: 煮开了，
1: 啊，
0: 来点紫菜，
1: 哎，
0: 摊一煎饼，摊一煎饼，搁仨鸡蛋，
1: 那还行，
0: 搁仨鸡蛋，
1: 嗯，
0: 摊好了之后翻过来，
1: 啊，
0: 卷一西兰花，
1: 嗨，弄一西兰花包着。
0: 都做完了，找一大号的盆，把这一堆都倒里头，端起来我这么一闻呢，
1: 你给他喝了，
0: 我给他倒了，
1: 你怎么给倒了？
0: 不老是味儿的，
1: 多新，那好不了。
0: 算了吧，吃不出什么新鲜的来。
1: 哦，
0: 没什么新鲜可吃，穿我得注点意了。
1: 哦，穿上花钱，
0: 讲究。
1: 好，
0: 6月3伏的天，
1: 哦，夏天，
0: 我来貂皮上衣，
1: 那多热呀！
0: 热什么？你准没有貂皮上衣。我那个貂皮上衣讲究极了
1: 啊，
0: 热不要紧，下边凉快，
1: 下边
0: 来一皮裤衩，
1: 那配套吗？那个
0: 不配套，怕什么呀？凉快就完。
1: 哦，
0: 后边雇俩人，再热没关系。
1: 干嘛？
0: 拿扇子给我扇着点。哎
1: 呀，拿您当娘娘了，您
0: 一动小空调，
1: 呵，
0: 多好啊！我看有外国那礼帽不错。
1: 哦，
0: 大礼帽，变戏法那个人戴的，
1: 嘿，
0: 这么老高。
1: 哦，
0: 圆的。戴脑袋上，
1: 看这好，
0: 有派儿。
1: 是啊，
0: 一打听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3500一顶，
1: 可不见呐，
0: 不便宜。
1: 是，
0: 分跟谁说？
1: 哦，
0: 跟你说你舍不得买，
1: 我真是。
0: 到我这3500不算什么，
1: 不在乎。
0: 到商店去。
1: 好，
0: 来17顶，
1: 来17顶，
0: 17顶。
1: 哦，您倒着戴，
0: 一块儿戴，
1: 一块儿戴。
0: 这么老高，远远一看跟烟筒成精似的。
1: 您这上下一边长啊，
0: 能对折。
1: 呵，
0: 我喜欢这样的穿的，
1: 哦，爱这样。
0: 而光这个吃这个穿这个，这能花了多少钱呢？
1: 那倒是，
0: 想着消费，旅旅游，
1: 玩一玩。
0: 旅游是个大挑费。
1: 好，
0: 上哪儿啊？
1: 嗯，
0: 去一个大的城市，哈尔滨。
1: 哈尔滨。
0: 哈尔滨怎么样？
1: 行。
0: 你去过哈尔滨吗？
1: 我没去过。
0: 来趟哈尔滨。
1: 啊。
0: 坐飞机去，不是走着去的啊，你猜错了吧？你准猜错了，
1: 我多能猜了，我
0: 心里话。哦，他走着去，你猜错了，
1: 疯了，走着去，
0: 坐飞机，大飞机。
1: 嗨，
0: 包机，包，我一人仨，
1: 不，
0: 来仨飞机，
1: 一个人来仨，
0: 仨飞机，
1: 这没用啊，
0: 有用，
1: 干嘛使啊？
0: 我坐上面那个，
1: 底下呢？
0: 底下飞着俩
1: 啊，
0: 万一掉下来好接着点儿。
1: 那最底下那个呢？
0: 再掉下来呢？
1: 哎呦，
0: 这就保险了，有仨就保险了，掉下边来一倒一替接着我。
1: 您这过滤来了，您这
0: 哈尔滨国际机场，
1: 呵，
0: 下了飞机先得找个住宿的地方。
1: 哦，住
0: 住哪儿？找个酒店呢。
1: 好，
0: 扫听扫听当地最有名的酒店。
1: 嗯，
0: 5星级。
1: 5星级。
0: 一扫的人告诉我了
1: 啊，
0: 哈尔滨大饭馆。
1: 什么名字这是？
0: 这么大字儿啊，
1: 大饭馆
0: 啊，人就叫着特色。
1: 哎呀，
0: 5星级，哈尔滨大饭馆。到那儿一扫听啊，
1: 啊，
0: 标间住一宿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啊？
0: 3500。
1: 哦，也3500，
0: 跟那帽子一边贵。
1: 呵，
0: 3500不贵，不算什么。
1: 住，
0: 来10间，
1: 来10间。
0: 对，
1: 哎呦，
0: 就我一人
1: 干嘛呀？
0: 来时间倒着睡呀、啊。
1: 呵，
0: 在北京买一小闹钟，一屋里睡十分钟，上好了闹表十分钟，搁在床头上，
1: 嗯，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刚钻进去，闹表响了
1: 啊、
0: 哦！拿着闹表，穿鞋、穿袜子、穿衣裳，奔二号房间。
1: 二号房间
0: 上好闹钟，搁床头之上，脱鞋、脱袜子、脱衣裳，钻被窝。刚钻进去，当啷啷啷啷啷啷，闹表又响了，
1: 响。
0: 奔三号房间，
1: 嗯、
0: 哦，就这一宿啊，早上起来六点半
1: 啊，
0: 发现我在楼道里头躺着来了。
1: 您这不折腾吗？
0: 怎么不解乏呢？
1: 多新鲜！您就叨那衣服了，您。
0: 别看不解乏，不困，
1: 啊，
0: 一点都不困。
1: 怎么不困呢？
0: 有钱了，
1: 这都不挨着。
0: 挨着，有钱心里高兴。
1: 哦。
0: 心里一高兴，什么困难都能闯得过去。
1: 好。
0: 没有困难了。
1: 嗯。
0: 出门溜达溜达，
1: 玩一玩，
0: 看看哈尔滨的景色。
1: 对。
0: 看跟我想象当中的一样不一样。
1: 哦。
0: 出门转一转。
1: 来。
0: 走着走着，看见一个人。太惨了，
1: 是啊，
0: 要饭的，
1: 什么形象？
0: 什么形象
1: 啊？
0: 马路边这么一坐，头发老长，脸上黢黑，还挺胖，上身赤背，什么没穿。
1: 嚯、
0: 哦，最可怜的，
1: 嗯，
0: 腿都没了，
1: 残疾人，
0: 两条腿没有了。
1: 哎呀，
0: 手里拿着个破盆儿，在那找行人要钱。
1: 乞丐，
0: 我看不得这个。
1: 嗯，
0: 看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
1: 哎呀，
0: 要没钱咱没办法
1: 啊、
0: 嗯，有钱咱得救救他。
1: 收集一下，
0: 想着
1: 好，
0: 兜里掏，掏出1000块钱来。
1: 哎，钱，
0: 有多的劲使多的劲。
1: 哎呀，
0: 有多的能力使多的能力。
1: 故意
0: 给他送去。
1: 嗯，
0: 给他送钱去。积德行善。
1: 对，
0: 干什么？
1: 什么意思？
0: 怎么意思？你这人
1: 碰一下，
0: 慢点走多好呢。
1: 哎，
0: 人不小心。走到跟前，给你这500块钱。
1: 哎，不是，
0: 拿着它好好的找个工作。
1: 您等，不是1000吗？
0: 是啊，那个弄走500，
1: 不追了。
0: 我追他干嘛？给谁不是给啊？他但非要生活不困难，他能想着偷人钱吗？
1: 哎，
0: 对不对？谁让我
1: 想得开，
0: 拿着钱就举着来了。
1: 好好，
0: 不愿他偷，给，你跟那个偷我那个一人500啊，好好过日子。要是再有什么困难呢，你到哈尔滨大饭馆找我。
1: 哪儿找啊？
0: 我住这个3001到3010啊。
1: 逮不着您了呢。
0: 那都是我、
1: 哎、
0: 走了，回见回见。
1: 哎呀，
0: 回见，
1: 走吧。
0: 摸摸脸。
1: 嗨，摸摸脸，
0: 要不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
1: 怎么样，
0: 可了不得了
1: 啊。
0: 我怎么是你呀、
1: 啊、认识。
0: 对，就是你师傅。
1: 我师傅那样，
0: 我提我还把他忘了。我说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1: 是啊，
0: 哎，别提了，演出商把我们给骗了。
1: 哎呀，
0: 来到这就剩我一人了，混不下去，连路费都没有了。
1: 坏了，
0: 火的时候谁都找我签字。
1: 嗯，
0: 这一倒了霉了，连这小盆都要不出钱来了。
1: 不是，你这头发怎么那么老长啊？
0: 是，我这是一头套。
1: 哎，这还摘下来的
0: 头套。头套不要紧，你是不是出车祸了？腿怎么没了？
1: 腿呢？
0: 嗯，有腿
1: 啊，
0: 这是一颈。
1: 我师傅多灵啊！你这
0: 难得您那么聪明，让演出商给骗了啊！
1: 弄您几乎
0: 呵，你反应太快了，你简直的。行行，看见我你就放心吧。
1: 嗯，
0: 看见我你就瞧见那窝头剃了。
1: 嗨，什么比喻、
0: 啊？你就有饭吃了。
1: 哦，
0: 跟我走吧，走。
1: 哎，
0: 那死硬又顽固呢你。
1: 嗨，行行，
0: 走。
1: 别
0: 走啊！
1: 别使，
0: 走不了，卡这儿了。
1: 我说没下去呢，
0: 卡井口里了。走。我拽你啊、
1: 嗯、
0: 我往那么使劲，你也往那么使劲啊。
1: 哎，
0: 走走走走，拽出来了。
1: 那行，
0: 出来之后腰上带着一呼啦圈，
1: 井口卡上了，
0: 井口带下来了，吞下来不要了，带到酒店跟他商量好了，先给他洗澡、
1: 嗯、
0: 头套扔掉，
1: 对，
0: 换身干净的衣裳。
1: 好，
0: 给他买一貂皮大衣穿上。
1: 不不，
0: 貂皮大衣，
1: 这下多热呀。
0: 是啊，我捂着不能让他凉快了。
1: 这什么理论？这
0: 跟我一样、
1: 哦、
0: 我吃什么他吃什么。
1: 好，
0: 我穿什么他穿什么。
1: 没白交，
0: 我上哪儿他上哪儿。
1: 够意思，
0: 让您说。
1: 嗯，
0: 我对他怎么样？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对他这么好太不地道了，这人太不地道了。
1: 怎么意思？
0: 那天趁我没注意给我来了个卷包会。
1: 嚯、
0: 哦、把我这屋里头连东西带钱全给我弄走了。
1: 哟，
0: 一个子儿都没给我留啊。回来我一看都傻了，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
1: 没有这么开的，
0: 没这么逗的呀。

0: 是啊，
1: 没钱了，大饭馆是住不了了，轰出来了，找别地住吧。小店也得有钱才让住。
0: 是啊，
1: 身上什么都没有，就1000块钱，给他500，那儿弄走500。
0: 嗨，
1: 没别的办法了，唯一值钱的东西
0: 什么呀？
1: 就是我穿这貂皮上衣。
0: 哦，幸亏穿上这个。
1: 脱下来，
0: 嗯，
1: 哎，没办法，然后典当行。
0: 哦，
1: 值钱的东西吗？
0: 这是好东西、
1: 啊。卖了它。换一棉袍穿，
0: 来棉袍。
1: 东北天冷得早啊，
0: 哦，
1: 越来越凉了，
0: 天凉了，
1: 来一棉袍。说是棉袍，棉花也不多，
0: 多少？
1: 就2两。
0: 2两、啊，
1: 在袖口这绷着。
0: 哎呀，
1: 这个没办法啊。
0: 是啊，
1: 换成钱得找地儿住啊。
0: 太薄了。
1: 住了几天，这点钱又没了。
0: 嗯，
1: 心想实在没得卖了，破棉袍能卖多少钱？
0: 对，
1: 唯有一死，
0: 死
1: 没别的出路了。
0: 不是，
1: 怎么办、啊？
0: 别死、啊！
1: 不不不，非得死。
0: 不。
1: 必须得死，
0: 别死，
1: 我得死，
0: 您别死，
1: 必须死，
0: 别想不开，
1: 不用你劝，想好了，
0: 想什么了？
1: 打定主意，必须得死。
0: 哦，
1: 怎么死啊？路旁有一口井，不是他卡的那种井，
0: 哦，
1: 农村打水的那个井，
0: 哦，
1: 井旁边有一辘轳，摇的那个，
0: 哎，
1: 辘轳站在井边上
0: 呢，
1: 哎，啊，这么一口井，
0: 嗯，
1: 井口这么宽，咱俩人并排下去，谁不挨谁啊？
0: 我干嘛去？
1: 就是那井特别的大，我心想啊，跳井自杀，
0: 要跳井，
1: 刚要跳井，有好心人把我救下来了。
0: 是吗？
1: 哎，在这个井旁边啊住着一户人家，出了一人，一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活不下去了。
0: 哎呀，
1: 这位还真不错，这屋里头给我拿出一砂锅来，
0: 哦，
1: 锅里还有半锅的粥，
0: 呵，
1: 拿出俩窝头，一盒火柴来，都给了我了。
0: 好人还是多。
1: 我心想行啊，
0: 啊，
1: 有这点东西吃饱了喝下去，起码当时不饿呀，
0: 还暖和呢。
1: 我谢谢他，
0: 嗯，
1: 谢完他拿着这些东西，前面有一小庙，直奔小庙而去。
0: 先忍一忍，
1: 到庙上，把这个供桌上土擦一擦，
0: 嗯，
1: 供桌上能睡觉能歇着呀。
0: 好，
1: 赶紧支点破柴火，拿火柴点着了，把砂锅坐在上头，
0: 嗯，
1: 窝头掰碎了扔在粥里头。
0: 呵，
1: 一会儿的功夫粥热了，
0: 吃口热乎，
1: 连粥带窝头稀里呼噜。全喝下去了，
0: 饱了。
1: 喝完之后，把这个炉灰往锅里这么一放，
0: 干嘛？
1: 抱着砂锅上供桌上睡觉。
0: 您干嘛还抱着砂锅呀？
1: 暖和呀。
0: 哦。
1: 歇一会儿，正在我似睡不睡这时候，
0: 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听那供桌那个外边有一门，就是庙门呐。
0: 老庙
1: 了，庙门开了，
0: 嗯，
1: 进来六七位，
0: 哟，
1: 一个一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0: 嗯。
1: 长得那个模样特别的吓人呢。
0: 是啊，
1: 进门就找，哎，肯定在这儿呢，没错，我看见他进来的。心说坏了，坏了，
0: 什么？
1: 抓贼的。
0: 哦，
1: 不定哪个小偷偷他们东西了。
0: 对，
1: 跑到这儿来让他们发现了。
0: 是，
1: 这不倒霉吗？
0: 嗯，
1: 让我赶上了，这怎么办呢？都进来了。
0: 对，
1: 没处藏，没处躲，
0: 那怎么办呀？
1: 我灵机这么一动啊，
0: 啊，
1: 我发现这庙里的光线不是很好。
0: 哦，暗一点。
1: 哎，障眼法，我躺在供桌上，我装佛爷，
0: 嗨，
1: 搂着砂锅，没想到当时就被识破了。
0: 多信佛爷有搂着砂锅的吗？你说，
1: 早知把砂锅摔了。哎，去找你呢，
0: 逮着了吧，
1: 姑老爷。
0: 嗯，
1: 姑老爷，这小偷姓姑，叫老爷。
0: 这没这名字，
1: 就算叫这名字，他们也不会知道啊。
0: 就是啊，
1: 姑老爷，再一转念，明白了。姑老爷就是姑爷，
0: 姑爷
1: 就是姑娘的爱人呐，
0: 哎，
1: 对不对？
0: 是，
1: 认错人了。我说不对，谁是你们家姑老爷？
0: 哎，
1: 你们姑老爷有我这么苗条吗？
0: 您那是饿的，您那是。
1: 其中一位说了：“姑老爷，您蒙逗了，打您小时候就这么瘦，您是猴牌的，就这样。”
0: 嗨，
1: 啊，就是您，找您好几天了，跟我们走吧。
0: 嗯，
1: 认准了是我了，好。看那几个穿着打扮大户人家，家里准有钱，
0: 先去，
1: 我得先问问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
0: 问这干嘛呀？
1: 废话有用。
0: 哦，
1: 要男的多，
0: 嗯，
1: 认出来挨这顿打轻不了。
0: 要女的多呢？
1: 女的多没关系，
0: 嗯，
1: 最多挠两下。
0: 哎，都想好了。
1: 我说不能直接问，直接问露馅了。
0: 对，
1: 我说我都混成这样了，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
0: 哦，
1: 这话多有学问。
0: 好，
1: 他们，
0: 哎呦，
1: 嗨，姑老爷，还有什么人呢？老太太那是您妈，
0: 嗯，
1: 小姐那是您的人，再有就是我们这底下人呢，谁能说您的不是啊？
0: 呵，
1: 快跟我们回去吧。
0: 好好好，
1: 我一听，寡妇老太太带一姑娘，
0: 对，
1: 抄上了这回，
0: 没别的人了，
1: 太好。

0: 了。
1: 是啊，
2: 跟他们走，
1: 来
2: 出门啊，抱着砂锅上汽车。
1: 怎么还抱着砂锅呀？
2: 万一轰出来，要饭和有家伙呀。
1: 我都想好了，
2: 上汽车，
1: 来吧。
2: 车开得真快，一会儿功夫到门口了。有钱的人呐，家里佣人太多了，两边排好了队，欢迎我呢。热烈鼓掌，
1: 是吧？
2: 我搂着砂锅，有点不好意思的啊、拿袖子挡着脸，
1: 是啊，
2: 怕认出来。
1: 你瞧，
2: 还在哄他们，我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行，
2: 一哄他坏了，
1: 怎么了？
2: 二两棉花甩出去了，
1: 嗨，彻底成夹袍了。
2: 就是啊，到院里这么一看呢，俩老妈子搀着老太太在院里正遛弯呢。
1: 你怎么知道这是本
2: 家？赶紧叫妈，妈耶，我回来
1: 了。别叫了，你怎么知道这是本家老太太呀、
2: 你得琢磨呀。
1: 琢磨什么呀？
2: 俩老妈子搀着。当中那个肯定是老太太，肯定是主人。
1: 为什么呀？
2: 多新鲜！你再有钱也不能俩老妈子搀着一老妈子的院里溜达呢。
1: 嗨，
2: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妈耶，我回来喽、老太太看见我了，哟，上哪儿了？这是一来就跑了，二来就跑了。哎呀，到外边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说几句。
2: 哎，你看你这身上都馊了。
1: 嗨，
2: 赶紧
1: 脏了，
2: 带姑老爷洗澡更衣吃饭去。
1: 嘿。
2: 洗澡更衣呀、
1: 对呀、
2: 洗澡
1: 是
2: 洗澡，我能洗澡了。
1: 嗨
2: 嘿，我气死你。
1: 行行行行行，
2: 洗澡去。跟着底下人来到一间屋，上面写着仨大字
1: 啊、
2: 洗澡屋。
1: 这家也没什么文化，我以为写什么呢。
2: 推门进去，脱衣裳，脱得了衣裳找喷头。
1: 喷头哦，

0: 说了，
1: 别说
0: 了，折着这钢针，
1: 你别说了。够多损，你
0: 我得着这缸里这奶，
1: 我还说不来什么，你
0: 喝
2: 喝，印驴嘞，
0: 一会儿还剩一半，
1: 哎，
0: 还剩一半，不能再喝了，再喝不够洗的了，洗吧，躺里边，往那一躺，一看那个浴缸那台上啊，有香皂，
1: 啊，香皂，
0: 香皂，白颜色的，这么大一块，
1: 就别形容这个了，
0: 一共六块。吃三块洗三块
1: 干嘛呀，
0: 里外见光，
1: 呵，
0: 拿起香皂来这么一搓呀，
1: 嗯，
0: 我就想起我这些日子来，哎，你说容易吗，这一辈子有多少人能中500万，
1: 对对，
0: 我中了钱了还不如不中，吃也不会吃了，穿也不会穿了，玩也不会玩了，上这来干嘛呀，
1: 哎，
0: 全让郭德纲弄走了，他是回家了，我怎么办呢，在这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呢，以后再中头等奖好好在家待着，
1: 对，
0: 拿我都捐了他，我再也不这样办，
2: 这块香皂都搓这儿了，
1: 那裤子搓多长时间呀，
0: 冲吧，洗得了，出门换衣裳，
1: 嗯，
0: 来到一间屋，上写仨字，
1: 你有仨字，
0: 换衣屋，
1: 哎，好不了，
0: 穿衣裳，四季绫罗缎纱什么都有，
1: 好，
0: 四季服装比比皆是，
1: 呵，
0: 开门穿，
1: 来吧，
0: 背心裤衩，
1: 嗯，
0: 最基础的秋衣秋裤，暖和，绒衣绒裤，三保暖，
1: 可以，
0: 毛衣毛裤，皮衣皮裤，
1: 哦，
0: 皮斗篷，
1: 哎呀，
0: 皮斗篷外边来西装，
1: 嗨，
0: 西装外边来大衣，大衣外边套一棉猴，棉猴外边套一马褂，马褂外头来一个最大号的那个皮大衣，
1: 嚯，
0: 皮大衣外边来一小坎肩，
1: 不是，您穿那么些干嘛呀？
0: 穿那么些干嘛呀？
1: 啊，
0: 有用，
1: 干嘛使？
0: 万一一会儿让人认出来。打在身上他不疼
1: 哦，
0: 再有一个轰走了，这衣裳全是钱呢，
1: 他想好了退路了，
0: 这都值钱呢，
1: 好好
0: 穿戴好了之后，来人呐，
1: 嗯，
0: 给我搭出去，
1: 干嘛还得搭出来呀，
0: 我都圆了，
1: 嗨，
0: 走不动，
1: 太多了，
0: 到院里见老太太，我说八爷，洗完澡换完衣裳了，
1: 哼，
0: 老太太看看我，哈，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嗯，
0: 捯饬出来你再看呐，
1: 好看了，
0: 跟狗熊一样啊，
1: 怎么呢，
0: 我就纳闷了
1: 啊
0: 你外边这坎肩怎么套进去的啊，
1: 哎，别琢磨这
0: 高科技呀、啊、这是，
1: 嗨，
0: 行，带姑老爷吃饭去吧，
1: 吃饭，
0: 进了餐厅，
1: 嗯，
0: 吃饭摆好了桌子，这么一瞧啊，西餐，
1: 哟，
0: 西餐，
1: 西餐，
0: 西餐可饮，
1: 不是这么这么句话，
0: 就是西餐是可以吃的，
1: 什么呀，
0: 西餐，一手刀一手叉，
1: 对，
0: 左叉右刀，
1: 叉有刀，
0: 炫，炫一大块的，喝嘴里
1: 啊，
0: 接着炫，
1: 啊，
0: 炫了三下，舌头削一片去，
1: 嗨，
0: 别看舌头掉了不疼
1: 啊，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喝，
0: 赶上有钱人家了，
1: 你瞧，
0: 吃饱了喝足了，见老太太，
1: 嗯，
0: 我说妈，我吃完了，
1: 不，怎么这样了，
0: 舌头掉一片，
1: 哎，行行，
0: 吃完了好，
1: 嗯，
0: 看你这么大的脾气，一来就走了，二来就走了，
1: 是，
0: 不就是趁单没跟你完婚吗，
1: 结婚
0: 啊，刚才我看了看黄历，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
1: 嘿，
0: 完了，
1: 好，
0: 今儿个给你完婚，
1: 我一听今儿个就结婚了，
0: 对，我得看看这小姐长得漂亮不漂亮，
1: 是吗，
0: 嗯，
1: 哦，
0: 要是漂亮我就在这忍了，
1: 要是不漂亮呢，
0: 长得跟猪八戒二姨似的
1: 啊，
0: 我也忍了吧，
1: 怎么也忍了，
0: 哪儿找着好人家去，
1: 对，
0: 一会儿功夫小姐出来了，
1: 嗯，
0: 我一看这模样，呵，简直气死四大美人，
1: 是啊，
0: 太好看了，
1: 哦，
0: 就是她了，今儿个大办喜事，
1: 嗯，
0: 有钱的人家准备东西就是快，
1: 快，
0: 一会儿功夫喜房搭好了，
1: 现成的，
0: 给我也穿好了新郎的衣服，狮子陪红双插花
1: 啊，
0: 新娘长得特别好看，盖上盖头，走一个形式，拜堂，
1: 来，
0: 拜完堂回到喜房之后，拿这小杆一挑这盖头，仔细这么一瞧啊，
1: 啊，
0: 又勾勾又丢丢，没见过这么俊的人，
1: 嚯，
0: 太漂亮了，伸手过去这么一搂，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背面太滑呀，
1: 啊，
0: 我戳着地下来了，这一掉地下可了不得了，砂锅也碎了，腰也硌了，把我脖子也扭了，
1: 您不是结婚娶媳妇吗，
0: 哪儿啊，庙里的做梦，
1: 梦啊，
3: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高峰、栾云平合说的大砂锅。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

0: 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门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短江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那接下来的那个时间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成都比较有意思的苍蝇馆子五十强。说是2026年又开始评那个苍蝇馆子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哈。也是一个美食非常多的地方，而且人间烟火季的时候哈，成都的苍蝇馆子像重庆的苍蝇馆子。大家都可以拿出来说一说，摆一摆。说今年是，你今年是那个成都苍蝇馆子那个五十强，跟那个，反正最开始原始的，最开始人家因为是第15届了，
1: 都是跟第一届嘛，是不是？
0: 对，就是，到现在已经。

0: 成了那种市井美食了。也就是说，嗯，原来哈尔滨那种苍蝇馆子的事儿，可能多多少少最开始的事儿还带起有点那种啷个说呀、啊，就是哎，有点端起端起的哈。嗯，
1: 都是还是可能要稍微好点的馆子，现在真的不是了、哎。
0: 就是完全，反正那15年都是变化非常非常大。嗯，哎，说以前就是。而且我们现在的媒体啊，我们报道啊那些方面的话、也变化比较大噻。原来都是报纸比较多的、哎，我们比如说哪个馆子上榜了、好，报纸上面报道了，我们把那张报纸捡起来，然后贴在那个馆子上。
1: 啊，对了对了、
0: 有没有那种朋友哈？
1: 确实是。
0: 好、然后现在都不至于了哈，都是大家都通过网络来认识那家餐饮馆子，都所谓的网红馆子啊，网红小吃啊，这些都越来越多了，都不需要扒啥子啊，贴啥。任何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都通过网络直接都找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都是那种从那种榜单上面来看，就是，哎，说明我们的社会世界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翻天覆地，在我们中国那个词是最常见的。好，那今天那个2026年的第15届成都苍蝇馆子50强又来到了我们人间，又来到了我们这里。大家晓得在成都生活，哎。都是那种慢节奏，对不对？
1: 啊，对的。
0: 哎，我们需要慢下来，慢慢的感受那个成都的味道。
1: 是的，是的。
0: 那成都的味道到底是个啷个感觉耶？感觉耶？成都的
1: 哪个味道啊？
0: 成都那个话又非常温柔，非常好听哈。说到其他们的那个
1: 哈，
0: 都是那个本土特色，说明我要推出大家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榜单了。嗯，好，来50强。哎，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餐榜，
1: 中餐榜，有哪些？
0: 中餐榜，
1: 炒菜是不是都是吃？
0: 就是家常菜那些哈，
1: 江湖菜，
0: 就是江湖菜哈。哎，首先上榜的有记功夫香人民大排档，这个名字有点长哦，但是说起大排档那个名字，大家一听那里面含有大排档，他说那个名字也有点古早，有点久远那种感觉。就是大排档，我们经常都说的，哎呀，夜市啊，哎，摆出来呀，露天呐、跟那些挂钩儿，对不对？哎，但是在成都，确实那家馆子仍然做到了在露天摆摆摊摊，非常有意思。因为那家馆子还是扎根成都的20年老字号的一家，比较有年代感、比较有历史的一家苍蝇馆子了。它是个烟火气的老字号。
1: 的是的，
0: 在晚上，在成都的深夜。啊，那一家那个人民大排档，有记功夫香人民大排档，他是根本看不到预制菜的，人家都是现点现杀的鲜货。
1: 哎呀，不得了哦！说得很好，那种鲜货都是吃那个鲜味，所以说他敢那个食材弄得好之后，他才敢上那些榜啊。
0: 对他们家必点的菜单最好吃的，都是到了都一定要吃他们家的菜，就是达州简阳跑山鸡。还有特色泡椒兔儿，每天都是新鲜的哟、看到新鲜的鸡、新鲜的兔儿，现点现杀，每天新鲜的现杀，哎呀，这杀了过后马上就炒，像我们江津尖椒鸡一样，就是大家很喜欢往那边跑。它在武侯区那个地方，哎，我觉得武侯区还有很多好吃的，关键是他们位置也非常有意思，都是一个生活广场那点儿，露天芭蕾那种氛围，特别那个春夏交际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坐在那个坝坝里头，所谓的都是城市坝坝宴，对不对？
1: 对头，
0: 很有那种烟火的感觉。还有他们家的那个傣味烧烤豪华拼盘也非常有意思，烤罗非鱼那个味道。大家晓得在云南，在云南的烤鱼是烤罗非鱼，傣味烤罗非鱼，
1: 都是它会加一些柠檬的那种酸和那个烤鱼的香辣一起，
0: 对，
1: 然后还有味道，
0: 对，然后都是傣味的风，在那家店里头，在成都吃到的，还有香茅炒烤鸡，傣族的风味非常的浓烈，那个酸甜的菠萝饭也非常的解开胃，哇，怎么样，朋友们？
1: 不错哦，
0: 所以去到这个有。记功夫香人民大排档这里，
1: 哎，我喜欢，我好喜欢白果。哎，现在是不是出白果的时候了？白果还是说一直都有？
0: 没有啊，没有哦、啊，现在不是
1: 还没到吗？
0: 好，然后那个他们家的那个白果炖鸡汤的话，说是，哎呀，很。

0: 纹啊。
1: 嗯，同时就是黑本纹有保留的，嗯，很那种，嗯，汤头很清凉啊，这种感觉很温润。哦，回甘回甘的，那口汤太棒了哈。
0: 嗯，
1: 它不像很多馆子都味得很浓郁那种。
0: 嗯，
1: 都是比较清凉。
0: 嗯，
1: 哎，没有过多的油，反而有点像那种家里头的味道。还有他们家的那个黑煮回锅肉，哇，就是那个回锅肉，人家选用的是黑嘴儿，
0: 黑猪肉哈，
1: 对，
0: 会更糯一些，我觉得
1: 糯叽叽的，肥瘦得大。哎，说实话，我觉得成都的回锅肉其实
0: 好吃，
1: 比重庆要真的做点儿，小馆馆都是，我们家分享的那种苍蝇馆子，就爆炒过后的香气，还爱那个肉又。哎，罗汁汁的有米哈，一口下去非常地道的那种川味儿。是的，他们家还有都是村长的豆芽儿，哎，家常菜哈，哎，就是非常有那种老村族的味道啊。记住那家馆子，土陶村伙食团，在那个青羊区了哈。
0: 嗯，
1: 青羊区小通海一号二栋27号。
0: 嗯，
1: 我真觉得成都馆子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实话。哎，每家每户都挺有特色的，很好吃啊。
0: 嗯，
1: 哎，就是那一家那个，嗯，所谓的伙食团，人家取的名字都叫伙食团。
0: 嗯，
1: 好，下一个伙食团，肖家河伙食团，有一家哈。
0: 嗯，
1: 哎，他们家的那个特色是那个老陶罐，用魔芋炖鸡那道菜。
0: 嗯，
1: 人家那一道菜是很有特色的哟。魔芋炖鸡，我觉得一般都是在屋头炖鸡吃比较多。那外面还真的很少，因为现在鳗鱼还挺贵的。他们家的鳗鱼一点都不抢味，哦，只有一大种一滴点嘎嘎的海鲜提味那种感觉，就是热汤下肚，那种老母鸡的自然的那种清甜味道都出来了。
0: 嗯，
1: 成都吃正宗的川菜，我觉得没得话说的。
0: 嗯，
1: 啊，至于重庆的朋友去吃成都火锅还觉得有点清淡，但是吃川菜。我觉得家家馆子都不踩雷嘛，可以这样说，都像在重庆吃火锅，家家都不踩雷那种感觉。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好，他们家还有除了梅炖鸡、金字炒白是啥子？棒棒鸡。那个菜在成都是不是很多年前都出名的很，叫的响亮的不得了了？
0: 对的，对的，
1: 是吧？人家是越叫越香，人家老板每天都要配那个花生米，哎，来给你抗一下。现弄的那个花生米，还有刚上桌的回锅肉，家家回锅肉都好吃。还有那个烧拐子肉、凉拌折耳根，
0: 嗯，
1: 舒服啊，
0: 嗯，
1: 很棒。肖家河伙食团，就在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红牌楼那边，
0: 嗯，
1: 武侯区红牌楼北街23号和52号。
0: 嗯
1: 嗯，怎么样？门牌号给大家报起哈。下一家川菜馆，苍蝇馆子，苏回香川菜馆新阳店。哎，家店儿其实门头不大，
0: 嗯，
1: 但是一到下午5-6点钟的时候人都大。
0: 嗯，
1: 人家都是正宗的酸菜，干腰火炒、山猪回锅肉、韭菜酸汤。
0: 嗯，
1: 怎么样？
0: 我觉得还不错。
1: 青椒炒回锅肉，哎，各种各样的，很有意思。这么棒，香气都舒服。下一个顺记家常菜，朋友们哈，
0: 嗯，
1: 哎，我们顺记家常菜呀，哪家馆子啊？嗯，就在我们青羊区泰升南路马王庙街鹿港吧。哪家馆子就是做了几十年了，92年开始人家都开始做，做了30年了。他们家最好吃的必点的招牌菜。豆豉红烧鱼、土豆片回锅肉、干腰火炒、粉蒸排骨，那些是必点哈。
0: 嗯，
1: 记得些。好，接下来再推荐一个玉林小院。玉林小院儿，哎，这家观众好像去过的呀。哦，哎呀，想起来了，他们家的那个土鳝鱼、梅蛙鱼头。超好吃，还有那个葱爆黄喉儿，很有意思的。还有一个推荐给大家，藿香青团。嗯，吃过没得？
0: 嗯，
1: 吃过没得？
0: 吃过青团，但是藿香的没吃过。
1: 我觉得今年子的那个成都苍蝇馆子50强上榜的还有很多哈。首先今天又跟。

0: 家分享了一些中餐，
1: 中餐。
0: 那哎，我们隔一段时间再来跟大家推荐，挨到推荐，我要吊下大家的胃口。
1: 对，有很多哈，有很多。
0: 然后
1: 说，如果有要去成都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你想吃啥子面食啊，是吧？中餐还是一些其他的烧烤串串，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到时候我们都一一给大家推荐。
0: 对，今儿又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吃的馆子哈，就是名字你记不记得？让我不晓得，就是反正讲了过回来，你至少讲了那么多。
1: 嗯，
0: 哎，就是好几的名字，去个一两家，马上把那定下来。
1: 嗯，
0: 哎，把行程安排起，
1: 嗯，
0: 就可以了哈。好，白河炖土鸡也是，我看到小九马上都在搜索。
1: 嗯，真的，我已经很馋白河炖土鸡了。
0: 哎，就是那个。白果、白荷也可以，
1: 也可以，都可以，对的，
0: 真的好棒哦！哈，所以我也觉得我也可以安排起这种，
1: 可以，
0: 很刺激，好鲜哦！这个
1: 就是。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上半场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
1: 嗯，
0: 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也接到和我们大家一起来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不要走开嘛。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儿。那接下来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哈，新疆的美食。说实话，我说到新疆哈，好多朋友可能去过的朋友，现在都还在回味儿那个地方。嗯，真的，那个地方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哈。嗯，很早很早以前，说是公元前60年的时候，西汉都在那个设了那个西。西域的那个都护府，西汉时候就当时说是哎那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有名啦啊，就是嗯你看之前的那个丝绸之路的那个驼铃哈，岁月那种嗯经过的那种痕迹，第二没得花里胡哨的东西的。而且这个新疆那个地方的美食，那些水果，这种风土人情，一定让很多去过的朋友仍然记忆犹新。至于说那些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也非常非常的向往。元代的时候就有他们的那个制样法，就是说，哎，那个新疆的那种烤串的雏形，当时就已经成型了。像啥子烤包子、面肺子，哈，每一样都尝到起古时候的人们那种生存的智慧，吃一口吃的不是香味，而是我们现在那种感觉到的千年的文化。

花的一个沉淀。那么朋友们，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最能代表新疆的美食到底是啥子。首先第一个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什么大盘鸡。大盘鸡是哪个时候出名的那个事情，我想一下哈，应该大概是上个世纪了哈，80年代的时候，应该是准确的说是你们出生哪个年代，80年代新疆塔城地区那个沙瓦市的那个312国道附近，那个时候不是跑车的司机很多吗？好，然后司机经常都是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哈，就跑一趟太不容易了，司机经常都是找我的前胸贴后背的，要想吃一个比较热粉的那种顶饱的饭真的很不容易。就在那个312国道的旁边有一个厨师叫李世林，他在那个满棚阁的那个饭店就想出了一个招儿，他把那个整只的那个鸡剁成块块，跟那个安吉的海椒然后波尔的那个通骨土豆一块儿啊，猛火拿来炒，炒了过后再倒一罐一个啤酒弄来炖，最后连汤带肉端上去，再浇点那个宽面条，分量特别的大哈。当时路过312国道的那些司机都说哈，赶快给我来一盘那个鸡哈，那个盘子鸡多大一盘噻，当时都把那个名字都叫响了，盘子鸡是啷个子来的。而且以前就是你想为那个鸡哈再加那个面条哈，包肚子填饱肚子完全是没得问题的哈，所以说就是那个沿线公路边边哈都一直那条路上就一下子红了起来，红遍甚至红遍全中国。新疆的大盘鸡，大盘鸡嘛，一盘鸡一盘鸡的就叫大盘鸡，黑大一盘，然后就是以至于出现在了我们各个城市大城市的各个地方，啥是新疆菜一下子都火起来了，后头甚至是上了我们央视的《舌尖二》嘛，啊，就被称为啥子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相逢。到现在哈，2026了哈，维吾尔自治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里头，你看那个大盘鸡，就是无论哪盘菜哪种菜里头，大盘鸡一定是首选，而且大盘鸡一定是正宗的做法，要讲究个先炒然后再炖，而且它那个鸡颜色，大家我不晓得有没有观察过，有没有看到过它那个颜色，它那个鸡其实是炒过糖色的啊，红亮红亮的，然后再下那个干海椒啊花椒啊八角炒香了过后，再加生抽老抽来调味儿。关键是大盘鸡还是要加啤酒哟哈，然后去腥增香，土豆也必须要是当地的才好吃。你没发现如果在重庆的那种土豆炖进去，你都是没得到了当地那种味道那个香哈，炖起起撒那个土豆，最后再撒把那种青红红椒那个样子来提鲜，出锅的时候它底下再把它铺上了个比较筋道的新疆最当地的那个裤带面、皮带面哈，浇上比较浓稠的汤汁儿，还有汤汁儿勾芡那种，而且鸡肉做出来，大盘鸡它一点儿都不柴，而且又弹弹的。其实我们稍不注意，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会做得非常的柴啊、像土豆儿，你选用当地的土豆儿，它就是非常的起沙，很好吃。就是那种其实大盘鸡对我们川渝人的口味来说它不是很辣的，就反而我们觉得会很香，再加上那种西满汤汁的面条哈，当地朋友说它叫那个满腹，有这么一个吉祥话儿，这就是新疆的大盘鸡受到全中国那么多人朋友喜欢，这是一个他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菜。还有个下一个哈，新疆特色就是它的和田馕，但是馕那个东西还有些朋友还比较喜欢，有些朋友他说我也不常吃，只是吃新疆菜的时候哈要嚼到去，要尝哈新疆的味道。你如果到新疆去哈，那个馕它就叫糊饼儿哈，因为在东汉的时候就叫得比较响亮了那个名字。对，而且最神秘是玄奘，他说据说哈当年西行取经的时候，那个荒郊野岭的都是靠那个狼来驱灭，不然他两个样子一直往西那个行进过去，全靠他来驱灭哈，不然他说的早都为狼了哈。而且直到今天和田人嘴边还挂着起一句经常说的话，他说宁可一日没得菜，也不可一日没得狼
啊，就是宁可一日无菜，不可一日无狼，就是这么。

夸张，因为在新疆哈，大家晓得地域非常的辽阔。你看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面水比油还贵，只有这个囊水分少来储存，所以它是真正的救命囊。在我们那个《舌尖中国》片，《舌尖上中国》那个新疆片里头，都专门写了那个囊，就是把它特写嘛，说把这个囊拍得非常的好。看就像金子一样的一个宝贝，哎，这个囊是怎么做的非常有意思哈。哎，他先用那个牛奶、鸡蛋、洋葱油和丝面，哎，大家晓得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和丝面，就是没有发酵过的面嘛，所谓的好，然后在那个囊坑里头，哎，贴到起那个囊壁来烤，火气一上去过后，香气很逼人，且很香的那个囊，刚出炉的那种窝囊，外焦里嫩的，比较厚实，其实有点像馒头，但是它又很有嚼劲。囊都晓得，我们看到起的囊哈，在新疆去过的朋友其实非常非常大，嗯，而且你它那个囊往肉汤里头一泡，就是那个油脂一吸了过后，就更好吃了哈，对，就是。甚至是它还有啥子玫瑰花酱的囊，还有辣皮子囊，各种各样的都可以，甜的咸的哈、啊。你到了新疆，好多朋友说哦，亚克西亚克西，就是他们正宗的宝贝，就是这个囊了。哎，是新疆的朋友特别喜欢吃囊啊。就我们外地的朋友呢，就是到了新疆以后就一定要尝这个东西了哈、啊，就是这个。好，下一个新疆的特色，新疆抓饭。新疆抓饭那是1000多年前北宋时候就有了，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大医学家叫那个阿布艾利，伊比西纳那个东西，这个人应该说是大医学家，他晚年的时候其实身体不太好啊，吃药也不太管用了嘛，结果都他都吃那个羊肉、胡萝卜、洋葱、大米加那个羊肉油来焖出来的饭，就是慢慢把那个口味养好了。哎，就是最开始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新疆抓饭，就这样子煮出来的。就是说，哎，那个相当的下饭呢，这几样东西也好，把弄在一起，就一下子就火了哈。而且后来那个方子都顺到些丝绸之路，从那个波斯传过来，在那个新疆落地生根，是吧？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嗯，而且维吾尔语。管那个东西叫啥子？波劳这个名字其实有一点沧桑，因为那种游牧民族和农耕文化的那种感觉。哎，镜头里面就是你拍那个新疆抓饭的话，特别羊肉切块加上那个黄萝卜是新疆独有的黄萝卜，它都爱切成粗条滚蛋所谓的，再配上那个皮鸭子都是洋葱嘛，再炒肉炒菜，最后时候就铺上泡好的大米，加水来焖熟的，朋友们。而且它那个新疆抓饭关键在啥子，朋友们，不是在它的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原材料，关键在水，哎，它的火候，水到底加的多和少，非常非常的靠水平，多一点儿都烂了，少一点儿它就生了，哦，那个水一定要把它控得死死的，所以说那个出锅的时候呢，你那个米哈，就油量分明你是最好的，而且羊肉一定要，酥烂脱骨，咬一口过后，那个肉香。就直冲那个天灵盖了，简直是，人家说的，当年说的就是十全大补饭，胡萝卜补气，洋葱杀菌，羊肉乱蒸，连吃带喝的浑身都比较舒坦。所以说现在的朋友吃那个羊肉抓饭呢，哈，讲究其实也没那么死板，但是尽量的还是啥子，哎，就是习俗的新疆的朋友说是一定要洗干净手，直接用手抓，吃起才有味道哈。虽然我们在外面还是多半用那个勺子，但是你到了新疆当地过后，建议大家直接用手抓，再配一个那个薄皮包子或者馕或者酸奶，哦就可以了，就是标配啊，很舒服的这个抓饭。好，我们接着来说新疆的美食，下一个阿勒泰大尾羊手抓肉，就是那个东西，说是个很狠的一个东西。就在阿勒泰大尾羊来说哈，它就是因为，那个大尾羊哈，它是因为羊很大，很像牛，然后尾巴也很大，
就是超级超级的分量就很足，就是它的肉也很多，可以说是，而且大小的阿勒泰

地方，因为有年子嘛，就是阿勒泰那个电影还电视剧还比较火哈。阿勒泰山其实它在它的那个南边，那个样子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天然水，肉是非常的细嫩，然后又很酥软，一点膻味都没得，自带一股那种奶香。你说那个阿勒泰大欧阳。

重组，所以说他那个汤圆有浓香浓香的，有浓香，有清甜，黑蓝吧，好肉煮好了过后你用刀来削都不过瘾，所以说这直接都是要拿手来抓，一把把的哈，你直接蘸点那个盐水和那个海椒面儿，就配上馕和奶茶，太好吃了。人家说的阿勒泰的羊呢，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神仙草，这个肉不是白吃的哈，你吃了过后心头像猫儿抓一样，哎，一口下去一辈子都记得着到那个味道，真的是那叫一个真香。现在想起眼里面都觉得很惨，太好吃了啊！这是阿勒泰的这个羊。好，下一个吐鲁番烤包子，哇，这个包子是公元前二世纪就有了，公元前二世纪丝绸之路的时候那个商队就那么吃，哎，说是原来最早的时候传说哈，说那个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就为了那个荒漠里头和米儿嘛，就把那个肉裹在那个里面烤到起，焦香焦香的又脆。后来那个手艺都传开了，从那个丝绸之路传开了，传进来了，传到了我们中原文化那一带了哈。哎，而且你想哈，经过那么多年，过后那个包子仍然那么好吃，冷水加丝面。哎，面皮用那个冷水和丝面，然后醒了过后，好，然后醒透了过后，擀得像薄一样，黑薄一样的那个皮哈，包子就像叠被子一样，慢慢把两个人叠上去，裹起。关键是里面包的是羊肉丁儿、羊尾油，还有那个羊尾巴的油，还有那个白洋葱，啊，再撒点盐、孜然、胡椒粉，味道好香，羊肉包子，哎，真的非常特别。吐鲁番烤包子，羊肉味的哈，然后那个味道就是超级超级香。哎，它是在那个馕坑里头的烤的噻。好，你晓得那个炉壁要烧到起黑高的温度几百度嘛，200多度，然后再往你那个炕里头，哎，撒点那个盐水，把那个生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都熟了。刚出炕的那个包子，它皮很金黄的，咬一口是皮有点那种脆脆脆的那种感觉。关键是啊，一出锅过后，那个肉汁儿很滚烫噻，一下都爆开了，像掺了羊肉里那个香味道啊，就到起那个皮牙子的那个甜，哎呀，太赞了，朋友们！啊，当地人都说，趁热吃，凉了的烤包子就差多远了哈，一定要，特别是馕那些烤包子那些，哎，一定要趁热吃，就是要。哎，刚刚烤出来那才叫一个香呢。太棒了，吐鲁番烤包子。所以说朋友们哈，新疆那个地方真的太好了哈，地大物博哈，然后各种好吃的。还有一个来自新疆的一个伊尔江河流域，大家听说过没得？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这个流域，有一个地方有个县叫那个拔出县。拔出县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叫拔出蘑菇拌面。哎，它那个蘑菇非常有意思。哎，拔出菇就是当地是野生来的。哎，所谓的也叫木耳蘑菇，就人工种不出来的那个拔出菇，它非常有意思。它是每年子哈，就是4到5月份的时候，刚刚春运过后就开始冒头，然后后面一个多月时间就摘完了，就非常短的时间。而且它就是现在人工种不出来，包括现在种不出来，都是专门只认拔出县那个阜阳的那点儿，哎，扶植的那个土壤才能够出来得到。而且这个菇哈真的非常特别，哎，香气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是野生的。哎，拔出菇就是学名上也可以称为啥子粗饼马鞍卷儿，也叫啥子木耳蘑菇哈。它那个就到起羊肉一起来吃，那个味道哈，就是啷个说耶，就是来拌面，当地人很喜欢拿来拌面，就是很有香气，羊肉软烂入味，蘑菇又非常紧实要弹牙，面条上有浇头，哎，把那个很浓稠那个肉汤浇上去，拌匀了过后你吸进去，哇，那个面真的是好香鲜，又咸鲜的那个舌头都要掉下来的那种味道哈。哎，在当地的话，那碗面99%的人都没有吃过很新鲜的，就市面上多半是干货泡发的，味道是差了48000里。如果说你能够吃到新鲜的，那一定是4月份的时候

都有去那个巴蜀县的阜阳林里头找维族的朋友现采现煮。哎，当地的人有句话叫亚克西的蘑菇只做给最亲的人吃啊，就非常特别，你要在当地去找，找了就着那个蘑菇肉羊肉啊面，哎，是最正宗的。就像我们将近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南部山区的大舅舅嘛哈，哎，也是非常新鲜的时候，就采摘时候刚刚采下来的时候是最鲜的。平常我们有时候吃到的大舅舅有可能是往年子晒了过后哈，干了过后的那个大舅舅，就要想吃到新鲜的一定要深入到林子里面去哈，好，到现场去采摘啊，当地的朋友给你采摘出来的就最新鲜的，那个味道太不摆了，太鲜了。还有继续为大家介绍新疆的好吃的下一个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哈萨克族马肠子那个是好早以前的东西了哈，说是五，你想它那个脂肪都转化成一种非常特殊的醇香啊，再把它挂上一个月大功告成啊，这个硬菜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煮法也非常的原始哈，哎，但是现在还好有在那个伊犁有了那种标准化的这个车间但是你想以前那些牧民的家里头仍然保留到那个老手艺纯手工的用红牛脂来烟熏，把肉熏成那种焦糖色，甚至是黑红色，就是吃的时候哎一定要冷水下锅，你能吃到当地的那种我们哈萨克族的这个马肠子的话，哎，就是作为一个非常贵宾来对待你了。哎，吃的时候冷水下锅，边煮边拿那个牙签儿扎那个肠衣子放起，免得煮不好薄了。然后小火慢炖个两个小时，捞起出来切片儿，啊，又油又不腻，但是瘦肉粉红粉红的啊，纹理非常分明，肥肉透亮，很琥珀颜色，很乖。哎，嚼到嘴里面都是既有那种烟烤的那种烟火气，又有那种马肉很独特的特有那种韧劲儿，吃起越嚼越香那种感觉哈。所以你看朋友们哈，哎，新疆的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哈，还有啥子水果呀，甚至还有小吃甜食，哎，有一种叫马仁糖的，大家吃过没得？其实都叫啥子？我们外地的朋友都叫它叫切糕啊。实际上那个东西切糕，它在丝绸之路上面，它所谓的它是叫啥子？当时是，所谓的叫压缩饼干，哎，好多久以前的东西了哈。就是丝绸之路时期，南疆商队穿越戈壁滩的时候，戈壁嘛，就是全糕它，哎呀，把它带起，这个马仁糖，而且。比方说到了各种宜山呐那些地方，哎，那个马仁糖都是，一直都有的。你像，好多朋友都是要，在宜山继续把它带上路，哎，拿来充饥。后来现在马仁糖又越来越火了哈，做法也比较讲究，啥子核桃仁啊，要占80%以上啊，要配啥子葡萄干啊、玉米饮啊，而且要在115度那种温度下面熬个4个小时，晒了把它压了过后脱水，然后把它压得紧紧实实的，哎，就是那个口感也比较好一点哈。然后其实挺甜，但是有些人说它不是很腻。哎，就是切糕，就是有朋友还说这个真的有点甜，因为大家晓得新疆水果还是比较甜的，很有味道的。说实话，好多朋友都觉得那个真的，它是甜食，然后又很充饥。现在它又是可以作为那种解馋的零食，同时也是新疆很好的一个文化名片啊！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要吃这个东西，哎，甚至带回去带着扎班。哎，会给到回家乡是吧？你如果不是新疆人的话，就要带着这些好吃的东西回来，给我们品尝一下哈。哎，我不知道今年子有些朋友有没有计划去新疆哈？去了的话，今天眼里面推荐的那些美食，要挨到七八次嚼哈。好，然后下一个缸子肉，缸子肉其实说白了都是清炖羊肉的那个袖珍版。哎，这以前哈，新疆的朋友就是那个时候锅不够用，
哦，那个可不得

聊了哈，那个不够用了，过后工人都把那个随身带那个搪瓷缸子那个东西拿来煮羊肉，哎，就是煮了煮的都觉得哎哎真的很好吃哎、啊，这个东西都跟他都取名都叫缸子肉了，好，那个名字都是个来的，哎，而且现在好多朋友都觉得哎那个肉简单粗暴，就是带骨里然后切块丢在缸子里头，加点黄萝卜儿，加点皮鸭子，皮鸭子洋葱哈。好，然后加点鹰嘴豆儿，只放点盐、胡椒粉儿，然后炭火炖个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哎，跟羊肉炖的那个是软烂脱骨的，哎呀，汤色也非常的清亮，没得腥咸腥腥味儿的。好吃一口过后，简直掉眉毛。啊，新疆再配一个馕嘛，就一般都是这样子吃，泰国人哈，嗯，那个馕把它泡在那个汤里头，吸饱那个羊油，太得劲儿了，这个味道。嗯，羊肉吃安逸。羊肉吃安逸了过后，新疆还有啥子烤鱼？没想到吧？哦，有一个叫罗布烤鱼，就有一帮人哈，就是做鱼的，他叫罗布人，就什么呢？哎，古楼兰的那个后裔，他是也是所谓的一个沙漠子孙嘛。嗯，哎，这个罗布人呢，他就喜欢这帮人呢，就在那个塔里木河边的那个海子湖泊。孩子里头漂了上千年，就与世隔绝那种感觉哈，水涨了过后他们都不鱼，水退了过后吃沙，日子过得反正比较粗糙哈。但那个鱼呀、啊、它不是养的，其实他们真的是拿命来换。以前那个鱼多的时候一人多高，现在水少了过后，那个现在季节来吃那个鱼还是有点怜香的，因为它的木盒里的野生的鱼非常难得找，非常大小，可以合适嘛，还有点大，而且刺又多，太大了又不得劲儿。但是他们现在用线看的那个红牛子穿了过后，叫他起那个铁签子木头，是活的噻，烤的时候那个分泌出来的那个汁水很香很香，然后往那个扶羊木的炭火里头一插进去，就像烤，滋滋的吐烟咯。就是你可想而知，我们大爷说的那种土方法来烤，是不是烤出来的鱼真的太香了？就不单单纯是那种咸味儿，就有那种红牛子拿来烤鱼。经常我们在川渝地区红牛子那个烤羊肉串，新疆带过来那些朋友，就觉得烤那个羊肉串已经很好吃了，拿红牛子来串起那个烤鱼，可想而知那个味道真的是歪了吧？啊，所以。如果说你能吃到罗布烤鱼的，你去新疆你去问，哎，拿了红牛子来烤鱼，罗布烤鱼它叫，哦，能够吃到那个烤鱼的朋友，也一定是，哦，哎，好好的尝一下那种鱼肉的鲜味儿，那种鱼肉的味道，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儿。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你到新疆千万不要只光顾看风景、看美女，找个路边摊随便坐下哈，手抓一块肉，喝口汤子，缸子里头的汤应该是哈，哎，就是太白了，你那趟新疆之行简直完美。所以说，今天给大家特别介绍那个新疆之行的美食哈，哎，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今天的推荐，嗯，对，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小伙伴们加油冲哈，听到燕妮们的推荐过后一定要把它记在心上。所以这里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津津有味，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准时与你见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要记得准时来听我们的节目哟。

0: 乡民，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啊。首先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的采摘消息。在这样的一个初夏，我们将近有很多的这个水果也相继的成熟了。随着这个气温的上升，初夏的甜蜜如期而至，各种时令的水果陆续成熟，比如说咱们将近的李子、桃子、杨梅、蓝莓等等啊。带上咱们这份攻略，跟着我们一块来边采边吃吧，一起 go go go。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李子的采摘点，在顶山润资源水果园地种植基地。走进顶山润资源水果园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是在郁郁葱葱的果林里，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一个个晶莹的金玉里散发出诱人的果香。顶山润资源水果园日照充足，再加上独特的土质和全新的栽培技术，孕育了品质上乘的金玉梨，安全又健康。这个金玉梨这种品种呢，是果香四溢，香甜可口，果肥汁多，相对于普通的李子来说更脆口更甜蜜，而且独特精美的礼盒包装不失为一款非常好的馈赠的佳品。采摘的地方和价格给大家公布一下，采摘的具体地方在江津区顶山仙池润资源水果园种植基地，采摘的优惠价是每斤12元，给大家一个联系电话138-9619-8638，可以提前联系啊。它的最好的采摘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左右。喜欢吃李子的朋友啊，不妨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去采摘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润资源的金玉梨啊，听起来这个名字都非常的好吃。那么我们还有给大家推荐的有一个地方，就是广兴镇彭桥村的二社家庭农场，它有占地50亩的生态果园，深耕原生态的种植模式，精心培育了多种的时令鲜果。5月20号到5月29号正式早梅礼上市的时候，也邀请大家到果园去采摘，解锁自然的鲜甜。它的地点是，大家可以导航金阳秀海果园，金阳秀海果园，联系电话13320338560，采摘的时间是5月20号到5月29号。李子啊，有的朋友很喜欢吃这个李子，虽然李子吃太多了哈，比如说吃太多了，加上喝水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食欲胀气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李子每年它吃的这个季节非常短暂，而且是脆甜可口，很多人就好这一口啊。如果喜欢吃李子的朋友，不妨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最佳的采摘期。那么除了李子还有桃子，最近这个桃子也是大量的上市，那么如果想去采摘新鲜的桃子，我们可以选择到石麻镇的登云山采摘园，它坐拥130亩生态的桃林，其中70亩四月红桃子已经全部进入了最佳的采摘期。成熟的桃子果皮通透嫣红，果肉是银白脆嫩，皮薄肉厚，汁水充盈，一口咬下去是脆甜爆汁，醇厚的果香在口腔四溢，是清甜而不腻。园区没有入园的门票，采摘带走每斤10块钱，同时还可以提供精美的礼盒包装。如果想亲自去采摘，不妨导航石麻镇登云寺，联系电话是13167921286 13167921286。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采桃子的好地方啊，就是朱代河果园的红玉脆桃，它是软糯多汁，甜润入心，一口下去仿佛喝到了桃汁儿，也是没有入园费的，而且每斤只需要6块钱，随便摘随便吃，而且园内品尝是免费的，大家但是要爱惜果实啊，不要像那个猴儿一样哈，吃一口扔一下
掉一个，那个我们的农场主就亏大了哈。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的同时也爱惜我们的这个果子。6块钱一斤带走的话，导航可以导航石麻镇鲜鱼村朱代河生态果园，联系电话是153-1036-6081 153-1036-6081。给大家说完了桃子、李子的采摘的最佳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去摘杨梅。咱们江津现在还有很多种植杨梅的基地啊，比如说在织平镇寿星湖杨梅园，它就是依山而建，在阳光的照射下，许多紫红的杨梅是缀满了枝头，宛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珍珠，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园区内近千株的杨梅树是长势喜人，今年的产量预计可以达到7万多斤啊，这个丰产丰收，而且果肉酸甜适中，果香是纯正，是夏天不容错过的时令美味。采摘的价格是每斤，采摘体验是每斤15元，如果普通购买是每斤5元。哎，它这个价格采摘还要贵一些哈，就是你选择摘的话它会贵一点。那么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导航重庆森虎农业有限公司寿星湖杨梅种植基地，同样给大家一个联系电话136-0833-2393以及159-2307-7497，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种植的这个老板去现场采摘。此外呢，石麻镇的东西张二嫂杨梅采摘也将在6月1号开园，另有土鸡、土鸭、土鸡蛋还可以出售啊。采摘地和价格，采摘地可以导航重庆江津区石麻镇东西村板长六社啊，自摘带走是5块钱一斤，而且买的多的哈，买的多的话它就是量大优惠，联系电话是183-2341-7281啊，这个价格很实惠啊，带走5块钱一斤，量大还有优惠，同时还可以带走他们的当地的农特产品，可以去购买土鸡蛋等等啊。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几种水果以外，我们还有一种将近目前上市的蓝莓，初夏时节，嘉平镇的大鸭村蓝莓种植基地也迎来了成熟季。基地内的蓝莓树长势非常的繁茂，排列也很整齐，一簇簇饱满的蓝莓果实挂满枝头，果实裹着一层天然的白霜啊，是新鲜十足，果味淡雅。成熟蓝莓果肉细腻，酸甜软糯，富含营养，口味绝佳。给大家一个采摘地的导航地址，可以导航嘉平镇大鸭村蓝莓种植基地，购买的价格是每斤20块钱，联系电话是136-377-0778啊。大家在江津就可以采摘到我们新鲜的果子，江津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有满足大家喜好的这样的一些新鲜的水果上市。前不久还给大家预告了各种各样的橙子啊，就是柑橘，我们的晚熟柑橘，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时令水果。那么最近上市的就有桃子、李子、杨梅、蓝莓等等啊。啊，过段时间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地方西瓜，猫山的西瓜也成熟了，也可以去采摘。那么这样的一个水果味的夏天已经上线了，不妨大家偷得浮生半日闲，奔赴乡野果园，沉浸式的体验这个采摘的乐趣，肆意的逛吃，畅享鲜甜，不负初夏的好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们再来给大家公布一条消息啊，就是咱们将近四面山精品康养旅居线路给大家一个公布了哈，大家约起来。在前不久的5月20号，2026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在重庆观音桥商圈正式启幕，现场集中发布了康养旅居精品线路，其中重庆主城加江津大四面山7天6晚的精品康养旅居线路被推荐为本次大会精心推介的两条精品线路之一。线路紧紧围绕康养旅居为主题，以四平镇、四面山镇为节点，科学配套了中医康养、复兴饮食、康养住宿、心理疗愈、民俗体验等等特色深度体验业态的场景，全力打造康养旅居线路的新标杆。近年来，四平镇、四面山镇聚焦这个康养的业态啊，深耕康养旅居融合路径，全力打造了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那么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线路，重庆四面山森林康养基地就涵盖了四平镇、四面山镇的核心区域，四面山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也在包含其中，是集避暑纳凉、森林康养、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旅居目的地。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夏天来了啊，大家都纷纷要去避暑，而四面山就是一个康养避暑的好地方，大家不妨趁着这样的一个还没有到特别的旺季的时候赶紧的预定啊。在这里有什么康养的资源呢啊，不了解咱们四面山的朋友听友朋友们啊，我们可以来一起了解一下。比如说它有极致的生态环境，它的森林覆盖率高达了 96.5%， 每立方厘米的富氧离子含量最高达到了 2.9 万个，每立方厘米的富氧离子达到 2.9 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而且它的气候也非常的宜人，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到25摄氏度，气候是非常的凉爽，也是逃离酷暑的绝佳选择。那么在将近 90.2% 的土壤就富含硒元素，拥有了富硒食材基地，游客可品尝全竹宴、双生宴、富硒高山冷水鱼等等的特色的养生美食。另外还有一些长寿文化，比如说依托中国长寿之乡的这样的一个底蕴，也融合了康养、医疗、体养、药养、食养、禅养六大健康产业。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提供了森林浴、森林冥想、太极养生还有禅修等等项目，帮助游客深度的放松身心。另外喜欢运动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咱们的四面山，现在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适合运动朋友的设施，比如说有高山湖泊群，可以提供这个森林的漂流、皮划艇、瀑布咖啡、飞拉达等等的项目，也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啊。喜欢文化休闲的朋友，我们也可以选择每年将会举办七夕东方爱情节、啤酒音乐节等活动，游客可以探访双胞胎村、青叶村，体验双生文化。另外还拥有四面山国际康养云城等大型的康养社区，以及众多精品民宿，适合候鸟式的养老和常住旅居。说到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基础设施也非常完善啊，配套有全民健康活动中心、商业街区、医院等等，为常住的游客呢也提供了医疗和生活的保障，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在这里来是一应俱全，设施配套都是非常

非常的完善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区域的板块特色，比如说来到了四平镇啊，它就是定位为康阳旅居的核心区，拥有完善的度假设施，这里有重庆第一双胞胎村青岩村，可以体验他们的双生文化。另外四面山镇它是以山水观光和爱情文化为主，拥有望乡台瀑布，也就是我们的华夏第一高瀑，土地岩等核心景区，是夏季体验瀑布东高秀和1314爱情古道的主阵地。在这里2026暑期有一些特别的优惠和提示啊，门票首先是有优惠的，通常在暑期也就是6月下旬到8月底，景区会对中高考毕业生免费加游乐项目半价的优惠，哇，这个优惠力度是蛮大的啊！大学生免门票以及特定人群，比如说16到35岁的青年，提供大幅的门票优惠。当然，我们的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开通有重庆主城至景区的直达旅游直通车，交通较为便捷。趁着这样的一个夏季的气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初夏啊，大家赶紧去预定，不管你是住民宿也好，是我们当地呢去选择那种农家乐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精品的酒店也好，都提前预定，肯定提前预定它的优惠力度会相对更大一些，到后边的房源就会比较的紧张啊。有的朋友还会选择到四面山镇啊去租房子，在景区里边，这也是一种比较实惠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家庭的情况啊，住宿的长短以及旅游的长短，时间长短来选择适合你的这种游玩方式。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一起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奉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咱们江津最近路边园林的花果是长得非常的繁茂和非常的丰盛，缀满了枝头。那么那些花果到底能不能吃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来一个科普啊，小科普啊，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不是随便什么果子都可以采下来吃的啊，一起来了解一下。重庆的街头和公园草木葱茏，繁花盛开，那叫一个美呀哈！当大家漫步其中时，有没有动过这种念头呢？今晚摘点野果野草回去尝尝鲜，这花煮水应该挺养生的吧。停，打住了。那么这些绿化植物可不能随便吃，虽然它们不少与可食的这个植物长得很像，但味道不好不说，吃不好还可能会进到医院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不建议食用的园林花果到底有哪些呢？在城市的街道、小区和公园里，常能看到红叶碧桃、紫叶李、杏等树木挂满街头啊。一些市民看到果子新鲜，感觉又是纯天然的，忍不住就要摘一颗去尝鲜，结果呢入口是又涩又酸啊，难以下咽。除了口感差以外，这些观赏果还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虽然能吃，但并不建议大家冒险去尝鲜。一是绿化苗木在品种选育、种植土壤和日常用药上都只追求观赏效果，并不符合食品的安全标准。二是林路生长的植物长期暴露在汽车的尾气当中，比如说容易富含

铅等重金属存在明显的食品安全隐患。再加上其果仁中往往含有比如说青苷类的物质，如果在食用时不小心的嚼碎，轻则出现口苦、流口水、头晕、恶心等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意识不清，甚至是危及生命。比如说我们常了解到的啊，比较漂亮的花就是这个夹竹桃。夹竹桃它有一个笔名叫做笔桃、白杨桃，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全是全株带毒的植物，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它的主要毒性成分为强心的苷类化合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夹竹桃苷，对人和动物来说都相当相当的危险。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叶汁，会引起过敏，会发疼、发疹子等等。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严重的会危害心脏，成年人吃几片树叶就可能导致致命的风险。此前女孩含夹竹桃拍照后中毒的消息就引起过广泛网友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所以说这个夹竹桃是剧毒，大家只可看不可亵玩。还有我们平时容易和食材混淆的一些园林植物有哪些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比如说海韵，也称滴水观音，是常见的景观植物，叶片宽大，四季常绿，根茎外形与芋头极其相似。但海韵也是全株有毒，它含有草酸钙结晶、皂素、生物碱等物质，对人体的皮肤、食道、胃肠道等等会造成刺激。若不慎食用海韵，会导致比如说流口水啊、吞咽困难啊、腹痛啊、胸闷等等不适的症状。它的汁液也容易导致皮肤瘙痒或者强烈的刺激。怎么来区分它呢？海韵有直立的地上茎，叶子厚实还有硬挺，油光锃亮的，倒水不能形成水滴。而芋头是埋在地下的块茎，叶子上有绒毛，倒水能够形成水滴啊。这个可以去网上找一些相关的图片，一眼就能识别。那么还有两种很相似的，就是大花萱草，酷似咱们餐桌上吃的黄花菜啊，但它的秋水鲜碱含量远远高于这个黄花菜，含有多种无法通过焯水去掉的强毒性的生物碱。如果不慎误食大花萱草，会引发剧烈的呕吐、急性的肠胃炎，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这个肝肾的损伤，甚至是危及我们的生命。哪怕是新鲜的可食用的黄花菜，也必须经过沸水去烫过啊，就是我们在水里边去焯一下，充分的浸润后才能吃。而大花萱草无论怎么处理都不可以吃。区分的要点就是大花萱草的花瓣厚、个头大、颜色也非常的鲜艳，而黄花菜则花瓣小而薄、低调很多啊。另外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水仙和紫娇花。这两种花朵呀，它们的叶子都长得长长的，乍一看呢特别像拌饺子馅的这个韭菜，但它可一点都不香啊。水仙它含有食酸碱，误食会导致呕吐腹泻。紫娇花虽然闻着有这个酒味、韭菜味啊，却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等等物质，存在着剧毒的这个毒性风险。区分的要点就是水仙叶宽啊，这个鳞茎的多枝、多叶有枝，均有毒。紫娇花叶它是狭长线形的，茎含有这个韭菜味儿。这个酒叶的条形较窄、扁平，实心儿边缘平滑，具有这个特殊的辛香味儿啊。反正这个路边长的就不要去摘了，这个肯定很多都是景观植物啊，不要随便啊。我看着像韭菜，我就摘回家去包饺子，那可不行啊。那么为什么不能吃还要种呢？有的朋友就要提到这个问题了呢。其实这些植物在路边安家本就不是为了上餐桌，而是承担着美化环境、净化空气这些任务的。它们通过丰富的色彩和形态提升城市的形象，同时还兼顾了净化空气、调节气候、降噪防风的一些生态的功能，有的甚至还承载着历史的文化价值。
以夹竹桃为例，它之所以能成为园林绿化的常客呢，是因为它的花非常的艳丽，花

期也很长，观赏性很强，对土壤的要求不高，而且极易成活。此外呢，夹竹桃还号称环保卫士，能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素，对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提升人居空气质量是大有益处。除了百花齐放、硕果累累，也是美好的城市风景。很多的观赏植物的观赏期能从五月一直持续到十月，弥补了花期短暂的遗憾，为园林绿化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所以这些园林绿植，大家平时散步观赏观赏就好，可别因为好奇或者想尝鲜就将它带回家自行的食用。毕竟为了一口并不鲜美的这样的一个鲜啊，并不美味的鲜，不小心把自己吃进医院，还破坏了城市的景致，实在太不划算了。让我们把美景留在枝头，把健康留给自己，转发给啊，转达和转发给我们的家人朋友，让更多的人知道吧。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的花椒采摘的消息啊。江津保鲜花椒正式开采，5月25号，江津区保鲜花椒正式进入了采收季。走进吴滩镇的县农村，鲜绿饱满的九叶青花椒是缀满枝头，芳香四溢。村民们手持电剪刀，麻利地剪下了枝丫，天见一片繁忙丰收的景象。朋友们都在反映，今年的雨水好，阳光充足，花椒的颗粒大，品质比往年都要好。而且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气候条件和有机肥的广户，每亩的鲜椒产量达到了1500斤。眼下花椒成熟，他们这个农民全家都出动了啊，上阵齐抓这个丰收季。那么田间采收热火朝天，在收购加工地方同样是紧锣密鼓。重庆市吴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就介绍到，农户采摘的鲜花椒经初步的去枝除杂后，统一送到了公司的定点收购入库保鲜，再依次进行一个清洗杀青、二次清洗分装、急冻等多道的工序，转入冷冻库房进行一个冷藏的储存，静待后续包装上市销往各地。我们的记者也从区农业农村委了解到，2026年全区花椒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3万亩，投产面积达到了47万亩。得益于气候适宜、广户到位，今年的花椒整体长势都非常的良好，预计鲜椒的平均亩产会达到753公斤，同比增长 6.4%。 全年的鲜椒总产量预计是35.4万吨，折合干花椒6.44万吨，同比将增长4%啊。我们迎来了这样的一个丰收季啊，非常的开心。今年的花椒马上就要开市了，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蕉农们能将他们的花椒卖出一个满意的价格。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8: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8: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当下的年轻人们也热衷于各种探索美食，快餐行业可以说各种套餐，你像现在什么穷鬼套餐层出不穷啊。
8: 哎，咱们有一个同事就强烈给我安利过某 C 的穷鬼套餐。
7: 嗯，还有这高端餐饮也是频频的推出了低价团购券，火锅品牌也在纷纷的降价，为了让年轻人们多下馆子吃饭，这餐厅们是越来越卷了。
8: 但是这餐饮市场好像并没有因此火热起来，有数据显示，仅2024年的上半年，100万家餐饮相关企业黯然离场，不少网红餐厅呢，只开了1-2个月就匆匆闭店。
7: 高分低价必打卡，这些关键词呢，似乎都无法再吸引年轻人下场了。下馆子吃饭，年轻人真的不爱了吗？
8: 我们来拿出一项研究啊，也是在网络平台有机构呢，对于针对年轻人下馆子小调查，收到了902位小伙伴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结果。这调查对象呢，36.7%是男性，63.3%是女性。
7: 这是不是说明女生更喜欢下馆子呀？
8: 是的，女生更爱吃一些。年龄层呢，00后占18.7%，85后占9.4%，95后占39.9%，85后占4.9%，90后占27.1%。
7: 那加起来的话，90后，你看90后和95后加起来的话，已经是超过一半多了哈。
8: 是的，这和谁吃，花多少钱吃，最爱什么样的餐厅，为什么不爱去餐厅吃饭了，这些问题啊，我们通通在这份调查当中找到了答案。
7: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这个年轻人下馆子都有哪些习惯。那么研究就发现啊，这半数人每月下馆子的次数在3-5次，暧昧当中的年轻人更喜欢去餐厅约会。
8: 那像我这种一个星期可能去下馆子就3-5次的人怎么算呢？
7: 这种就单纯的是爱吃，
8: 爱吃且不爱做。
7: 你看啊，这年轻人们，尤其是暧昧当中的这个年轻人啊，坐在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里，和朋友或者是伴侣，哪怕是自己，心无杂念的好好享受一餐美食。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说啊，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常见。
8: 超过半数年轻人每个月下馆子3到5次，还有6.4%的年轻人几乎从来都不下馆子。当然，还有14.1%的年轻人以食为天。每月去餐厅吃饭的次数不下10次，
7: 这说的就是你这一类人群、啊、
8: 是我。
7: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聚焦到情感状态的时候，发现单身而且有暧昧对象的年轻人最爱下馆子，平均每月去餐厅吃饭5.5次。
8: 说不定有可能是为了去那儿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都说啊，这暧昧是从一顿饭开始的，从选餐厅开始，这双方的拉扯和试探就拉开帷幕了。餐桌上吃饭的习惯和细节，双方的交流和谈吐，能不能约上下一顿饭，就看这一两个小时的发挥了。
7: 我好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发挥的啊！无论热闹的大厅还是暧昧的角落，餐厅里啊，总是有那么几桌，哎，冒着粉红泡泡的啊，单身的年轻人坐在里面，到底是吃眼前的饭呢，还是隔壁桌的凉呢？也难怪他们不喜欢下馆子了哈。
8: 还有就是，对于一生都热爱美食的中国人来讲，氛围越热闹，吃的就越香。吃饭这件事儿啊，自然是人多才有滋味呢。
7: 哎，没错，这朋友无疑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首选搭子。三五成群聚在一块儿啊，随机呢钻进一家烟火气儿十足的苍蝇馆子，从同学八卦聊到社会新闻，说起尽兴的时候呢，可以再干上几杯，就能够吵吵嚷嚷的尽兴而归了。
8: 我们看到啊，年轻人最爱和谁一起去餐厅吃饭？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是高票当选，61.9%的人，
7: 多半哈
8: 啊都是和朋友一起的。另外就是39.1%是和伴侣一起，33.4%和家人一起，还有31%的人选择独自一人。
7: 好，独自一人已经是画出了一个分水岭。那么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调查这几项，也就是说，宁可自己吃也不愿意跟他们去的人分别有啊，和同事一起吃28.9%，和同学一起吃8.1%，和暧昧对象6.4%，商务应酬6.1%。
8: 对，大家会发现在这个数据当中，有30%人他们是更享受独自一个人干饭。哎，既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也不用随时随地的social，独处的安静片刻，这就全在饭里了。
7: 哎，我特喜欢就是一个人去餐厅里捡上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点了以后呢，哎，你就坐那儿吃，然后呢旁边把手机这么一架，看点小说或者是看点这个视频，都乐滋滋的，挺有意思的。
8: 哎，不过呢，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讲，在996和大小周的加班强度之下，如果不想独自吃饭，能够随时约到的饭搭子可能就只剩下同事了。
7: 哎，那到底是哪个行业最爱和同事下馆子？我们来看看排名啊，排名第一位的居然是教育从业者。
8: 嗯，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孩子们上完课之后，然后呢，一个机构的老师就相约一起携手去到某一家饭馆。
7: 哎，排名第二位的是服务业的从业者们。
8: 哎呀，那就下班了，咱们该吃饭了，走吧，一起去。
7: 嗯，第三名的是广告营销从业者。
8: 这个画面我就暂时想不到了。
7: 零售从业者排名第四，媒体文娱从业者排名第五，后面依次

0: 分别为医疗卫生从业者、制造业从业者、互联网从业者、公务员事业单位，最后排名的是金融从业者。
1: 是的，所以你就看这研究里面啊，最爱和同事下馆子的是教育行业，其次呢是服务业和广告营销，大概是平时的应酬已经让人头皮发麻，所以金融从业者是最不喜欢和同事一起吃饭的。
0: 哎，没错啊，这生活上处处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在吃饭这件事儿上更要能省则省，但是面对不同的饭搭子，选什么价位的餐厅就有所区别了。
1: 数据显示，年轻人和朋友下馆子的平均开支是144.77元，而和伴侣、暧昧对象约会吃饭的时候呢，平均开支就会更高，而且男生在约会时候的开支略高于女生，分别是199.32元和184.37元。
0: 但总的来说，大差不差，是吧？和朋友吃饭呢，百无禁忌，夏天的大排档，冬天的小烧烤，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暧昧对象的约会呢，就大不相同了。太便宜的餐厅，那显得咱不重视啊，那太贵的呢，又容易让人有压力，这各种分寸的拿捏就全凭本事了。
1: 是的，不过啊，我觉得更让打工人头疼的可能就是商务聚餐。那同样这份研究呢，还统计了商务聚餐人均开支前五位的行业，这金融业花费最高，平均开支近300块，媒体文娱紧随其后，平均开支超过270元。第三呢，则是零售行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行业差距不大，分别位列第四、第五位。
0: 哎，为了窥探一下这个商务聚餐当中的消费大户啊，我们也是交叉分析了地区、行业、年龄、收入等数据，得到了这样一份人群画像。这大额开销的人群画像，看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大额开销的人啊，常住上海，而且是金融行业的85后，这月薪大多是3万以上了。环境和口碑要选择之上的，至于什么团购优惠啊？Who care?
1: 是，人家收入都放在那儿了，谁 care 团购优惠那几个钱呢？
0: 所以今天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年轻人当下下馆子的一些习惯，那也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经常下馆子吗？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那些观察。那要说到年轻人选餐厅的核心要义，那必须是要么熟悉要么是网红。说完高端局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宝宝们的这个餐厅选择。为了避免踩雷，三成保守的年轻人会选择熟悉的餐厅。即便社交平台上的高分餐厅频频的翻车，但比起地方特色餐厅和小众美食，网红餐厅依然还是更受欢迎。
3: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餐厅，我们看到啊，目前选择比例最高的占30.8%的是去熟悉的餐厅。那其次呢，就是打卡网红高分餐厅占18.6%，再来12%的人喜欢去地方特色餐厅。那男女生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关注的点也会有一定的差异。省钱和舒适的环境依然是王道，优惠团购和环境氛围前排占定。
2: 是的，这男女生啊会对餐厅哪些优惠服务所吸引呢？那男生的排名前五位分别是环境氛围、团购优惠、服务体验、品牌口碑和朋友推荐。
3: 女生排名前五位分别是团购优惠、环境氛围、地理位置、网上评价、服务体验。
2: 男生更在意的是品牌口碑，而女生则更看重的是地理位置。面对不熟悉的餐厅，男生更相信朋友的品味，而女生呢则更愿意参考网上的评价。
3: 是，你发现只要聊起下馆子这个话题，那么吃什么绝对就是重中之重。那么在这份研究当中，也是整理了市面上所有常见的餐馆种类，那么在问卷调查之后排出了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前十名的餐饮。
2: 在所有的餐种当中啊，这火锅这一品类断层式的碾压所有的选手，以46.3%的被选择率排在了第一名。
3: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吃火锅，简直就是一个火锅脑袋，我感觉随时吃它都可以。
2: 其次呢，就是烧烤和粤菜分别占据了前二位和第三位。
3: 哎呀，烧烤和粤菜我也都能接受，都挺喜欢。
2: 有你不爱吃的吗？你看排名靠后的像什么川菜呀、
3: 我也喜欢。
2: 日本料理啊，
3: 也喜欢。
2: 烤肉呢，
3: 也喜欢。
2: 湘菜呢，
3: 也喜欢。
2: 东南亚美食呢，
3: 一般。
2: 那私房特色菜呢，
3: 也可以。
2: 粉面馆呢，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居然还有你不喜欢吃的呀。这火锅一开火，快乐属于我。在餐饮界，没有什么能比一顿火锅更有烟火气的了。热闹的就餐氛围加上多样的食材和选择，轻松俘获年轻人们的心和胃。
3: 主攻深夜档的烧烤和名气已经打响了全国的粤菜、川菜也进入到了受欢迎榜单的前五位置。你像前几年爆火的湘菜馆，虽然说只有17.3%的被选择率，但很有可能啊，它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力，我们用时间来见分晓喽。
2: 我们也继续对比了四个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啊。那对于餐馆种类的选择偏好呢，从调查结果当中可以看出来不同城市的地域特色。除了火锅，继续在各一线城市霸榜 top one 的，那北京年轻人更爱川菜，上海人呢则专宠日本料理，而广州、深圳也完全不出所料的将第二受欢迎的餐馆颁发给了粤菜。
3: 是的，那说到决定一次就餐体验，其实这个因素有不少，菜系呀、味道啊、服务位置还有环境，就餐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可能会影响到食客心中对于一家餐馆的评分。那么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们在下馆子的时候最讨厌的因素是什么？相比之下最不介意的又有哪些呢？
2: 超过80%的受访者呢，将环境脏乱差定位了外出就餐时最令人讨厌的一项因素。然后呢，才是等位时间太久，占据了81.2%，和使用预制菜占据了67.5%。
3: 相比较之下，人们好像其实并不太关心像什么信号不好、没有 WiFi 呀、又或者扫码关注点餐和被索要好评啊，这些都不在年轻人的雷区里。在所有的外出就餐讨厌行为榜单当中，他们仨是三个垫底的存在。
2: 近两年呢，餐厅使用预制菜的话题在网络上热度也是一直很高，吐槽还有排斥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数据反馈来看，年轻人们对于预制菜的态度并非完全无法接受。如果预制菜避无可避，那么至少不能在环境和等位时间上再有减分了吧。
3: 那说到等位时间，我们看到在调查研究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你最多愿意为一家餐厅等多久呢？整理数据之后发现啊，超过半数的年轻人只愿意等待30分钟以内，大家等位时长的最大阈值是在36.15分钟。
2: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两种餐厅的情况，看大家更愿意去哪一家。
3: 可以。
2: 一种呢，就是环境糟糕，基本没有什么服务可言，但是味道极好。
3: 嗯。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环境高档，服务舒适，但是味道平平无奇。
3: 那当然是去那家味道好的呀。
2: 哎，我也是这么选择。
3: 这还用选吗？
2: 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啊，76.6%的受访者还是选择了味道极好的那一家。
3: 嗯，看来我们是一样的。
2: 对，大道至简啊。
3: 对，说到底，这下馆子吃饭还是吃的是味道。只要你的菜有足够能打，服务环境之类的因素，其实都可以往后站一站。
2: 哎，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有一位叫做馒头的朋友，他说有家以爆炒见手青闻名的云南餐馆，去现场入座发现椅子上都是水，地上全是汤汁儿，拖完地也是黏黏糊糊的。想换座位吧，服务员也不让两个人坐3到4个人的桌，勉强坐下之后发现木头桌子的洞洞里都是不知道哪顿饭吃剩的这个米饭粒，哎呀，真的是恶心死了。
3: 还有空空，他说了有一家内蒙羊肉火锅店啊，老板一直在强调自家用的是爱马仕的盘子，要我们注意点注意点。
2: 这咋注意啊？摆起来挂头顶。
3: 要不老板你把盘子撤了吧。
2: 就是啊。再来看一下咖喱啊，这位朋友他说了，绝大多数网红且非连锁的餐厅都踩雷，菜端上来就是各种噱头，实际上食材品质很差。网红的连锁餐厅呢，除了火锅烧烤品类，但凡涉及到中餐之类的需要门店自己加热来加工的啊，都不会去，一大半都是半成品。
3: 嗯，那同样在这份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吸引到了我，上面写到的是除了杭州、北京还有哪儿能够成为美食荒漠的城市呢？我们看到啊，有不同的朋友啊就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杭州、北京算得上是实至名归，因为年轻人对这两位的印象属实是非常深刻。但同样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提到没有城市是美食荒漠，有钱哪里都不是美食荒漠，钱不够哪里都是美食荒漠。这当代年轻人你会发现他是有点子大智慧在的。
2: 既然大家对不同城市间存在着一些槽点还有刻板印象，但是真的吃过足够多的餐馆吗？对所在城市的餐馆了解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看到调查当中有关于对所在城市的餐馆的了解程度，45.6%的人去过大型地铁商圈附近的餐馆，25.8%的人了解很多小众的苍蝇馆子，14.4%的人只知道家和公司附近的餐馆，8.7%的人几乎打卡过所有的网红餐馆，5.5%的人几乎没有去过几家餐馆。
2: 可以看出来，年轻人们的觅食范围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大型商圈和地铁站附近。那多数人呢，其实只去过地铁和商圈附近的餐馆，仅有25.8%的受众了解很多小众的馆子，几乎打卡过所有网红餐厅的美食家们更是只有10%不到。
3: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日常下馆子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和什么样的情况？你对下馆子这事儿又如何来看待呢？和家人一起或者是自己，什么样的原因才会选择去下馆子，又会选择怎样的美食，都欢迎大家一同分享。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有报道消息说啊，说这个2024年的餐饮业是遭遇到了一场寒冬。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2024年上半年啊，就有超过百万家的餐饮店是关门了。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一年来啊，我们外出就餐的频率是真的在大幅减少吗？
7: 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研究报告吧。因为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我们看到研究的结果显示，37.8%的年轻人外出就餐频率其实没有变化，真正减少了下馆子次数的年�轻人占到了全部受访者的40%，还有23.1%的人群甚至去餐厅的次数还在变多。
6: 而被问到不愿意去餐馆吃饭的最大原因，贵就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答案。
7: 我们看到58.6%的人觉得价格太贵，41.9%的人原因是预制菜太多，28.9%的人懒得出门更愿意点外卖，28.6%的人更喜欢自己做饭，26.4%的人担心食品卫生问题，14.7%的人说喜欢的餐厅倒闭了。

0: 58.6%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因为价格太贵，那其次的原因是因为预制菜太多。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从调查当中发现，年轻人如今会更加关注餐厅的一些优惠信息。
1: 是，我从我自己身上就发现了，以前的时候没太在意，现在会货比三个平台，起码的。
0: 哎，44.1%的受访者会提前搜索优惠的攻略，还有超过30%消费者呢，虽然不会提前的搜索，但也愿意积极使用餐厅的优惠信息。仅有6.4%的人完全不关注，不适用于这个优惠。
1: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说金熙，他说我曾经在杭州待过3年，杭州绝对是荒漠第一名。哎，其实我一直心心念念，我也觉得杭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我朋友一直都告诉我，在这儿就是美食吧很少很少，就是你能够想吃到的自己特别爱吃的很难，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望而却步了，
0: 就一直没去杭州是吧。再来看时间啊，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北京可不是美食荒漠啊，这美食多样性全国第一，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美食你都能够吃得到，米其林餐厅数量全国 top one， 还有亚洲前列，只是价格不是平民消费得起的，还有更多隐蔽的达贵的小厨房、私人会所、餐馆，大多数人啊只是闻所未闻而已。所以北京其实是世界美食之都，但是你要有钱有闲还得有心去找。
1: 还有静文他说深圳有潮汕菜和广州菜，他肯定也不会是美食荒漠。
0: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伟晨，他说北京啊，我不同意它是美食荒漠，还是有很多好吃的。BY 杨说，在杭州生活了4年的北京人表示，每次过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大吃特吃，杭州品类少，质量好的少，这都不说了，说这餐厅平均物价比北京还高，真的挺难懂的。
1: 还有阿花他说了，说之前国庆去过北京玩，我认为北京已经不算美食荒漠了，很多种类的东西都还不错的。至于说像深圳啊或者其他城市，我只能说在这些城市吃饭吧比较贵。
0: 你像深圳周边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吃的一些地方的，比如说顺德那些地方就特别有小吃的特色啊，双皮奶啊你肯定喜欢吃是吧。
1: 对，
0: 然后很多这个深圳生活的一些朋友可能下了班以后，哎，没准开车就去顺德玩一圈。
1: 对，来回来去的也比较方便。
0: 对，
1: 还有这个是我，他说了只要不挑啊哪里都有美食。
0: 看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下馆子的事儿啊看法也是不一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说说你下馆子的一些情况。不过据我们观察，这种种迹象表明当代年轻人的饮食正在退化。
1: 怎么说呢？
0: 你看啊，这1989年20多个国家代表在巴黎签署了慢食宣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在内的13个意大利人啊共同确认了这份宣言，写的是什么呢？是社会以扩大生产力的名义扭曲我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失去控制，让我们从慢慢吃饭开始对抗快节奏的生活吧。
1: 哎呦，如今的年轻人想必是很难实践这种坚信的，功利主义、素食文化、千篇一律的呆板和单调乏味，多多少少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人在吃方面的样子。
0: 哎，如果再试着展开的话，绘画一幅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吃饭图景，可以粗暴地分成3块拼图。
1: 来，你拼一下，哪3块？
0: 哎，首先啊，就是现在谈的这个厨房会消失吗？还为时过早这个话题，但它已经没有那么必要了。中国家庭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成员平均数量降到了3以下，大量年轻人没有像上一辈那样为家人做饭的动力，很难长期做饭1小时，吃饭10分钟。
1: 因为工作和内卷压力，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做饭时间和耐心。像上一辈人起早买新鲜的食材，3-5个小时小火慢熬的场景，逐渐的好像只出现在了某书的 vlog 里，偶尔1-2次还可以，要是家里没朋友来做客，要是做完不拍照不发朋友圈，那就毫无动力。单单想到花半天时间做完要收拾的那堆锅碗瓢盆，就足够让现在年轻人崩溃了。
0: 调查显示，大家不想做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做饭，其次呢就是前期的食材准备比较复杂。
1: 你看啊，如今的厨房主要是有两个功能，一个呢就是持续性的加热式烹饪，另外一个是间歇性提供美好生活想象。
0: 哎，年轻人的厨房正在快餐化，尤其是独居的年轻人，做饭方式大步奔向了一键加热，中午没吃完的外卖加热一下，水饺、泡面、预制菜加热一下，牛排、三文鱼、深海虾 丢进微波炉或者烤箱、空气炸锅加热一下。只有处对象、招待朋友、发朋友圈，才偶尔整点花活。
1: 至于厨房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厨房小家电市场那就是一个缩影啊。我们往回倒一下啊，2019年、2020年，厨房小家电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到了2021年，不一样啊，行业开始下滑，年轻人开始喜欢做饭，好像只是短暂的幻觉。
0: 曾经冲动买回来的多功能锅、榨汁机、养生壶、豆浆机，是不是都在角落里吃灰呢？哎，还是说已经躺平在了咸鱼里啊？
1: 原因在于多数的厨房小家电的核心功能不是提供做饭工具，而是提供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想象。
0: 你像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电火锅嘛，卖你1100啊，这锅110，对美好生活的渴望990啊。有了它，这周一早上吃上5分钟三明治，周五下班一人独享牛排晚餐，周末的时候呼朋唤友的来顿火锅烤肉，收获应是舒懒生活。它和这个榨汁机、豆浆机、破壁机们的命运雷同啊！你买回家以后用了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下厨，思考今天要做什么，挑选食材，等待摘菜、调味以及最后的清洗，一条龙下来，那真的是烦不胜烦。
1: 于是好看的小家电演化成为很多中产们的新软装，不好看的小家电成为年轻人我曾经也想过好好做饭的一些历史遗物。
0: 这厨房小家电品牌们的解法呢，也是一个佐证啊，不是维持或者是更新厨房，而是继续不断的提供新的想象。你像这个某品牌的电器，曾经一年365天，它能推出100多款新品。
1: 我买过他家的，当时我买过他家那三明治机。
0: 啊，你什么概念呢？就是3天它可能就出一个新款了。什么肠粉机、酸奶机、烤串机、和面机、豆芽机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应接不暇。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厨房也在发生着变更呢？那现在大家下馆子的频次又是怎么样的？您对于下馆子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如果说这个某麦某劳啊是能够代表美国食物的话，那什么才能最能代表咱们中国食物呢？答案可能是火锅。
3: 嗯
2: 啊，如今这火锅啊是中国餐饮行业当中营收规模第一大品类，2021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218亿。
3: 和火锅齐头并进的是烤肉、小龙虾、大盆炖菜、烤鱼、酸菜鱼这些一道大菜式的单品店。以上海、重庆还有南京为例，根据某团的数据，2021上半年这三座城市的美食热门搜索词前两位都是火锅和烤肉。
2: 这些品类啊，比起各路炒菜有先天的优势，原因很好理解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不需要厨师，出餐快，受众广泛，品味呢也是很恒定的，快恒定就能够满足大量被排队评分和网红营销反复伤害的食客。
3: 这种模式其实也符合餐厅老板和投资人的期待。餐厅老板最大的成本压力是来自于租金，要跑赢租金就要努力的提升每一张桌子的价值，不断的提高刷新翻台率这些数字。
2: 而投资人呢要计算你能在多快时间内开多少家分店，拿下多少市场占有率，多短时间能够上市，而我能在退出时候获得几百倍的回报。投资人要的不是一家文青的深夜食堂，而是铺满地图的中国麦当劳。
3: 说的没错，于是乎这集中加工降低成本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食材减少出餐时间的预制菜，外加无需厨艺量化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品类就成为了热门。
2: 另外一方面啊，餐厅的厨师们对于菜品的口味影响是越来越小了，技艺高超的大厨可以进入高端的餐饮店，而普通的厨师则渐渐地失去了市场。
3: 其实这些在大城市会发生的更明显一些，三四线城市呢仍然保有烟火气锅气，而大城市因为生活节奏快，有两个变化
2: 啊。哪两个变化呢？
3: 一个呢是正餐正在减少，这标准化的火锅、特色餐饮、快餐的比例在增加，预制菜模式广泛，那些价格公道、口味地道的现炒中餐渐渐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
2: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店连锁化程度高了以后啊，这商场里的品牌都是资本雄厚的餐饮大厂，口味基本上是同质化的。
3: 嗯，来，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22年8月份，当时呢中国有6.4万人点赞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2: 哦，是什么样的微博？
3: 微博内容写着，昨晚看到一个财经博主说，5年后那种夫妻小饭馆和街边小炒将会慢慢消亡，我们以后吃的是将全面被料理包和工业化流水线的预制菜占领。一二线城市出去吃饭都是火锅、烤肉、日料、韩料、汉堡、披萨这些了，如果要吃厨师用大锅和新鲜食材炒出来的菜和中餐，那就只能去酒店饭店吃。其实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点开外卖都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以前总觉得是自己嘴巴刁了，其实是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索然无味了，也不能说是难吃，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没有锅气儿了，就连烧烤也没有人有耐心支个炭火炉子烤了，因为出餐太慢了，所以都给你直接油炸了。不过呢在这点川渝和两广还是不错的，坚持现炒的街边小店还是很多，没有被外卖和连锁店侵占太多。
2: 这么回头一看的话，这条微博说的还真是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句句见

0: 写啊，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呢？以房为标，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了生活的导向，让苦于内卷的人们呢是没有办法安于花时间去做饭的。大家庭的消失，还有降低了人们做饭的动力。吃饭讲究方便、快、少收拾。市场呢也逐渐的成熟，可以复制化的连锁品牌逐渐接管了中国人的餐厅。年轻人的厨房快餐化，吃的外卖统一化，去的餐馆连锁化，这三块拼图啊，就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饮食图谱。
1: 当代年轻人内在行为有两大指导关键词，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越。竞争对外，现在呢统一被叫做是内卷，超越呢是对内，常常被写作自律给我自由，终身学习，还有做时间的朋友，提升自我。突然感觉怎么自己有点那么茶的意思呢？
0: 这俩词儿啊，给当代人打造出了这样一种处境啊，就是普遍觉得没时间，就算啥都没干，时间也非常的紧张，嗖一下一周就过去了，嗖一下一年就过去了，越过越快。
1: 是的，你看哲学家赫尔曼·卢比他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做当下的萎缩。他认为社会的加速会造成当下这个时态变得越来越短。
0: 是的，因为社会变化的越快，当下发生的事儿就越会成为过去。热搜、手机型号、你家楼下的餐馆、前男友，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换一波啊，经历很多但很难形成经验。而未来的事儿呢，又会一件接一件迅速到来，给人更少时间来应付。
1: 包括国内也有人提过类似的观点，就认为这一代人普遍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悬浮就是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求一个未来，那与此同时这个当下好像被悬空了。当下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的意义。努力工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是为了我现在攒够钱，未来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0: 因为对时间敏感，你会发现近几年这年轻人啊格外的强调属于自己的时间。哪个大佬说啊996是福报，说建议年轻人只睡4小时，哪个假期又要调休，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上热搜。
1: 是的，然后呢这批后浪们可以说有满肚子情绪，流行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上班的时间那属于老板，这个时间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但是咱就是不想挤了。其余的时间是自己的，不为上一代，不为下一代，只为自己而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他不物尽其用，就会心里不安，觉得自己白活了。
0: 对于自己的时间，当代人只想做两件事，要么自我提升，让自己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未来，要么就应该尽情的享受。应该的心态导致人们疲于去寻找如何才能吃到最地道多汁的小笼包，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直角肩。
1: 主观上总是认为时间不够用，又反过来迫使自己更频繁的去切换任务，看更多的短视频，更频繁的搬家、换工作、换城市、换聊天对象，因为时间就那么多呀，你不多体验，更可能就会错过风口、错过机会、错过对的人。所以忙碌就成为了现代一种有优越感的价值，这忙得越多，时间又觉得不够用。
0: 当食物不再匮乏，人们吃饭的问题不再是有没有的数量题，而是值不值的计算题。如果你看过《饮食男女》这部电影，那你一定会对开篇那场做饭戏印象深刻吧。
1: 热油淋向片好的松鼠桂鱼，刚包好的蟹粉小笼放上蒸锅，烤鸭已经烤得金黄油亮，瓦罐里正喂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红烧肉，整个做饭过程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真叫个舒服呀。
0: 吃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吃得好更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儿。比起在厨房里折腾自己做饭，和点一份省事儿的果腹的外卖，出门下馆子算得上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了。
1: 是的，年轻人们下馆子的时候想要消费的说到底是食物和享受，而并非是创意和噱头，这才是吃好一顿饭的意义，这才是年轻人获取快乐和满足感最为直接的方式。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倪静的网文里，男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事事以她为先，不是说服从盲从，而是尊重。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手和带娃的宝妈。她们是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的？

在真正开始赚稿费之前，他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第一本网文他写了30万字，收入只有不到100元，那种挫败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又一个月的奋战，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第二本的首秀。当看到日收入有几十元逐渐提高到300元时，他感觉找到了一条路。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终于将那个用了4年喇叭坏掉的手机换掉了。35岁的黎静是一名网文作家，更确切来说，她是网文世界里较为特殊的一类人，宝妈作者。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穆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穆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3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写网文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李梦婷告诉我，写作是宝妈们持续的有偿劳动，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偿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每天接送5岁的儿子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晚上把孩子哄睡着之后，他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3年时间，黎静写了5本网文，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在孩子上学之前，白天带孩子在公园玩，他会在旁边站着打字，睡觉时他左臂抱着孩子，右手敲出沉重的文字。毕竟宝妈的称呼背后默认了一套性别分工。同样是宝妈作者，30岁出头写作12年的陈莎莎就说，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群体，但女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大部分都会当妈。我们很难精确这群写网文的宝妈到底有多少，但男女作者分布曾经比较平衡的网文界，一个新趋势是女作者正逐渐增多。根据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9年女作者占比首次超过了男作者，2023年网文作者的规模到了2405万人，其中女作者的人数至少就有1200万，这相当于郑州市的总人口。真正依靠网文赚钱是困难的，需要过编辑关、读者关、市场关。黎静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因为实在看不到盼头，编辑也让他关了重写。莫媛媛在2年前尝试写网文，她写了超过10万字的开头，但均被拒稿。他曾经在一个有400位作者的新手群里，直到现在能靠全职写网文养活自己的仅仅有4个人。以不同性别读者的阅读偏好进行划分，可以将男女作者的创作赛道分为男频和女频。像修仙、玄幻、历史等题材的男频文创作的字数多，连载长，对应的订阅出版收入多。相较而言，女频的商业化进程更晚。2002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开启了网络文学的付费模式。但直到2008年，主打女频的晋江

才推出 VIP 付费业务，所以女生刚开始在网络上去写作，都是一个爱好者的心态，为爱发电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应轩是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他说大概到2014年越来越多影视剧都改编女频小说，说明进入 IP 时代以后，女频文的影响力更大了，像一把燎原的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作者的创作热情。在拉扯孩子日常的家务之余，宝妈作者争取收入的唯一办法只有笔耕不辍。黎静在番茄小说写作，为了拿到每个月600元的全勤奖，他曾每天更新4000字，连续5个月不间断。这意味着在手机键盘上，他曾用150天时间用手指按出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体量。由于长期用手机写网文，保持左手抱孩子右手按键的动作，黎静左手臂肌肉长时间受力，引发了肩周炎，经常感觉疼麻胀。孩子会说话后，他常常在一声又一声的妈妈中被打断，只能等孩子睡着了再码字。缺乏睡眠正是宝妈作者们的通病。江苏的陈莎莎说，大部分作者都是夜里写文比较有灵感，有了宝宝之后凌晨3点写文是常态，长期的睡眠亏空导致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2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她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昏昏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他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文人生呢？成为作者之前，宝妈们也曾是读者。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那是一个幻想和欲望可以被尽情满足的爽文世界。通俗的男频女频剧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男主角如何依靠金手指逆袭步步登天，亦或女主角打脸虐渣与真命天子相爱的故事。美国学者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中写道，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迥异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那里，读者通过与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满足自己想象被呵护的需求。网文是造梦的，黎静把它当成了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只要在这个世界里，外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了。他在网文里渴望的尊重，对应的恰恰是婚姻现实中的不被尊重。在鼓楼旁的公园，黎静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置身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他一直记得

结婚那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李静仍然受到来自男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李静花钱。有一次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一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李静又开始倾注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放弃职场工作，希望在网文市场掘金的宝妈们还要面对财富天平向男性的倾斜。根据前几年有媒体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网文作者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她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设计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向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肖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频主编，她从女频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频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频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女频文呈现出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写网文的宝妈群体。

薇是黎静写作后认识的作者，是一位二婚的宝妈。因为被上一段婚姻伤得太狠，薇薇写不出甜蜜的恋爱。她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薇薇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

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作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本质是在询问她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黎静成为网文作者的这一路，既有对婚姻现状的不满，也有家庭窘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聚集成一个压力锅，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力气找个出口，通向一片自留地。用黎静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都想独立，不想受制约，也不想看人的眼色。怀孕后，黎静辞去了之前在电商平台做设计的工作，孩子6个月大的一天，她付了38万首付在河北涿州买了套房，那是一次冲动下的无奈选择，又一次婆媳口诀，婆婆扬言要把她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哄孩子睡着后，她在外面坐了一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三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找到他，他就打电话联系专业的搬运师傅，一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他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他有想象力，决定去写玄幻，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依然是白天带孩子，随时用手机记录灵感，到晚上再写文章。趴在床上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在想象自己有法术，碰到技能就在天上飞。人家说成为小说家需要有做白日梦的潜质，我把白日梦通通写出来也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一旦投入创作，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专注时空。去年夏天，
李静回老家。

几天，因为有些过劳，他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他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他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他不吭声，就知道他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他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万人在读，李一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直到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当写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工作，但除了写书，提不起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她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一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他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他猜，他猜不到，也不等他主动做，他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他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李一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一位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50万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真的不想让他生活在离异的家庭中了。他也有过犹疑，但是想到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他去医院，这些都让他觉得他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他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做饭。现在他只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相信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就能走得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肖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湘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两年女评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评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宝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他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他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他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稳定，但一旦涉及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

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扎刀，用她的血去蘸馒头。吃到人血馒头，百姓得到辟邪消灾，但女主角魂飞魄散了。再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世界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肖英轩说，这跟女性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求，使得宝妈作者们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比较抑郁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能有钱请人帮忙带孩子，但是转念一想，生孩子的时候她疼了一天一夜，差点命都没了，她觉得孩子是自己深度的生命连接，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仍然有一些积极的改变，一年多的时间，黎静的两本网文赚了13万，丈夫的债务已经还清了，她便用自己的钱将涿州的新房装修了。丈夫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也从来不要她的钱，这是黎静能拎出来的她的优点。创作上她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逼得特别紧了，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持续创作，即便不上班也能赚钱，因而没有那么害怕了。作者群里的姐妹偶尔还在聊天，互相看文打气，趁着手里还有点钱，大家全微微付首付给自己买个房子。还有一位作者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那是一位写言情的女孩，她擅长写都市精英们的甜蜜恋情，还出版了实体书。在大家看来，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像个小女孩一样对爱情有各种美好浪漫的幻想。黎静和其他人只有遥远的祝福并感慨，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要满心欢喜地走入婚姻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结识了几位写网文的宝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许吧。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哨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说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儿！

0: 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

0: 困难。四节遵守交通规则，
1: 红灯停，
2: 绿灯行，
3: 过马路走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4: 别痛呀，
1: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奶奶，走慢点。
1: 奶奶，您小心点儿。
6: 妈妈，回来了。
7: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8: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6: 妈妈，我来帮你。
8: 爸爸，你回来了。
9: 哎，宝贝，真乖。
8: 爸爸，您辛苦了。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9: 好。
8: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
10: 将军，我们共同参与。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府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1: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3: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4: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

0: 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常

0: 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0: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5: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6: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5: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7: 打电话就是个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的实际。
5: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8: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5: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

0: 在岗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3: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4: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3: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4: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5: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6: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7: 王修是吧？
3: 啊，那个仓库给
4: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7: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8: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4: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9: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2: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

0: 8月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0: 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长儒教，天师一块镇鬼神，此宝流入江湖手，立命安身劝世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演出的精彩实况。那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快板名家王双福先生带来的一个助演节目，叫单刀会。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的是另外的一位助演嘉宾，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哎，王月波呢是北京评书的传人，在这场演出里他带来的是一个短打书目《雍正剑侠图》，讲的是佟林出世。我们将用三期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这个桥段，首先来听第一部分。
10: 听说各位，您往京南看，在北京的南边，直隶霸县佟家庄

出了一个英雄。有道是啊，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尤其到了沧州霸县，这是把着窝子练武的居多，差不多的这个半个小伙子呀，要是到了农闲的时候都好去练点，当然了水平不一样，有练得好点的呢，也有练得次点的。在童家庄这儿有个青年18岁，姓童名林，字表海川，紫微微的一张脸盘，浓眉大眼，鼻直口罩，海下无须，正在年少，大耳朝怀，天生的福相。不用接触这人，就是一对脸就知道童海川是个忠厚的庄稼人。练过，练什么呢？跟村子里头啊会练把式的学过弹腿。说到这儿呢，我可不知道台边哪位您是咱们金门的武术家，您好练，您比我懂得多，因为我没练过。弹腿分10路，过去您常听练武的有这么句话，南拳北腿，到了北六省讲究弹腿。10路弹腿呢，有4路是回回弹腿，清真贵教，不轻易传人。大教的呢有6路，那么这童林呢就是在这6路当中练习了这么1路。练得怎么样呢？这个童林这个武术啊是也不在2无眼以上啊，也不在2无眼以下，整在2无眼这儿。那位说我们听过雍正剑侠图，童林不是主要的人物吗？啊，不是书胆吗？大武术家吗？那是后来。这晚18岁的童林，3脚门4门斗，庄稼把式，可是有劲啊。这有劲不是练的，是天生的。那小伙子吧，3棒子勒不躺下，可功夫没少下。你别说练得不怎么样，还是每天都练，不贪睡，起得早。童海川每天早上起来，家里人都没起呢，他起来了，顺家口出来，跑到村西口，村西口有小树林，把小褂脱下来挂在树杈上，打这么一趟拳，踢这么一趟腿，活动活动，微微见汗，把小褂穿上，绕一大圈，顺村的东口回家，到家里头才吃早饭的。都是庄稼人，庄稼人跟庄稼人也不一样，老童家生活不错，叫做家趁人直，富到小康。那老听说电视里边宣传咱们奔小康，奔小康，什么叫小康的生活呢？衣食无忧，解决咱们的温饱了，这就叫小康了。他爸爸童浩善呢，哎，够个圆了，家里头站着有房，躺着有地，多少还有点福财，有些个存性，说现代话吧，有点积蓄。所以这个儿子呢好练，就让他练去呗。尤其童浩善知道童林这孩子很本分，自己这儿子很忠厚，不爱惹事，所以对他呢练武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过多的干预，不是十分的干涉。童林呢也确实不惹事儿，每天练完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呢该干活干活，哎，到了下午后晌了，就有跟他班上班下的了。

是青年，练武吗？不能一人练呢，得对着打打，对着练练。反正这么说吧，每天练。这天呢，跟往常一样，佟林呢顺家出来，到树林打一趟拳，踢一趟腿。哈儿也出来了，小褂穿上，往回走，进村子的东口。这个村东口啊，有三间房。这房子是什么房呢？是耕房，就是值耕下夜的人，值夜班的人，他的屋子。可是这没人，为什么呢？就是晚上值夜班的跟着值班在这屋待着，围着村子里边转两圈。您看电视里演那一梆子一锣，梆梆哐哐，平安无事喽，就是这个。当然咱们清朝康熙年是不是也喊这句，咱没考究过。那么这屋子闲着，白天干嘛呢？白天错非啊，是这个村子里边有事儿，大伙儿又商量点什么事儿了，推出几位年老的长者，拿这个耕房呢，就仿佛现在的村公所似的，上那商量事儿来。所以这个房子基本上就属于闲置，每天佟林必打这儿路过。可敢今儿打这儿走呢？门口这站了仨人，仨大爷，都是上岁数的。这仨老头是干嘛的呢？洗澡了，凑一块儿了，也不好遛鸟啊，是也不好去唱戏，好什么呢？好斗牌。每天都是吃完晌午饭，这晌午觉睡醒了才来这牌呢。今儿仨人起冒了，不知怎么凑一块儿了，那意思啊，上午咱们就来一会儿。可是这个斗牌呢，得四个人来，三缺一，这难受。不知哪位爱来牌啊？过去的纸牌就跟现在这个麻将这意思差不多，说仨人拐末也能玩，没劲，非得四位来的有意思。要是三位说好了，这位老不进来可着急了，三缺一最难受。仨老头呢商量，你说这么早拍谁家门也不合适，咱平常的手倒是够，可这玩意儿要是找人家，这不挨骂吗？这么着，咱仨呀在这门口这儿站着，咱们等，多着看这东口这儿往里进人，或者说由村子里头往外走，哎，甭管是谁，咱把他拦住，问他有事儿没有，有事儿让人记着事儿办去，要没事儿呢，问他会不会来牌，要不会来的也让他该干嘛干嘛去，要会来的呢陪咱们玩会儿。可人家呢不能玩功夫大了，多了咱这手来了，咱让人家走，这位呢替会儿班，就盯一会儿就得，要不咱仨这没抓哪难受啊。那俩一听，行，走吧。仨老头上那耕房门口揣手边站着，你看每天这钟点有人啊，喝人不少了，这个你这邪性啊，怪了，没人。盼来盼去，把佟海川给盼来了。佟林练完功，正打东村口这进村，老三位一看是佟家那孩子海川，海川。

0: 佟林一听有人叫他，猛然间一抬头，这话老哥仨这儿凉快呢。他说是我呀，你们老哥仨怎么凑到这儿玩呢？
1: 你听听，
0: 要不说呢，我们这儿站半天了，我们仨今儿起早了，想来一会儿牌啊，可三缺一，所以我们想了这么个办法，在这儿等着。啪啪啪一说仨这主意，这不你打这儿过吗？孩子，你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家走吃早饭去了，早饭我有，看见没有？大叔，我这带着饽饽呢，一会儿你来个饽饽垫垫，盯一会儿你再走。干嘛呀？没事儿哈，没正事儿。会来牌啊？
1: 会来啊。
0: 太好了。对了，还有一关键的事儿，带着钱的吗？有钱吗？佟林听没有。佟林说，我上小树林练武去了，我带钱干嘛呀？哎呦，没事儿，我先借给你，我先借你几十子儿，先来着，输赢都算大叔我的，要我们仨人这难受啊。哎呀，佟林有点不乐意。那位说为什么呢？佟林的家教太严，佟海川他爸爸是个本分人，打小告诉佟海川酒色财气吃喝嫖赌哪一样都不能沾，不许有嗜好。为什么？坑家败产，你要是沾了哪样，别看咱们现在家里的家趁人直，有俩富裕钱，沾染上一点恶习，咱们家就算败了。你能把爸爸我活生气死，我要真有个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亲情的一根苗，就你一个独子，你可千万不能消坏。错来他家里头呢，沙家达子过年的时候也玩，佟林会，可从来没在那边玩过。有心说不来吧，仨老头这份挺殷切，确实就缺把手。我这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那年头当然没这词儿啊。他是这么想的呀。可你要是玩吧，我爸爸知道不干呢。他脸上稍微的这么一迟疑，带出为难的意思来了。这仨老头一看，爷们儿，可别为难，你是不是怕输钱呢？那倒不是，我也没带着钱，您借给我，输赢不能算您的。我怕我爸爸说我，不能。哈哈，分跟谁来？你爸爸家教严，管你是对的，我们素常可也知道。佟员外呀，佟老头是好人，可是管你呀又稍微严了点，但是你得听话，他怕你学坏。你要净跟那个嘎杂子琉璃球玩啊，那是不容易学好。你看我们仨都什么岁数，胡都白了，头发也白了，能带着你学坏吗？这个小牌啊，仨子儿俩子儿，就是你爸爸在跟前，我让你爸爸玩他也得玩，你这子当啊，尽孝，陪我们仨老头玩一会儿。他也不知道，哎，就即便他知道了，有我们仨，我们仨人的面子还保不了你吗？绝不会申斥你，责备你。听我的，爷们儿，多的来手替你，你走你的，我们还跟这个牌手啊，哎，我们都打惯了的，还真是加一新人还玩不惯呢。啊，佟林一琢磨，都说到这份上了，赔三。

0: 老头玩会儿就玩会儿吧。
1: 大叔，咱们可就一会儿。再有一个，您说那输赢算您的不成，得算我的。您先给我俩钱，我陪您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只你玩就行。来来来来，仨老头三拽两拽，把佟林给拽这更房里来。更房里头有炕，炕上边有小炕桌，牌是老头带的。他这个炕桌呢，一边坐一个，靠里边坐一个，外边跨炕沿一个。这屋子呢，进身呐，不是很长，由门那儿进来，脱鞋就上炕，坐在那儿的脸冲外，对着这门，脑袋后头呢，有个后窗户，上枝下摘的后窗户把它扬起来，为的是前后通风，这屋子凉快。仨老头一看，海川，你的腰腿好，你上里边去吧。哎，佟海川把鞋脱了，乖几乖几土，往炕沿上这么一搁，上炕脸冲外，盘腿往这炕桌里头一坐。那位说，你说这点事儿怎么那么细致呢？书没有废话，是说书交代的哪句话都得有用。后脑勺冲窗户，脸冲外，您一会儿可就听明白这书在哪儿了。俩老头一边一个，最外边这跨炕沿，老头把牌掏出来，把零钱拿出来，一五一十这么一分，先借给佟林点儿。佟林跟前摆这么几十个小子儿，就是小制钱。哎，把牌，什么叫搬牌呀、抓牌呀？哎，这就开始耍上了。佟林会来不会？会来，来的还不错。为什么呢？年轻脑子快呀。这仨老头儿，你别看仨人，还真有点转悠不过佟林。赶佟林这一玩上啊，挺高兴。为什么呀？素常不玩啊，他天天没这个娱乐呀、啊。我说的这清朝康熙年的书，那老人有什么娱乐？尤其在乡下，太阳一压山就睡觉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多繁华，夜生活非常的丰富。他这一高兴，把这钟点可就忘了，手气还挺壮，牌路还挺顺序，左胡一把右胡一把，没少赢这仨老头。一会儿跟前那铜子啊，堆起一小堆来。可这功夫呢，陆陆续续这更房里头啊，就来了人了，也有素常跟这仨老头打牌的人，没有轰佟林的意思，看着佟林耍钱怪可乐的，怎么没看他来过呀？大伙儿一看，哟呵，佟家这孩子海川，他不玩这个，怎么他今儿陪着老三位玩上了？咱别搅局，咱们看着吧。大伙儿都看歪脖子胡，看您可听明白了，看这三家的，看不见佟林的，为什么？佟林脸冲后，后边后窗户，你要想看也行，要么你上炕蹲在他身后头看，要么你绕三间房子后头去，那窗户反正支着呢，在外边扒着窗台瞅，谁那么费事为一把牌转后头看去？都看这三家，玩这功夫一大呀，佟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啊？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 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女，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评书，接下来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带出的，这是一段相声，来自天津的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也是相当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6: 今天是相声专场，
7: 哎，
6: 这个说相声，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7: 哎，
6: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7: 形式很简单。
6: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7: 那当然了，
6: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7: 哎，
6: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7: 这话一点不错。
6: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就比较广泛。
7: 是啊，您爱好什么？
6: 我最喜欢的，什么呀？知道吗？
7: 什么？
6: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7: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6: 对，就拿京剧来说吧。
7: 啊，
6: 京剧啊，生旦净末丑，
7: 行当齐全，
6: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7: 它风格不同嘛。
6: 比如说呀，老生。
7: 对，
6: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7: 那就多了
6: 啊，
7: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马派马连良，洋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6: 哇，知道这么多，
7: 那还用说？
6: 哎，这么着，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7: 唱京剧
6: 啊？
7: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6: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7: 哇，
6: 行吗？
7: 好啊。
6: 啊，
7: 那你唱哪出戏？
6: 哪出戏
7: 啊？
6: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7: 这怎么还不告诉？
6: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7: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6: 都听过？
7: 那可不。
6: 来，你听这个。
7: 行
6: 听啊。听这是哪派啊？
7: 可以。

0: 辞了，别辞了啊！
1: 怎么唱的好好的？
0: 别辞了，
1: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0: 哪一派？
1: 哎，哪一派都不是。
0: 怎么呢？
1: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嗯，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

0: 一声
1: 骆老太太。
2: 行啊你，
1: 怎么着，
2: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1: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2: 哦，
1: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的。
2: 你父亲弹弦的？
1: 哎，
2: 哦，对，
1: 对不对？
2: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的，
1: 哎，
2: 弹三弦，对不对？
1: 对，
2: 我见过。
1: 啊，你见过？
2: 见过，太见过了。
1: 哦，
2: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1: 哎，啊，是不是？
2: 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的，总这样。
1: 我爸爸这模样，
2: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1: 好嘛，不算。我爸爸是算卦的，
2: 你说他还有个小唐锣。
1: 谁呀？
2: 啊，
1: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2: 没算过，
1: 他是曲艺老票友。
2: 哦，
1: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2: 那是老弦师啊，
1: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2: 好，
1: 你看看，
2: 好，以前呢啊，有这么一种说法，
1: 怎么说呀？
2: 说咱们这个曲艺，没有青年观众，
1: 有这么说的。
2: 看来这是偏见的。
1: 怎么还偏见呢？
2: 从你的身上，就可以证明了。
1: 哎，我证明什么呀？
2: 不光老年人，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他都懂。
1: 哎，
2: 不外行。
1: 谁是童男子儿啊？
2: 你呀、
1: 啊，我孩子都14了。
2: 多大了？
1: 14岁。
2: 14啊？
1: 哎，
2: 14你算少年。
1: 对喽，
2: 少年儿童。
1: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2: 我问你孩子干嘛？
1: 我今年39了。
2: 39了？
1: 那可不。
2: 你？你有这么大吗？
1: 这我还说瞎话。
2: 哎呀，我看你留着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1: 童男子、这还一脸褶子。
2: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1: 你瞧，你仔细看。
2: 我仔细看。
1: 看这会儿。看见了吗？鱼尾纹，看、
2: 皱纹啊。
1: 啊，
2: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1: 谁呀、
2: 这属于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1: 谁小人老脸啊？
2: 啊，
1: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2: 我算中年？
1: 那当然了。
2: 就算你40，快40了，算你40
1: 啊。
2: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1: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2: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现在啊，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1: 是啊。
2: 呵，我见了。
1: 哦，
2: 有这么一回啊。电台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1: 哦。
2: 叫什么呢？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1: 哦，这我知道。就在这个南市口。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2: 咱们的园子
1: 啊。
2: 在那次晚会上，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1: 哇，
2: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1: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2: 它刺痒啊。
1: 啊，
2: 一打屁粉坏了。
1: 怎么了？
2: 把下面这词儿全忘了。
1: 哟，穿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2: 哎，忘词儿背不住。
1: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2: 我唱的
1: 啊，
2: 武松
1: 哦，
2: 打虎御兄那段。
1: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2: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1: 嘿，单弦三大派嘛。荣长谢。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
2: 这有什么？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1: 对，
2: 我没赶上啊。
1: 啊，
2: 我学的是谁呀、
1: 谁呀、
2: 他的弟子。
1: 哦，
2: 有个刘洪元先生
1: 唱得好。
2: 可是把词儿忘了。
1: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2: 行啊，
1: 您给我们学学啊。
2: 前面是这个起头，数唱，
1: 对，
2: 提了啊。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1: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2: 就这儿忘的。

0: 里根懂，
1: 上前来搀起你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隆个隆地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能等里边咚，
0: 还真有点味
1: 儿。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

0: 咚噔咚。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啊，有个青年人，站起来了。
2: 嗯，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1: 不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你贵姓？
2: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呐。
0: 丁文元。哎。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啊，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啊，老何说好啊，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2: 我呢有嘛说嘛啊。
0: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消食。
0: 不
2: 都好。
0: 您等会儿，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啊，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他说的有道理呀。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能使人长知识。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
1: 在座的那老观众们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说听完曲艺出去劫道去，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是那个
0: 啊，
1: 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哎，这话倒对。这个曲艺呀，不仅有艺术性，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0: 啊。
1: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2: 我。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0: 啊。
2: 不行，
0: 您可别客气啊。
2: 唱不了。不行
0: 哎，不
2: 不
0: 行，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0: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0: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0: 没关系，大家唱嘛。
2: 这款音儿怕不行。
0: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0: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0: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有白派听过吗？
1: 嗨，不光白派呀、啊，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哎，
2: 我就想那个那辈叫击球双重的那个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2: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2: 来试试。
1: 嗯，来了。
2: 别露相啊！
1: 嗯，
2: 别露相。咱是先尝后买，
1: 哇！
2: 听着行家再开机，要不浪费。浪
1: 费。说话还挺风趣，
2: 就甭上弦了。
1: 嗯，
2: 没有板。
1: 哦，
2: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啥？
2: 击球双重燕生哎，激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就掩藏台，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2: 只见他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2: 啊、
1: 接着来、
2: 哎、
1: 唱，接着唱，
2: 还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2: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
2: 啊、气息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
0: 了。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似乎
0: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编录像吗？那几子一冲着我，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2: 那天呢，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2: 你算有谁啊？有花五宝，
1: 花
2: 小蓝云，
1: 嘿，
2: 王玉宝，
1: 哦，
2: 史文秀，王凤山，赵玉明，辛运霞，哦哟，全上了，
1: 哇，
2: 全上好了，
1: 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2: 全上了，
1: 晚上，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2: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2: 好嘞。
1: 好，
2: 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2: 您各位听听啊，您听像不像？
1: 哎，
2: 您听词要是不像了，
1: 怎么样？
2: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2: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王玉宝的秋景。
1: 这个冬天短，这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英英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你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行行行行行行。他学不上来，我们还落个疼人。
1: 我当然是。

0: 聊不上来了，
1: 人都有徒弟啊。这老企业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我认为
0: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0: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0: 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
0: 弦跟上了。
1: 我回头一瞧啊，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0: 谁弹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
1: 你父亲。
0: 我爸爸也去了。
1: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1: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
0: 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1: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0: 你就来吧。
1: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墓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0: 还够喝脱的。
1: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

0: 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0: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0: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0: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看你这叫骂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祖民二位合说的相声听曲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听不见那话。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嗯，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